0: 2011年荣获年度教育图书奖。任职期间，他潜心研究英文写作、语法和逻辑推理教学，总结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独创了一整套教学体系，并先后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一本小小的红色写作书，一本小小的金色语法书等经典著作，成为全球英文写作逻辑推理领域的标杆之作。逻辑类的书大多偏学术，专业术语很多，初学者往往会觉得晦涩难懂，很容易就读不下去。逻辑思维也是一项技能，它需要我们循序渐进的练习，由简入深。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写的逻辑入门书，书中提炼了一套最有用、最完整的逻辑推理概念，帮助读者在学习和现实生活中更好地理清思路，解决问题。很多人都会介意自己的记性不好，却很少有人在意自己的判断。这是写在第一章开篇的一句话，是不是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在生活中，相信你一定听过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这句话吧。简单的说，当你喜欢一个人、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对他是怎么看怎么喜欢。但是当你不再喜欢这个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简直恨不得对他退避三舍。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你的大脑会更加愿意看到想要看到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这个道理用在人际交往中，可以延伸为，当一个人开始对你吹毛求疵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离开他了。但是那些厉害的人总是会尽量扩大自己的世界，从不同的视角来考虑问题，交叉核实自己获取的信息。换言之，他们不会按照内心深处的希望或是需要去理解一件事情，而是有意识地选择、删减、排列自己所搜集到的信息，使得这件事情变成自己希望或需要的样子。当他们收集到了足够充分的信息以后，他们就更加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了，摒弃感性冲动，遵循理性分析的去做判断和决定。有趣的是，在文章最后一个章节开始有这样一段话，很多人之所以讨厌逻辑，是因为他们说的话大都经不起推敲。怎么样，有没有打算从这里开始读一本逻辑书呢？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当中有很多听上去很扎心的话，比如在说到囚徒困境的时候，作者说，囚徒困境中一方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他对另一方行为的心理预判。在任何合作环境中，如果一方合作而另一方背叛，则双方的合作就无法进行下去。比如说两个人合伙做生意，如果一方竭尽全力而另一方只是在搭顺风车，则双方要么会重新商讨合作条件，要么结束合作。如果双方在合作中都只考虑了自己，那么离结束合作也就不远了。只有当两个人都为了集体的利益竭尽全力，合作之花才会越开越茂盛。书中为了解释逻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亨利·胡米多尔先生买了一盒顶级雪茄，因为这盒雪茄太过名贵，所以亨利决定投保。保单中约定，一旦雪茄因为任何意外，尤其是火灾而损坏，保险公司需支付15,000元美元赔偿。一个月后，亨利抽完了所有的雪茄，随后他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在索赔申请中，亨利宣称这些名贵雪茄毁于一系列小型火灾事故。保险公司拒绝支付，理由很明显，亨利只是正常的使用。于是亨利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并轻而易举地打赢了官司。在结案陈词中，法官也认为亨利的索赔有点无理取闹，但他认为既然保单上清楚地写着雪茄是可以投保的，而且还可以投火灾险，同时并未清晰地界定哪些火灾将不予理赔，那么保险公司就应该履行保单义务赔偿亨利。保险公司懒得上诉，直接赔了亨利15,000美元了事。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亨利刚拿到支票，还没来得及兑换现金，就被警察带走了。 因为警方接到举报，认为亨利有纵火嫌疑。在法庭上，警方拿着保险公司提供的纵火记录，也就是亨利的索赔文件进行指控，认为亨利有故意纵火行为，而且不止一次，足足有24次。结果法庭判亨利入狱24个月，并处罚金24000美元。由此我们知道，逻辑其实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逻辑和文字语言搭配更是精彩。书中还有一个部分我特别喜欢，它叫做沉默成本。什么叫沉默成本呢？举个例子，当你追求一个人很久之后，对方既不和你确立关系，也没有明确拒绝你，慢慢的你就陷入了一个坑，你会觉得自己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实在太不值得放弃了，这就是沉默成本。从理性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完全忽略沉默成本，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情感角度来说，要做到这点却很难。我们可能会把沉默成本看成是浪费，会本能的想要多投入一些时间或精力去挽救他们。我们都听说过不恋过去不记过往之类的话，但只要一想起我已经在这件事上投入了那么多时间和心力，就会感觉进退两难。我们迄今为止在某个项目上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可能会让我们更愿意把这个项目进行下去，但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你在针对未来做出决定时，都不应该考虑已经投入的任何成本。有的时候，当我们对某件事产生心理依恋时，我们会成为爱的奴隶，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将其进行下去。这时候要想打破这种心理依恋，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三件事情。第一，放弃这件事儿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之前的决定是错的，因为那可能是当时情况下你能做出的最好的决定。第二，找一些你信任的人，听听他们的看法。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第三，放弃之前的努力之后，你可以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工作当中，会换来更大的收益，而且你从之前这段经历中得到的知识、技能和感悟，都将有助于你更好地开展后面的工作。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母亲以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巴维尔和尼洛夫娜这对母子在革命浪潮中的成长与变化。巴维尔是工人区最先进最勇敢的革命者，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深受群众爱戴，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则是从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佣工逐渐成长为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典范。在革命斗争当中，他不仅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还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儿子的革命事业。书中说，母亲温柔的爱抚和耐心的安慰让巴维尔对自己刚才的粗暴行为深感羞愧，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悲伤让他感动不已，他的心很疼，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哭。为了压住想哭的冲动，他故意做出一种更为厉害的醉态，他真怕自己哭出来。母亲搂着他，仿佛抱住的还是个婴儿，并用手轻轻摩挲他汗湿的乱糟糟的头发，轻声说道，孩子啊，你不该这样了，你怎么也这样了呢？
4: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少年》。

0: 年读鲁迅，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19年8月出版的，主编陈素瑜。鲁迅的作品毫无疑问属于经典。有学者认为，鲁迅在中国读者心中的神圣位置，就像是希腊人眼中的荷马，英国人眼中的莎士比亚，德国人眼中的歌德，印度人眼中的泰戈尔，以及美国人眼中的惠特曼。同时，鲁迅作品是有益于少年的文学教材和人生教材。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我是少年读鲁迅这套丛书的主编，名叫陈素瑜，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了32年。我的第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发表在1961年，到今年已经58年了。大家知道，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文化业绩是多方面的，除开创作，还有翻译、古迹整理和研究，以及美术活动等等，留下的文字有1000万字左右。但是鲁迅首先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学家，我觉得鲁迅作品各篇当中很难比较出哪篇深哪篇浅。比如一件小事，虽然文字很通俗，但却蕴含了人类灵魂需要自我进化这样一个重大的主题。
0: 鲁迅以他鲜明旗帜的风格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鲁迅一直是当下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作品最多的作家，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鲁迅。有人戏称中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当然，本书的责编孟建华却说，读懂周树人不怕写作文。有人说少年读不懂鲁迅，可是他说，所有的名著，所有的深阅读都是不轻松的。
2: 鲁迅作品不能以长短来论质量，比如《孔乙己》大约只有2000来字，却是鲁迅自己特别重视的一部小说。然而对这篇作品的主题历来也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所以对鲁迅作品进行点评是引导青少年读者进入鲁迅经典殿堂的一个好的办法。当下在图书出版市场，关于鲁迅作品的教材教辅读物远不止这一种，但极其难得的是，这套丛书的点评者都是鲁迅研究界的名家，还有个别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级教师。鲁迅历来重视书籍的图文并茂，鲁迅作品配上了荣获中国美术终身成就奖的赵延年的插画，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0: 正如部编本语文教材主编温如敏指出，鲁迅是带着生命体验来写，会燃烧你，调动你，感动你，从中你可以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我从乡下跑进京城里，一转眼已经6年了。期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叫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但有一件小事却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脱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这是民国6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 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固定了一辆人力车，叫他拉到 S

0: 寺门去。不一会儿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进 S 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的倒了。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一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衣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一定要栽一个大筋斗，跌到头破血出了。衣服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她多事，要是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我便对她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吧。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一说，您怎么了？我摔坏了。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儿去。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衣的臂膊，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住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式向那大门走去。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差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需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炸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住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吧，他不能拉你了。我没有思索地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一路走着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讲他吗？我还能裁判车夫吗？我不能回答自己。这事儿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叫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1: 本期读书人刘晓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

0: 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8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比如顺水漂流的流花和水流一样的潮流暖流等。后来呢，也引申为物体移动或者流动，比如说七月流火，还可以指漂泊或者传播扩散，比如漂泊流浪流芳百世，还可以用于流派，进而引申为品类等级，比如咱们常说的三教九流。大家平时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就是在形容人员比较杂的时候会说真是三教九流啊，啥人都有。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这九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 之所以以流来形容，

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势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湖水青青地萧绿，满林松影是英雄。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是河北省平山县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72年前，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里迈开了进京赶考的步伐。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些红色地标清晰地记录了那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波澜岁月。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由此，中国革命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西柏坡也被誉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0: 方欲晓，前路迢迢。西柏坡从历史深处走来，数十年沐风治雨，如今这里已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精品村。而这片土地上滋养的西柏坡精神，也将激励一代代老区儿女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夏日田园绝兴十二绝，其一、其七、其九、其十一。范成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借雨门前磐石坐，柳阴亭午正风凉。采菱辛苦费离锄，血脂流丹鬼至哭。

埋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一收租。鉴赏陈祥耀。范成大有干练之才，且有爱民之心，他多次做官，官阶也很高，但患情淡薄，屡次一病起休。清宋长白《柳亭诗话》有一则记载说，相传宋孝宗想叫他当宰相，但怕他不知稼穑之艰难，故未受。范氏闻而作《四时田园杂兴》以自表白。这则传说是无稽的。一，范氏为人绝不如此热衷仕宦，他作《四时田园杂兴》在淳熙13年，也就是1186年，是他61岁的时候，是做过参政执事、知明州、知健康府以后，自己坚决以病起归石湖之时，更不会有此情趣。二，范氏反映稼穑艰难、民生疾苦的作品，如前后《催租行》《劳奢耕》等，数量不少，何待借此表白。四时田园杂兴这一组诗共60首，属于夏日部分，有12首，现选出其中的4首。其一，其二句写初夏江南农村的景色，虽菜花已稀而杏正肥，且麦花雪白而梅子金黄，以民歌风格写成对偶语句，调子清圆，景色优美，很有吸引力。第三句写夏日初长，但农事正忙，白天篱边很少过往的行人，因为江南四月是割麦分秧的忙碌月份，农民整天在田地上劳动，早出晚归，故白天少见行人。陆游《江村初夏》有江村夏浅暑犹薄，农事方兴人满野之句，可见其情况。第四句又写景，说篱边长日，只见蜻蜓蛱蝶在飞动，这一句和杜甫曲江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两句而为一，盖关中江南春末夏初景色有相近之处。陆游《村居初夏》有小蝶穿花似剪黄之句，范氏《初夏二首》也有菜花成蛱蝶由来之句，就专写蛱蝶了。这首诗三句写景都显得很优美，是一句叙事，不直接写劳动，却从侧面透露劳动情况，也很有意味。其七用老农的口气写，这首正面写劳动，写得概括朴素，结句又能表现农村儿童从小喜欢劳动及其天真情趣。昼出耘田指农夫，夜绩麻指妇女，合起来即是男女，诗中称之为儿女，表出老农的口气。当家并非持家之意，而是指各有当行，称为冠家能手。童孙名用老农口气，为解供耕织，和尚儿女昼夜而言，初夏桑叶茂盛成荫，故能傍桑阴学种瓜，学指的是儿童情态。其九写农民照料行客，从好客中反映出他们的仁厚善良的品德。行客在黄尘中行走，汗流如浆，是盛夏情况，农民自己在烈日下走路劳动，汗如水流的经验，他们的关心行客正是理所当然。少住句请行客在家中喝喝清香的井水，树为喝意，用字柔细，少住农家吴侬软语，显得温柔有情。农字在古代啊，有你、人、我之意，此处呢是称我，乡字游戏，
因为井水清凉，在大热天渴急的行客口中自然觉得胜于琼浆，清香异常。此字一显出蜀天井水之美，一显出饮者因难得而喜爱之情。借与门前磐石座，写明请行客少停的地点。柳阴亭午正风凉，描写地点之好。亭午正午，补出酷热时候，呼应汗如浆。柳阴风凉与黄尘道路相映衬，更显出景色可爱。这首诗叙事中带描写，也极亲切朴素而优美。其十一，描写仲陵农民被剥削的痛苦。江南的稻田、围田收成都不错，但农民负担繁重的租税，生活痛苦，田地也多被兼并。范成大《劳奢更易》时对此已写得很详尽。有些农民被迫放弃耕种稻谷，改在湖上以仲陵为生，但也逃不过盘剥之苦。这首诗就是写江南农村这种情况的。第一句写农民丧失田地，只好废弃犁锄来辛苦的种菱采菱。第二句具体描写采菱的痛苦，采的指头流着丹红的血，农民枯瘦的不像人形。鬼质什么意思呢？憔悴不像人的意思，是范氏创造的名词。他在采菱户当中的采菱辛苦似天行，四手朱阴鬼至清也用过这个词。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一收租，则大声疾呼，为采菱农民倾诉苦况。无田可种而种菱，哪想到湖面也要收租。这句表明他们所以成为鬼至哭，正是由于无孔不入的沉重盘剥。这首诗言语朴素，但感情强烈，揭露深刻，带着农民的血泪和作者的愤恨。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把自陶渊明以来直到唐代的王维、楚光熙、孟浩然、韦应物等描写农村自然景物的诗歌传统，以及自《诗经·冰封七月》以来直到唐代新乐府诗派的反映农村社会现实的诗歌传统融合起来了。不过不用古体，而改用七言绝句的形式，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造性，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

0: 幸福。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机器人能站这么稳。哎，大家最近看视频没？国产人形机器人可太火了，有人故意去推它、踹它，甚至在它脚底下扔香蕉皮。好家伙，它只是晃两下，竟然跟练了不倒翁神功一样，稳稳当当又站住了。你猜怎么着？这平衡感简直比咱练过武术的还要牛。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机器人能站稳，全靠它脑子里装了一个秘密平衡秤，学名叫惯性测量单元。这玩意儿就像咱们耳朵里的平衡器官，能让机器人瞬间知道自己是往后仰了还是往前栽了，只要身体偏了那么一丁点儿，它都能感觉得到。光知道偏了还不行，关键得反应快。机器人的大脑每秒钟要计算几千次，只要感觉重心不稳，它的芯片就会立刻给全身下令，左腿加点劲儿，右腰往回收。这种反应速度比咱被蚊子叮了去拍一巴掌的速度还要快几十倍呢。这种边走边算的本领，就是咱们中国科学家一直在攻克的动态平衡算法。当然了，光有聪明的脑子，没一副好身板也白搭。咱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咱们造出了非常牛的机械肌肉，也就是那些藏在关节里的高精度电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非常听话的弹簧，当机器人快要摔倒时，这些肌肉能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撑住身体，又能像跳舞一样精细的微调角度。现在咱们国家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像真人一样在草地碎石堆里稳步穿行了，甚至还能单脚站立呢。看到咱们国家的机器人越站越稳，成哥心里那是真自豪，说不定以后他们不仅能帮咱们干家务，还能陪咱一起踢球呢。好了，今天的机器人小知识你 get 到了吗？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关关好过过三关，
1: 吹响梨园即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嘿嘿，我又回来了啊，我李又回来了。这我小时候特别爱看那个叫什么《闪闪的红星》，是不是？啊，我觉得人家那老师演的真好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啊！小时候真的，您说小时候看的这个电影啊、文艺作品啊，也不知道这个共情能力怎么就这么强啊！就是比如说，您像《闪闪的红星》，那小时候看那个片儿的时候，哎呦，跟着那个主角潘冬子是吧？里边的这个啊，这跟着他一块儿，活泼可爱、天真烂漫。跟着他一块儿，因为家仇啊、国恨，然后把这个这各种仇恨埋在眼睛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啊，这个眼睛里边能冒火啊。后来呢，看着这胡汉三啊，包括这个潘冬子最后复仇的时候，哈、啊，我的潘冬子、那种英雄的小气概啊，让我这个少年心里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稍微怎么说呢，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啊，有时候看电影什么的真是看不进去啊。现在我们家里人，我爸啊，就是这个这两天动手术这老头啊，老是在家里没事干啊，手上捧一短剧啊。我想着他，你看平常我跟大家说过是不是，这个老头爱刷短剧，那短剧声音开的特别大，他耳音还沉啊！一出来以后，我就天天听在那屋啊，什么动静呀？这动静啊！我想着这两天他住院了啊，做个手术了，好歹能那个什么吧？哎，您不给他看手机，您说怎么着？这老头就开始出现那个啊，哎呀，我腰疼啊！哎呀，我腿疼，我伤口疼，我手机还给您吧，我啊。真的，有时候你说小孩啊，叼个奶嘴儿，这是干什么？给他镇痛是吧？给他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老了，你怎么还这手机还离不了手里了，是不是？哎，无奈啊。行了，这个前两天啊，这个请假比较多啊，真诚的向各位朋友啊道歉啊，向各位朋友呢致歉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家里这事儿啊的确是多啊。你看现在这个好多时候同事们也都忙啊。你像过去那十来年前啊，十年前几年前啊，您像我们节目要是但凡有个什么家里谁有个什么事儿啊之类的，那没问题啊，我们同事都能顶上去。现在呢，同事您不说天各一方吧啊。啊，至少是哎，旁边是吧？今天一问哦，这个出去拍东西了；哎，明天一问那个出去采访了；啊，后天一问那位已经不在，不是，那位刚才还在，这会儿已经不在了。所以说有什么活啊，有什么事儿啊，这年头是自己扛得多。你看现在叫什么呢？叫自媒体，是不是啊？一个人拍摄，一个人写稿，一个人录制，一个人上节目，一个人还得逗大家开心啊！今天就是这样啊，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两部热线啊，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今天真的是直播啊，可不是假的啊！这个我要是再说这，我就是狼来了那个小孩，我非得让大灰狼给我叼了去。我来了，咱有请咱今天的第一位啊，南阳的天成，你好，老天，
1: 你好，你好，祝您全家欢乐。
0: 哎，我也祝您身体一定要健康。是的是的，天热啊，多喝水，咱们多多出汗啊，出了汗勤洗澡，好不好？哎，都给您，我跟您说啊，跟您特别亲切啊，打电话的时候就有说不完的这个祝福语要跟您叮嘱啊，好不好？
1: 对对对，是的。
0: 哎，那这样吧，那个打进电话来老朋友咱就不假客气了，那今天咱们一圈来答答题，好不好啊？
1: 哦，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准备开始答题了啊，您请听好。 有句诗词里有句话呀，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也希望能长长久久的和咱们朋友一块儿啊，共相伴共欢乐哈。但愿人长久，这个千里共婵娟，田老师您听好，这个婵娟指的是什么？给您几个选项啊，月亮、姻缘、寿命还是太阳。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婵娟指的是什么？是月亮、是姻缘、是寿命还是太阳呢？
1: 盲猜一个吧。
0: 哎，盲猜一个吧。
1: 什么是姻缘？
0: 千里千，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您觉得是姻缘是吧？
1: 嗯，
0: 你可以想想啊，就是这个话，这个词儿应该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吧？啊，然后后面好一大长串，然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要不要再考虑考虑？还是就确定一个姻缘了？
1: 你再说嘛。
0: 好，这个四个选项啊，婵娟的意思是月亮，是姻缘，是寿命，还是太阳？反正姻缘我给您排除掉了啊，月亮、寿命还是太阳？
1: 什么是月亮？
0: 月亮对吗？对了对了，我们这音效小手点错了啊。好，恭喜您答对了啊！恭喜您答对了。哎，答对了。哎，玩了玩了，不要紧的啊！答对了，答对了。这个啊，千里共婵娟，这个婵娟指的是月亮啊。哎，好，那个，哎，我有一个第二个问题，您听好了啊。咱们说平常对待长辈啊，对待长者呀，特别尊敬，我们要古代的时候要拱手而立。啊，拱手而立就是哎，拱个手，哎，给您啊祝个好啊，然后我的问题是，这个拱手而立的时候，一般来说，男子行拱手礼，这个应该是左手在外，还是右手在外，还是双手交叉呢？男子行拱手礼的时候，应该是左手在外，还是右手在外，还是双手交叉？双手交叉是不是
1: 啊？
0: 嗯，好，您听这个答案。
1: 对啊，
0: 嗯，这回是我答对呀，田老师。哎呀，左手在外啊，右手在下，咱这样，哎，一拱手，那就下回见了啊。
1: 哦，
0: 好嘞，您有什么想听的戏没有，田老师？
1: 你星期天给那贵中院放个灯里不中？
0: 贵中院前两天放了一个刘延里的小段。
1: 是的，放个过星期天呢放个灯里，我看贵中院听众关没。
0: 好好，没问题啊。好嘞，你也祝您天天开心哈，那个下次我们再来啊。

0: 哎，这个啊，我这人呢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啊，就是讲礼貌啊，因为我老家是山东的啊，老家这个山东啊，反正你们现在刷短视频刷的多啊，一般都知道规矩多啊。这个规矩是好是坏呢，咱先不说啊，反正这个答的这个从小啊接受的这个教育和规矩特别的多啊，所以说这拱手礼，哎，您稍微一想，哎，知道哦，辛苦辛苦哦，新年好哦，红包拿来拜年了啊，这一般都是有数的啊，所以说啊，礼节我这方面掌握的还是比较好的哈。好嘞，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新乡的任素英。哎，您好啊，好久不来了。
1: 李局长你好。
0: 您好您好，新乡的。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0: 特想念。这两天天热啊，可那个啥，出去一定走阴凉地儿啊，好不好？
1: 啊，
0: 哎，这那个啥，早晨吃了啥？
1: 早上吃的
0: 暖
1: 粥。
0: 啊，粥好，你猜猜我吃了啥？
1: 要不粥也不忙菜馍
0: 啊。啊，菜馍，咦，这都是好东西啊！哎呀，好消化，好吸收。嗯，
1: 咸粥。
0: 哎，人家现在都是粗粮粗茶淡饭才是那个最健康的，都高级货，您倒是、啊。中中中，那咱们准备答题吧，任老师。
1: 是啊。
0: 哎，好嘞，您听好了。咱们说，咱们戏曲界啊，通常叫梨园，对不对？那我的问题是，姓林指代的是什么界？那我给您几个选项啊，教育界、医学界还是文艺界？这个姓林就是平常咱吃的姓啊，姓林指的是教育界、医学界是不是？
1: 啊、
0: 哦，
1: 医学界。
0: 医学界对吗？哎，恭喜您答对喽啊，这个太好了啊，这个很多时候啊，咱们这个学医。啊，为了健康，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识，是不是？好，咱们继续来答下一道题啊，您听好了。嗯，古代有一句话您肯定听过，叫春宵一刻值千金，这个一般说的是男女的婚姻，是不是？但其实呢，我给小李给您说一句啊，您一听就知道了，这句话其实最早是劝人及时学习的。哎，不是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啊，没事干光和媳妇谈对象啊，这个是劝人学习的。我的问题是，春宵一刻值千金这句诗出自哪位作家的手笔啊？三个选项啊，三个选项，苏轼、秦观还是陆游？春宵一刻值千金是谁写的？是苏轼、是秦观还是陆游？苏轼，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哎呀，果然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听第三道题。哎哎，这个话说呀啊，这个现在讲究什么呢？和谐社会。您看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梨园大中观的老朋友们吗？每个朋友打进电话来都是和和美美啊，这个高高兴兴的。和谐这个词儿，其实啊，在咱们中国话里边很早很早就有了。我的问题是，和谐这个词儿最早出现在哪部学说里边呢？那、啊、三个选项，庄子、论语还是管子？
1: 庄子
0: 啊，
1: 庄子，
0: 庄子，嗯，和谐这个词儿最早是出现在庄子里面的吗？请听判断。
1: 哎呀
0: ，谢谢您啊，谢谢您。有啥想听的戏没有，任老师？
1: 哎，我选一个戏吧。
0: 您说吧。
1: 李叔建老师唱的薛平贵，那个唱的这个王宝钏祝寒窑，
0: 王宝钏祝寒窑哈，好不好？
1: 啊，
0: 嗯、
1: 唱的可好。
0: 好嘞、啊，好嘞，我找一找啊，薛平贵里边的啊，我记得是啊。
1: 啊，薛平贵唱的是这个王宝钏祝寒窑。
0: 好嘞。我找找啊，好不好？如果有的话，咱们待会儿就播；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周四听啊。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天天开心。
1: 嗯，谢谢。

0: 哎，您猜怎么着啊？这个李树建的薛平贵、王宝钏、朱寒瑶哈，咱们得明天再听了啊，因为我回去得剪剪啊，好不好？还有一段，这个刚才点的是什么戏来着？哦，桂中原哈，桂中原。好，一会儿咱们都找找啊。好，感谢大家啊，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三文侠的彭学良啊，让您久等了。哎，彭老师。
1: 没事啊
0: ，我也就是客气客气啊，跟彭老师是真不客气，人家都是老听众了，是不是啊？哎。

0: 在咱这个住院这个领队打也早日康复啊！谢谢谢谢谢谢，程霸这两天我跟你说，让我气的不轻，你知道吗？
1: 哎，
0: 您知道有时候老小孩，对，您知道有时候老小孩都说什么都不听，我说您这个躺床上动动腿啊，把那个稍微锻炼锻炼，咱做做做康复，早日那个啥，早日下床蹦跳是吧？
1: 就不听，就不听。
0: 下得多活动活动。
1: 我说你起来蹦个高，他说我打你啊。<笑>好，
2: 蹦高不行，
1: 你
2: 让他倒不敢蹦高。<笑><笑>
1: 我也不敢让他真蹦啊。<笑>
0: 对对对。
1: 好嘞，谢谢彭老师啊。行，那个啥，首先来说，您有没有啥想听的戏？如果没有，咱就直接答题了啊。 没事，玩的嘛。可不可不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您看，我喜欢彭老师的这个感觉啊，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感觉他是一位很有学识的人啊。这至少是这个，就是
0: 咱一面面全都是班门弄斧了。
1: 哎呀，那您这个夫子也太大了，您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咱以前有一句啊，修身养性的话，叫这句话叫"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那这是咱们修身养德的一个基本要求啊。我的问题是，这句话是谁说的呢？"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是谁说的呢？请听选项 A. 诸葛亮 B. 孔子 C. 欧阳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诸葛亮、孔子还是欧阳修？这个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哎呦，对不起啊，这个题有点太难了。
0: 没事，这真不知道，只有蒙。
1: 咱就说一个吧。 咱就说一个"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哎，您这个一般来说，这是什么？对，修身养德的要求是不是？那这句话您觉得是谁说的？诸葛亮、孔子、欧阳修啊？咱们来稍微，蒙一个吧，孔子吧。孔子，这句话是否正确呢？请听判断。
0: 没事儿，
1: 其实是。
0: 其实您再蒙蒙看，还能蒙对不？孔子，诸葛亮，孔子，欧阳修，现在孔子肯定不对。那您看蒙蒙还能蒙对不？就咱这玩的啊。
1: 那就蒙诸葛亮。诸葛亮其实这个话，这就对了啊。那看来我给您说，下次我给您加条命啊。小以前玩游戏的，其实是诸葛亮的《诫子书》。 《诫子书》这个为什么给您出这个题呢？其实这是诸葛亮写给8岁的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啊。最后告诉他，哎，所以说我也想到我爸是吧？包括这个彭老师对我的教诲啊，这样。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啊，没事起来蹦跶蹦跶。
0: 我感觉到非常惭愧。
1: 谢谢彭老师啊，那好，感谢您的参与，有空常来聊天，好不好？
0: 好，
1: 天热啊，也注意防暑啊。中午不能多吃半碗饭。咦，那天热还是少吃点吧啊。好嘞，彭老师，谢谢您。哎，祝您天天开心啊。哎，这个有时候啊，你这个怎么说呢？ 父亲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诲和指导作用啊，真的是非常的，有代表性啊，或者说是非常的有用啊。您说这个家里啊，这个当爹的要是有个正形啊，这当爹的特别的勤劳，特别的那个什么，儿子就算再混啊，他可能也混不到什么地方去，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父亲只要是稍微给这个孩子，你只要别用暴力的行为啊，用这个自己的言传身教。 哎，给孩子树立榜样啊，包括呢，自己的口碑，如果在周围的人当中都是有口皆碑，大家都是纷纷称赞的话，这个孩子呀，一定会以父亲为榜样啊，将来慢慢他总终究会走上正途啊。其实我现在发现这个孩子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啊，我那个我们家臭小子啊，这个暑假现在已经蹿到1米73了啊。<笑> 就是我有时候我见着他以后，我以前我坐在椅子上，他站在我旁边， 我跟他说话，我是低着头说的，我说儿子你来了是吧？啊，现在我一什么，我又得抬着头，我火，这哪来一靠山炮啊？火站在这儿啊，特别好玩啊！时光如梭，岁月催人老，有时候不想老，你旁边站一靠山炮你也受不了是吧？来啊，这个接下来咱老师来了啊，驻马店的沈先生啊，哦，第一次参与节目是吗？哎，沈先生您好。
0: 好李总。
1: 哎，您好。
0: 我哪回参过去，参与一回了。
1: 哦，参与过一回，那回答对了没有？
0: 你说那个土豆。我没有答对。
1: 哟，哎呀，咱输在土豆上了，你看着啊。中，咱今天争取在别的兜上翻身啊！中，答题啊，还是一个好玩哈、啊，主要是心态啊，咱保持良好心态，就当玩了嘛。今天说不定您答题万一没对，买张彩票说不定中500万呢，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全凭心态啊，保持平和心态，好不好？
0: 哎，
1: 好嘞，沈老师，那接下来咱准备答题了啊。您听好了，哎，来喽。这个咱中国呀，民以食为天，各种各样的美食啊，有一个美食叫年糕啊。这个年糕啊，哎，其实也是有习俗的。您说这个端午节刚过，吃粽子和屈原有关。我的问题是，吃年糕的这个习俗，据说和下列哪位名人是有关的啊？历史人物是有关的啊？几个选项。伍子胥、范蠡、屈原还是范仲淹，吃年糕的习俗和哪位历史人物相关啊？第一伍子胥，第二范蠡，第三屈原，第四范仲淹。这个典故，屈原肯定不对，老师。屈原，那么前两天那个端午节，咱刚拿粽子这祭奠。
0: 当时粽子是屈原是。
1: 对，他是挑了汨罗江了嘛，他怕他让鱼吃了，给他扔了几千年的粽子了啊。咱不吃粽子啊，咱猜了，今天说的是年糕，沈老师，那个吃年糕，哎，和谁有关？我这变相给你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了啊，伍子胥、范蠡还是范仲淹，三个选项，咱来一个吧。伍子胥，范蠡还是范仲淹？您答案是什么？
0: 范蠡。
1: 范蠡啊，说是古代的富商，吃年糕和他有关系吗？请听答案。这个这个不好意思，今天又让您栽在年糕上了。哎，
0: 听说我都。
1: 哎，玩了啊！范老师有啥想听的戏没有？
0: 我原来说过的，你都走到安静梦的戏多下点这，每天播放一段行吗？
1: 哎，每天估计咱拍不上号，今天我给你找一段中不中？
0: 中，我都说那，你刚才星期三了，你这个东西走安静梦戏，像你多安排点，这个每天播放一段。
1: 哎，中啊啊，能那个什么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咱们一定来播，好不好？今天给您安排一段这个，您想听白莲花还是忆恋女，二选一吧。
0: 白莲花吧。
1: 白莲花啊，好嘞，一会儿咱们下半场听这个白莲花，好不好？
0: 哦，谢啊。
1: 哎，祝沈老师啊，天天好心情嘞，哎，再见。哎，下位朋友稍等半分钟啊，咱们把这个刚才这个答案给公布一下。吃年糕的习俗到底和谁有关呢？和伍子胥是有关的啊！春秋时期一个大夫呀，伍子胥啊，后来复仇成功的这么一个传奇故事啊。伍子胥据说他修筑苏州城墙的时候啊，那他用糯米粉制成了这个城墙砖啊。后来大军压境啊，城里的老百姓几天没有粮食，有人想起这个伍子胥留下的这个遗书了啊。一打开这个遗书，哎，伍子胥顶上写着，哎，你这会儿可以吃那个，城墙底下挖地3尺啊，就明白了啊，就能解城墙那个粮困之急啊。有人这真的往下挖，挖着，怎么说挖了3尺也没什么呀？哎，有聪明人就发现这个城墙是糯米粉做的，哎，所以说后来逐渐的就把这个变成年糕了。当然，您说真正对不对啊？这个我不敢保证啊。 但是相比于其他的那几个选项，这个吃年糕的习俗和历史人物伍子胥是相关的啊。好嘞，上半场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咱的八哥又来了。
2: 哦，可不敢这说，陈姐。
1: 哎，没有，你吓坏了吧？哎、吓坏了吧？
2: 两天不见的，想死了，兄弟。
1: 哎呀，这不好意思啊，这两天这家里有事儿，所以说是一个劲儿的请假，一个劲儿的请假。俺领导拿我的，俺领导看我的眼神都快夹刀子了，你不知道啊？
2: 我陈姐干旷课来的。
1: 哎，不就跟大家告个假嘛？那没办法呀、啊，老头做手术了，你看咋整啊？八哥。
2: 这正经事还得来，好。
1: 哎，正经事还得来啊！您来肯定是有正事，这个正事可不就是唱戏吗？啊？
2: 那什么，我刚才在外边去超市买东西，一回来我说，咦，完了？
1: 哎，我完了，完了没完，我还在这儿呢。
2: 你跑到那儿，我皮牢着你不住。
1: 牢住，来，那个我也牢住你，咱一块唱唱戏啊。
2: 走。我唱到这个三川岭吧，兄弟。
1: 三川岭好听啊，好听，你好好唱我的歌。
2: 我好听不好听，我非常好听。
1: 要的就是这个精气神，来吧，三分钟你赶紧吧啊。
2: 好的、
1: 嗯、开始啊。
2: 行动，上午好，李成老弟啊，你请好。
3: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睡好觉。
4: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3: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位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4: 那可不啊，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的这款能让您今晚睡踏实还能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3: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都有啥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呀，是 GABA 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呀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自己说该睡了。
4: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醒来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把祖传的方子融进去了。今天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话了，不求赚钱，只为把这祖传的好东西呀、啊、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备了一份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9围的安稳觉。
3: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 4007102818，4007102818。

0: 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 没错，夏天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啊，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啊，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的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百年非遗好物，长期调理还能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呀，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目前福利热线持续火爆，这个导播数据实时更新呢，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啊！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您讲个真事儿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10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0: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咱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一天夜，多失眠一天，身体就多受一天罪，太不划算了。
1: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呢。
0: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一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18，400-710-2818。
0: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0: 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10-2818 400-710-2818，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1: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
0: 400-710-2818，400-710-2818。
1: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啊，咱们和各位一起来继续听听戏啊。刚才有朋友想听什么来着？哎，安金凤的白莲花哈，这会儿咱们就来听听这好听的唱段。

0: 要抛弃随我还家。哎，娘子，
1: 干郎，你们回来了。
0: 来了，我去给你们捧茶去。
1: 哎，
0: 你也劳累得很，不必了。
1: 面纱可总买掉吗？
2: 姐姐，

0: 哦，买了2两银子。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1: 白莲花。
0: 不知娘子，你爱他不爱？
1: 很难。

0: 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大哥在这吗？
1: 贤弟到了，兄弟捧茶。
0: 哎，别忙，我还要正事呢。
1: 什么正事啊？

0: 安金凤的白莲花啊，新婚燕尔这一折啊，咱们听听戏，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刚才那个上一段我们听友唱的这个三传令啊，咱们来听个这个正版的是吧啊，同时也结束咱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梨园大中观明天上午十点咱们不见不散啊，明天来听戏啊。
1: 君不必妄图，且听山人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知道，这很难，您得自己做一个选择。
3: 本期推荐，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4: 徐小霞来找我了。
5: 小霞是？
3: 车祸、裁员、失业，家里还有一个即将中考、痴迷游戏的学渣考生，倒霉的事情都赶到一起，怎么办？威力是一家外卖平台的高管，无慎开车撞倒了自己公司赶时间送货的外卖员。在这场区分车祸谁是谁非的追责中，面对法律和人性的双重拷问，威力对自己坚信不疑的价值观逐渐产生了怀疑，隐藏在算法洪流中的真相逐渐显露狰狞。
4: 他现在就一个人，太不容易了，我们能不能替他们垫付一点点？
3: Movie Time 推荐，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留面子效应。兰兰呀，一直很难拒绝别人的请求。上学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向她借作业抄，刚开始她总是委婉地拒绝，但是对方总是会说就抄一门课，就抄这一次，她竟然就答应了。上班之后呢，领导找她做一个加急的项目，问她明天能不能完成工作，兰兰感到很为难。这时领导说，这样吧，给你一周的时间完成。兰兰就觉得领导善解人意，爽快地答应了。妈妈总喜欢催她快点结婚，她一直拒绝。但每当妈妈说，那不催你结婚了，安排个相亲对象你总得去吧，她又无奈地答应。为什么这些请求如此难以拒绝呢？这和心理学当中的留面子效应是有关系的。什么是留面子效应啊？就是当人们想让别人为他办某件事情之前，他往往提出一个大到别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等到别人拒绝且怀有一定歉意的时候呢，他才亮出自己真正的让对方办的事儿。由于前面拒绝的太多了，人们往往为留些面子而接受最后这项要求。留面子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兰兰会经常陷入圈套呢？她拒绝了借作业抄这个请求，没逃过只抄一次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明天完成项目这个为难的请求，没逃过下周完成项目的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快点结婚这个不可能做的事情，没逃过相亲这个小请求，被安排得明明白白。那如何利用留面子效应拒绝别人的不合理请求呢？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在拒绝了对方的大请求之后，立即向对方提出一个大请求。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也会拒绝你，你就不必太内疚了。比如说啊，一个室友想向你借一个包包来背，在他心里盘算好了，先尝试跟你借一周，如果你拒绝，他就跟你再提出借一天。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拒绝他借包包一周的请求，接着反向操作，向他提出一个较大的请求，我确实没有办法把包包借给你，但是我近期打算学习摄影，你的相机可以借我几个月用用吗？对于很多人来说，包包和相机都是不愿意出借的物品，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拒绝你，你也成功拒绝了他借包包的请求。对于那些善于利用别人内疚感的人，这个方法往往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个屋子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但是啊，学不会拒绝，一个人会被太多的琐事所拖累，人生的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正所谓君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2: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嗨，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家庭富裕为何孩子还会偷拿东西。苏女士说啊，最近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六岁的女儿兜里多了不是她的东西，比如小玩偶、头花、零食。问她从哪儿来的，她说小朋友送的。可让她带她去求证，她又哭闹的不愿意去。几天前他带孩子去文具店买学习用具，发现他偷拿了自动铅笔，苏女士就狠狠地骂了孩子。其实他们家的经济条件还好，只要他提出要求合理都会满足他。他这么偷该怎么办呢？其实啊，六岁的孩子还是以自我意识为主，分不清我的与他的两者的区别，认为凡是自己喜欢的都可以据为己有，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更不知道这种行为在成人世界里代表着什么。首先，不要用偷字来责骂孩子。孩子的自我评价水平比较低，对于来自别人的评价很容易产生认同。如果长期乱用小偷这样的话来责骂孩子，孩子就会认定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家长如果能够耐心地询问一些问题，比如你很喜欢那件东西是吗，就会消除孩子的紧张感，促使他讲出真相，才有机会针对情况进行教育劝导。其次，帮孩子建立物权观念。生活中常常告诉孩子哪些物品是爸爸的、妈妈的，哪些是其他小朋友的，明确告诉孩子别人的东西不能乱动，更不能拿，并且根据具体的行为及时给予适当的奖励和惩罚。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灯泡用久了会变黑？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家里的灯泡用久了，玻璃壁会慢慢变黑，就像灯泡偷偷黑化了一样。明明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发光发热，怎么还把自己弄脏了呢？这得从灯泡里的钨丝说起。钨丝就像灯泡的心脏，通电后发热发光，但钨丝在高温下会偷偷蒸发，变成钨蒸汽。这些蒸汽飘到灯泡壁上，遇到相对低温的玻璃，就像水蒸气遇到冷玻璃会凝结成水珠一样，钨蒸汽会重新凝结成固态的钨，附着在玻璃壁上，时间一长，灯泡壁就变黑了。这就好比您在冬天对着窗户哈气，玻璃上会出现一层白雾，只不过灯泡里的过程更微观更缓慢。我朋友家的灯泡黑得特别夸张，有一次他半夜起床迷迷糊糊看到黑乎乎的灯泡，还以为家里进了外星人，吓得大叫一声，结果把全家人都吵醒了。第二天发现只是灯泡老化，闹了个大乌龙。所以啊，灯泡变黑是他辛勤工作的勋章。要是哪一天您家的灯泡黑得太厉害，亮度明显下降，那就该给他退休，换个新灯泡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6: QQ 音乐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周传雄，我的最新专辑《打扰爱情》在 QQ 音乐独家首发了，欢迎试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乱世佳人是根据小说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的一部美国电影，由维克多·弗莱明、乔治·库克、山姆·伍德导演，克拉克·盖博、费文利等主演。影片讲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豪斯加与白瑞德的爱情故事。豪斯加一直爱着艾希莉，却得不到她。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他遇到了白瑞德，两个人经历磨难，白瑞德一直对他不离不弃，但是直到他最终离开，豪斯加才发现自己其实爱的是白瑞德。

本片于1940年在美国上映，在世界各地文化和商业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和轰动，成为了电影史上的不朽名作。1940年的奥斯卡奖当中，本片独得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在内的十项大奖，并且在1998年美国电影协会评选的20世纪最伟大的100部电影当中排名第四。这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在中国有两个翻译的版本，乱世佳人和飘。相比较而言，我可能更喜欢后者的翻译。正如电影开始打出的一行字幕，一个文明是随风而飘的，最终是要飘散的。一个人的命运是随风而飘的，最终也会飘散。其实又岂止是一个文明的飘散，随着文明飘散的是无数个生命个体，一代人，一代人的梦想，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你是选择清醒而悲观空虚地活下去，还是抛开这个终极目标，盲目地积极地活下去？在电影当中，也许你能找到你的选择。If I had to lie, steal, cheat, or kill.

飘是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当中唯一的一部小说，却成就了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里程碑。女主人公斯嘉丽身上就有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影子，她将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情故事融合在小说当中，用一生的时间来浇灌这样一部作品。因此，如此的精雕细琢，小说不成经典，恐怕都难。电影将原著小说彻底的视觉化，还原出了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景象。在电影片头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棉花种植园、劳作的黑人、夕阳下的晚归，这些美国南部所特有的景观。斯嘉丽的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南部庄园，那种安静祥和的乡土气息非常令人向往。但是尽管如此，在表现战争场面的时候，导演也没有丝毫放下自己的史诗气节，给观众以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相互斗忌的爱人，一样对生活充满激情，对命运绝不认输。假如你要求一种激情，就不要畏惧它带来的会延及自己的火焰。假如你想平静，就不要渴望欲求。人不可能在任何事情上都两全其美，爱就是受苦，没有爱就不会痛苦。乱世佳人小说和电影都成了传奇，感动了无数人，那是不是也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种宿命当中呢？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敕勒春，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拖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阴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

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头发越梳越乱还带电？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您有没有早上着急出门，对着镜子梳头发，结果这越梳越炸毛，活像个金毛狮王？更离谱的是，头发还像被施了魔法，一伸手就粘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梳子是头发叛逆的导火索？这其实是静电在搞破坏。咱们的头发和梳子摩擦的时候，电子就开始搬家了。梳子材质不同，抢电子的能力也就不一样。比如塑料梳子就特别爱抢，把头发上的电子抢走后，头发就带上了正电荷，而带电的头发就像一群脾气火爆的小朋友，互相排斥，那可不就炸毛了吗？而且带电的头发还会吸引轻小物体，像空气中的灰尘、碎纸屑，甚至您的手指，所以才会出现伸手就粘的魔幻场面。我有一次出差赶飞机，早上急急忙忙地梳头发，结果这静电让头发全竖起来了。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盯着我的头发看了半天，问我，您这发型是新潮流吗？哎呀，我当时尴尬的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下次再遇到头发炸毛，别急着怪梳子，您可以用金属梳子来梳一梳头，或者抹点护发精油给头发消消气儿。记住，可别让静电毁了您的精致形象。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有声领读。今天我们要共读的书是《理解工作》，一部人类劳动史。如果您喜欢本书，请您购买正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工作这一人类永恒主题的历史与现实。首先来提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理解工作？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日常是每周工作5到6天，包括家务劳动和雇佣劳动。可以说啊，我们醒着的时间有一半以上都在工作，连睡眠也往往只是为了缓解工作的疲劳。这样朝九晚五的生活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是怎样来到这样的生存状态的呢？今天要共读的这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理解工作：一部人类劳动史》，正是为这个问题而写的。翻译者是王小可，作者杨·卢卡森是荷兰著名的社会史学家，也是欧洲社会科学史大会的创始人。这本书曾经入选2021年《经济学人》杂志年度推荐图书。卢卡森在书中回顾了人类自70万年前到今天的工作史演变，试图让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理解我们为什么做这些工作，我们以什么样的规则和条件去完成工作。卢卡森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理解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分三部分来共读此书。第一，狩猎采集与农业社会的工作史。第二，城市国家与多元劳动关系的形成。以及第三部分，现代工作的诞生与变革。首先来回顾最远古的人类起源。大约250万年前到200万年前，人类出现，随后分化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尼安德特人于 3.9 万年前灭绝，今天的人类属于智人。16万年前，现代人类走出非洲，5万年前进入亚欧大陆，扩散至全球。但无论走到哪里，从70万年前到 1.2 万年前，漫长的几十万年间，人类的主要工作形式都是狩猎采集，这包括采摘植物、捕鱼、狩猎等等。关于史前狩猎采集的细节，学者主要通过考古和现存原始部落的观察获得。剑桥百科全书《狩猎采集者》将其定义为不种植作物，不驯养除狗以外的家畜，依靠野生动物和植物为生，基本社会组织是15到50人的游群，合作与共享是生存与劳作的核心原则。以北美原住民围猎野牛为例，合作是关键。孩子从5到7岁起跟随大人外出打猎，12到13岁独立参与，青春期后开始学习合作捕猎大型猎物。性别分工并非绝对。卢卡森通过考古和人类学证据指出，所谓男人狩猎、女人采集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女性也参加狩猎，男性也采集植物。比如刚果的比格米特人集体网猎，男女各司其职。秘鲁早期部落的男女骨骼都强壮，表明劳动没有明显的性别界限。而在现存的狩猎采集群体当中，女性每天要花额外的时间去照看孩子，觅食时也要往返步行数公里，携带沉重的工具和食物，还要常带着孩子。所以说在劳动中，女性往往还承担着主要的育儿工作。也有人认为，原始人只需要很少的时间满足食物需求，有大量的休闲时间吗？卢卡森则认为，狩猎采集者并没有将工作视为负担，而是与休息交替进行的愉快任务。在某些部落，甚至没有专门表示工作和休闲的词语，二者其实界限非常的模糊。 接下来来到农业革命，大约在 1.2 万年前，人类开始种植和畜牧，农民和牧人出现，农业带来了新的时间观念，农忙时投入较多，农闲时等待收获，劳动也开始专门化，男性主耕，女性生育负担加重，因为食物充足，婴儿断奶更早，女性可以更频繁生育。农业也引发了财富差异和社会不平等，随着产量增加，部分人因为掌握生产技能变得富裕，社会分化竞争加剧，不平等的产生除了生产变化，还和宗教信仰助推新规范有关，财富通过仪式舞会等证明，社会文化也逐渐接受了不平等。总之，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劳动关系以家族为单位，围绕自给自足展开。农业革命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埋下了社会不平等的种子。到公元前5000年，城市和国家兴起，复杂的劳动关系与问题随之而来。生产力提升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依赖自给自足，可以离开原住地，城市因此兴起。最早的城市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带动了劳动分工与职业专门化，织工、陶工、建筑工、理发师等职业大量涌现。公元前3000年，国家开始出现，这极大地推动了劳动关系的集中和系统化。国家征募士兵处理战俘，战俘成为奴隶，奴隶劳动成为全新的劳动关系。雇佣劳动市场在公元前1000年后逐渐兴起，出现了雇主、独立生产者和市场买卖等等。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一种共富制，比如说古埃及，所有的劳动和产品都必须上缴国王，个人不能私藏物产，也不能自由地选择工作。这种体制下，劳动关系单一，长期稳定但缺乏活力。随着希腊等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共富制逐渐被多元劳动关系所取代。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铸币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小亚细亚几乎同时出现，这极大地便利了雇佣劳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中国为例，秦朝实行半两货币制，经济活动由国家直接管理，工匠、农民、雇佣劳动和徭役并存。汉朝货币流通普及，劳动关系更趋于多样化。16世纪以后，欧洲城市化和勤勉革命开始出现，原本那种赚够了就歇的心态被新的市场生产所取代，男性、妇女、儿童都加入生产，劳动成为改善生活的重要手段。殖民扩张带来了奴隶制的全球化，非洲奴隶被大规模的贩卖至美洲和亚洲，推动了工业革命。总结这一时期，从家庭互惠劳动、奴隶劳动到雇佣劳动和个体劳动，这几种劳动关系的竞争与转变构成了人类劳动史的主线。接下来我们走入现代工作的诞生与变革。工业革命起于18世纪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机械化工厂，与以往的家庭作坊不同，工厂是一种全新的工作组织方式。早期工厂沿用计件工资、师傅压榨学徒的现象非常的普遍。工业生产带来了经济增长，但工人收入增长缓慢，健康与幸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工厂劳动引发抵制，工人砸毁了机器，武装部队保护设备。19世纪后期，合作分包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工人自主组织生产，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也需自行负责产品质量。随着工厂模式普及，雇佣劳动成为主流，奴隶劳动和个体劳动大幅减少。英国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全球范围内奴隶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如此，卢卡森提醒我们，非自由劳动并未彻底消失，即使在现代社会，非法的强迫劳动依然存在。个体劳动者数量，比如说小农或者小商贩， 这些人在工业革命之后相对减少，大多数人转向雇佣劳动。从此，绝大多数人不再在家工作，而是去工厂办公室为他人劳动，薪酬和条件与雇主协商决定，工作时间标准化、强制化。19世纪，英国工时长期增长，失业的风险加剧。为了维护权益，工会和合作社等组织应运而生，雇主则开发科学管理、企业顾问、人力资源管理等新方式。20世纪，工时逐步缩短。1940年，美国及战后欧洲确立了五天工作制，朝九晚五成为常态。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在现代前所未有的清晰，如何平衡二者成了现代人的重要课题。如今，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许多人畅想新的劳动形态，但卢卡森谨慎指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或许能带来微工作，也就是工资微薄、技能要求低、时间零碎、缺乏保障的工作。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多自由时间，但也可能为生活带来多样性，打破工作休闲的壁垒。总而言之，在《理解工作：一部人类劳动史》这本书中，杨·卢卡森回顾了人类70多万年的工作演变史，从狩猎采集的合作互惠，到农业社会的分化不平等，再到城市、国家与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劳动关系，工业革命后雇佣劳动成为主导。人类的工作并非直线发展，有些劳动关系出现后消失，消失后又复现。劳动状况的复杂受地理、文化、政治、技术、个体与集体行为等诸多因素影响。到了今天，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劳动与生活的机会。卢卡森提醒我们，在决定未来工作形态时，切勿忽视三大原则：意义、合作与公平。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4: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3: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5: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张一凡。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5: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美学大家朱光潜的成名作。这十二封信是朱光潜在欧洲求学期间从海外寄给国内青年的。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朱光潜探讨了青年成长中常常遇见的十二个问题，诸如读书、理想、爱情、朋友、励志、人生。他如长者般语重心长，如朋友般诚恳亲切，为青年们的人生提出了有益指导。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退伍落后，这故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 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敏锐力便需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你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猥亵。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的习惯也是这样。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叫做《竹堂余事》，它是竹堂文丛中的一本，作者孟慧祥。竹堂文丛是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的，共分为五本，分别是《书干演义》、《读三大行书》、《书法入门十八帖》、《竹堂笔记续集》以及《竹堂余事》。《竹堂余事》这本书大约有十万字，分为忆往、涉事、读帖、议论四个部分。散文部分写人记事，精于白描，于不经意间蕴情感，如品橄榄，感人至深。读书观点能够切中书界时弊，大胆泼辣，对书法同仁有启发的意义。
0: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竹堂文丛》这套书的作者孟慧祥。《竹堂文丛》呢，现在是出了第三集，五本。这五本书呢，其中有四本都是跟书法专业有关的，其中一本《竹堂余事》，那这本书呢跟书法不能说无关，但是主要是散文随笔，是我个人生活的一些记录。《竹堂余事》这本书我这里边分了四个小集，一个是忆往，也就是回忆过去的事儿；一个是涉事，涉事就是现在我做的事儿；再一个是读帖，阅读古代的书法字帖；再一个是议论，因为我是做书法工作的，所以说很多呢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啊跟书法实际上是有关的，撇不清的。那么真正能撇清的倒是忆往这个集子里的几篇文章。比如说在写的过程中呢，一方面是自我的，一定是我经历的，一定是我想说的话；另一方面，我又把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放到一个时代，放到一个大背景下去观察、去思考、去反思。
6: 作者孟慧祥说：“我爱好书法，也做与书法相关的工作，业余爱好并不多，所以笔下文字十之八九与书法有关。”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6: 记不得是什么时间了，我找到了纪念白娇的新浪博客，就时常访问。这个博客做得纯粹而执着，更新很慢，然而资料性很强，白粉是一定要看的。然而我并不知道博主是谁，博主似乎刻意回避，至少是不愿张扬自己的名字。也不记得是什么时间了，在博文的落款上赫然看到了何民生三个字，这是白娇哲嗣的名字，白粉都知道。之后再访问纪念白娇博客，便不仅是学习，又多了一分亲近。于是拜读博文，受益感激之余，偶尔留言评论。何先生见到留言总有回复，一来二去，与何先生就建成了忘年博友了。何先生还不次卓拔，在微博上转载了卓文读白娇，300年来一富翁再读白娇。转载时何先生加了编者按，对一个后生晚辈多加勉励，我服毒在嗣，真是感到三生有幸。等到我要着手编定读白娇时，又发纸条请教，何先生回复又是鼓励，幸何如也。2015年5月9日下午，终于得到机会，我到上海长宁何民生先生家中拜访先生，就要见到何先生了。我无法按耐心中的激动，是拿个录音笔呢，还是拿个记录本呢？想了想，还是算了吧，我只是去拜谒一位长者，并不想煞有介事的采访。况且经历过多少次煞有介事的采访后，我早已经厌倦了套路式引导式的预设话头，那么跟何先生聊聊天便好。上海的出租车服务极好，一口气把我拉到了何先生公寓单元门口，两手空空，书无礼数，而何先生与夫人沈桂莲女士开门言入，热情备至。进门见小方桌上置烟灰缸，烟蒂参差，我便心生欢喜。何先生问：“抽烟吗？”答：“抽。”相视而笑。何先生说：“就怕你不抽。”桌上有一包烟，先生递我一支，自取一支，各自燃上，以烟缸与己，让我坐沙发。我再三辞，先生不让，只好坐下。先生则对坐在小凳子上，何夫人沏茶，我不饮茶，更以白开水。何夫人就入内室了。何府是一套在一楼的公寓，面积不大，陈设简朴，家具用品皆旧，客厅南北向狭长，沿东墙有书架，何先生手制，架上有书，一阶老旧，有瓶瓶罐罐，四成中药材，各色十许种，我都不认识。架下挂毛笔数十支，另有一原作笔架，以何先生手制，其形古朴，底座贯铅，持之沉重。我注意到毛笔的种类多硬毫，或有尖毫，也是偏于硬毫的，揣想白娇当年用笔大概也是这样吧。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山，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岳阳楼就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它和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也是其中唯一保持着清代原构的史迹。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期东吴将领鲁肃的阅兵楼，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它经历了由军事楼到城门楼再到观赏楼的演变。从唐朝开始，岳阳楼逐步成为了历代游客和风流雅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的圣地。而它真正闻名天下，就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受到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邀。滕子京的仕途多灾多难，而他的好兄弟范仲淹也经历坎坷。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魁首，短短一年他就失势被贬谪至河南邓州戍边。而恰巧这个时候，滕子京把重修的岳阳楼的画作给他，请他帮忙写序。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所交代的写作背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也就是说，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楼，却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他全文360多字，字字珠玑，语气铿锵，气势磅礴，而文中先忧后乐的核心思想更是流传至今。来岳阳楼看什么？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建筑艺术。岳阳楼坐东朝西，构造古朴端庄，气势恢宏凝重。楼高19.42米，为三层四柱飞檐盔顶式的纯木结构。整座楼由4根直径46厘米的楠木金柱、12根木廊柱和24根木檐柱支撑，柱上架梁，梁上立柱，全部采用的是插榫法构造。而其中盔顶是岳阳楼的一大特色。岳阳楼的楼顶是层叠相称的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这种拱而复翘的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古代中国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岳阳楼最突出的盔顶结构的特点。岁月沧桑，在历史上，岳阳楼屡遭战争水患，屡坏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就有30多次。所以除了岳阳楼主楼，这里还有按比例缩小的历代岳阳楼的复原模型，都非常精美。你可以看到岳阳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之前我们提到的有关门的部首字都是和门户有关，其中还有一个阔字，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阔这个字是个形声字，小篆从门，历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阔，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简体阔。阔这个字的原意是宽阔开阔之意，比如柳永在

林中写道：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里的阔就是指天看起来很宽阔的意思，也指心胸宽广。阔还可以表示距离的远，时间的久远，比如阔别已久的阔，进而延伸指宽缓，例如阔绰。阔绰这个词不仅仅是有钱，原意啊是指富有而不吝啬的意思，不过后来延伸指排场大，生活奢侈。阔还可以表示不切实际，如高谈阔论就是指不切实际的大话。另外提到阔这个字，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跟阔有关，杨修之死。有一次呀，曹操造了一所花园，造成时提前去观看，没有夸奖也没有批评，就叫人取了一支笔在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走了。大家都不了解其中的含义，杨修对工匠们说：你看这门添个活字就是阔字，丞相呀是嫌你们把花园门造得太大了。于是呢，工匠们赶紧改造花园门，完工后再请曹操去观看。曹操很是喜欢，就问道：是谁知道了我的意思呀？下人回答：是杨修。曹操表面上称好，但是心里却很嫉妒，也就有了后来的杨修之死。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5: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6: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7: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4: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8: 你还记得这些台词吗？
9: 你总觉得我怕死，
10: 我只怕你不怕死。
11: 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
12: 我们看到了未来呀。
8: 他们来自2021年国庆节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热度尚未褪去的电影，与之前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一起，组成了令中国人喜爱的三部曲。影片分别讲述了四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故事：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革命时期的冀中骑兵团英雄；建设时期的航天先辈；改革开放时期的先行者；以及新时代的科技人才。但并不是简单的题材罗列，影片中既有战马骑兵冲锋的热血场面，也有科幻穿越这样奇妙的脑洞，有牺牲奉献之下夺人眼泪的谆谆寄语，也有坚持创新中迎春潮的喜笑颜开。这些动人心魄的情节如同一只只大手拍在我们的肩膀上，为我们讲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
13: 我们要抓紧时机啊，这可是全中国第一支广告。
14: 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8: 从祖国到家乡，从家乡到父辈，镜头始终锁定着普通人，人物虽小，折射出的背景却宏伟动人。我和我的父辈以演员担任导演角色，与影片中以亲历者重映大时代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在这部影片中，父辈们经历的不再是重大瞬间，而是一段历史时期。他们所展现出的形象，是同时代千千万万的父辈身上都会有的闪耀光芒。那是面对危难时的大义，是将无便有的顽强，是与国潮同步的睿智，还有在新时代永不止步的开创。
15: 实现梦想需要经历很多很多次失败，你应该沿着你爸爸的路继续往前走，怎么才失败一次就放弃梦想了呢？
8: 我们的父辈并非一帆风顺，但从不怨天尤人。他们在保卫家国、面对灾难、创造未来时，能够那么从容不迫地战斗、燃烧、热爱，

0: 在影片中，在现实里，我们已经或终将继承发扬，发扬那些父辈身上几千年来凝聚的优良品质。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眼前有怎样的高峰，也会牢记奋斗精神，由平凡的渺小向伟大进发。
1: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题临安邸，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鉴赏爱因范，这是一首古代的墙头诗。据《宋诗记事》，作者林升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一位人士，生平无考。用对辽西夏金的屈辱退让换取苟安，是赵宋王朝自开国起即已推行的基本国策。其结果是中原备战，两朝皇帝做了俘虏。然而此一教训并未使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略为清醒，他们不思恢复，继续谋求王爷之偏安。绍兴二年，也就是1132年，宋高宗第二次回到杭州，这水光山色冠绝东南的人间天堂被他看中了，有中焉之志，于是建明堂，修太庙，宫殿楼观一时兴起，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邸，壮大这帝王之居。几十年中，杭州终如北宋的汴州，成了这般寄生虫们的安乐窝。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抓住了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形象，华丽的楼台和弥漫的歌舞，从空间的无限量与时间的无休止写进了杭州的豪华和所谓城平气象。然而正言若反，这层层的楼台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殷纣王的露台、楚王的章华台、吴王的官娃宫与隋炀帝的江都宫。这无休止的歌舞极气远而严禁，又令人想起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和唐明皇的霓裳羽衣曲。暖风熏得游人醉，这个熏字极为传神。江淹在别赋当中云，闺中风暖，陌上草熏，那些西湖上的游人大约正是因此而陶醉。一个熏字把这些人的醉梦之态写足了，这些醉生梦死之徒毫无忧患意识，忘乎所以，竟把杭州当成了汴州。昔日汴京城内巨宅别墅、秦楼楚馆，歌舞无虚日，终至朝廷颠覆，歌儿舞女、金银珠宝进入金人的囊中，今日南渡的富贵之家歌舞湖山，乐不思蜀，正倒汴京陷落的覆辙而不知，岂不可悲？含韵甚富，愤慨极深，然而不作谩骂之语，正是此诗特点。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

0: 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和镇东侠等人正在坐宫入睡之时，突然间听见房上咻咻响了那么两声，屋里各位侠客不约而同都把眼睛睁开了，谁心里都清楚房上肯定有人，而且在这个时候鬼鬼祟祟，不是刺客是什么？就在大家想要下地捉拿刺客的时候，突然听见这个房上又发生了另外一种声音，扑腾扑腾呀呀扑腾扑腾扑腾，听得非常清楚，众人闪目观瞧，闹了半天有一个人在房上扔下俩人来，这俩人摔在地上，手中刀落地，还没等这两个主起来，房上那个人又跳起来，哎呀干净利落呀，比燕子还轻，比狸猫还快，点住那两个人的腰眼儿，掏出绳子啪啪啪啪啪啪，三下五除二都给捆上了。他们从听见声音到这两个刺客被拿不超过十秒钟一闪即过，众人无不惊骇。等大家到了院里头，捆人的那个主转身过来了，冲着佟麟众人抱了个罗圈衣，各位受惊了，这两个东西鬼鬼祟祟，心怀叵测，我虽然不敢断言他们是刺客，起码是不怀好意，谁让我给赶上了呢，因此当场拿货，请各位侠客发落。呀，这人说话干板多字的，这时有人把灯蜡全都点着了，一看呢，捉拿刺客这个主是个小年轻的，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头上用绢帕罩头，把大辫包在里头，穿青挂皂，勒狮子畔，大带沙腰，下身骑马叉，十三飞，蹲裆滚裤，抓地虎，四喜的快靴，背后背着把刀，腰里缠着13节雪花亮银鞭，斜挎白波囊，往脸上看，银娃娃一张贱面，宽宽的脑门，高高的鼻梁，双眼爆皮，四字海口，小伙甭提多帅了，长得漂亮，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二目如瞪。

0: 咱们老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方才就拿捉拿这俩刺客的事儿来说，多干净，就在座各位成了名的侠客也未必能超过此人。从他这个年纪来说，大伙深感到奇怪呀、啊，可谁也不认识他。再看被抓的这俩人，轻纱罩面，轻布缠头，都穿着夜行衣，那脸蒙着呢，也看不清五官。甘凤池命令手下的家人把这俩刺客看管好了，就把这个年轻人接进厅堂，让他坐下。这小伙没坐，笑呵呵二次行礼。哎，各位，我借问一声，哪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哪位是童老师？啊，童林一听打听自己，往前跨出一步了，不猜在下就是童林。您就是童老师，你先看看这封信。小伙说到这儿，把衣服规整规整，头上的绢帕撤掉，大辫梳理好了，腰间解下一个包来，穿好长衫，袖面完好，规规矩矩把这封信请出来了，双手呈给童林。有人把蜡灯拨了亮了，童林在蜡灯下展书观瞧，一看呢，更是吃惊非小。这个信呢，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拜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贤弟收见。今有一年轻人名叫刘俊，人送绰号穿云白玉虎，拿着我的书信去拜见大驾。此年轻人乃湖广人士，跟我学艺五载，艺业出众，文武兼备，品德高尚。无奈我已老矣，无法教导此子成名，当今武林界凤毛麟角者为童侠客也。今我命此子赤我亲笔书信去见童侠客，寓意让此子拜童侠客为师，童侠客也收一高徒，看在老朽薄面之上，千千万万答应才是。下边写的是久闻童侠客大名，本应前往拜谒，只因小店繁忙，实难脱身，深表遗憾，来日方长，必当会面。下边落款写的是广东龙门县老朽王石谷拜拜。再后边写的是大清康熙56年7月10日。佟林一听王石谷，我的个妈呀，天下就这么一个，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呀。王石谷有个绰号叫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双手分日月，是双脚定乾坤，那能耐太大了。也慢说是我，就是我老师河道元上道明，或者江南八大名剑天下武林的前辈，对王石谷无不尊重三分。所以佟林呢，就觉着手中这封信十分沉重，自己文化水平又不高，深恐漏掉一个字，误解一个字，耽误大事，所以呢，又认真的连着看了几遍，最后看清楚了。闹了半天老剑客王石谷 收了个徒弟，就是面前站这个年轻小伙，穿云白玉虎刘俊，叫刘俊。这个刘俊跟王世武学艺多年，王世武对他非常了解，现在把他的爱徒介绍给佟林，要拜佟林为师。你想想这种事儿也太新鲜了。佟林心中觉着惭愧，心说忘了剑客，咱们两个人虽然没见过面，你那大名啊我早就听说过呀，你的得意高徒怎么能转给我呀？我有什么能耐收这样的徒弟？方才人家这一伸手我看得清清楚楚，那能耐不在我佟林之下呀，究竟这老剑客是为什么呢？佟林边想边把这封信传给其他人观看，北侠、西侠、南侠李元、东侠二侠、风流侠张子美等等众人全都看完了，又传给雍亲王胤禛。那要说胤禛不是没在这屋吗？是啊，这么一折腾能睡得着吗？胤禛不知道怎么回事，领着帮年轻的小弟兄也赶到前厅。到前厅一看，哈，院里头那绑俩人，这屋里灯火辉煌的，还有个年轻的小伙站在面前，没见过。一问佟林，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雍亲王把书信接过来看完了，乐了：“海川，这还有什么说的？这个姓王的老头王石谷，太羡慕你了，把他的爱徒刘俊让给你了，不就这么回事吗？”“是啊。”佟林想，我得再问问。“你叫刘俊？”“
1: 是。”“
0: 我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
1: 哦，
0: 哪儿的人呢？”“湖广武昌府的人。”“那我不明白，你跟你老师王石谷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呢？”“侠客爷，是这么回事。不错，我是跟我老师学徒的，而且学了不少年了。一呢，我老师年纪高迈了，快到百岁的人了，精力不足，事情也多，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传授我武艺实在是太难了，这是一。二，您老人家后起之秀，名震四海，我师父每当提起您来是无限的羡慕，总觉着拜您为师比跟我师父强得多。我们爷俩商议了多日，最后做出决定，因此我老师亲笔写了封信，我揣在怀中到处找您呢。我鞋底都磨漏了，先找到杭州，后找到清水滩烈烟寨，又找到万潭庄，总而言之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找到白马河甘家铺，才遇上这个事儿。众人一听全明白了。哎呀，看佟林的吧，这怎么办？东侠一笑：“贤弟啊，既然王老剑客这番美意，你能驳他的面子吗？将来你可有用人之处啊，万一有个马高凳短求到人家的门下，要驳人家的面子，你怎么张嘴呀？”雍亲王一听：“海川呐，既然王老剑客看中你了，就说明你的能耐比他强，你要不如他，他能让他的爱徒拜你为师吗？你还客气什么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多宰雍亲王一说话，这事儿就算拍板定案了。就在这时，就见穿云白玉虎刘俊扑通跪倒在佟林面前，磕了四个响头啊：“恩师在上，小徒叩拜老恩师。”嘣嘣嘣嘣。那位说：“刚才为什么不磕头？”“因为对方没表态， 现在虽然佟林没说那话，

雍亲王代表统领点头了，这事就定了。故此刘俊这才磕头。统领用双手相搀，徒儿免礼平身，哎呀，真是惭愧惭愧呀。统领心说话，人家跟王师古学能耐，那王师古是什么身份？那传授的武艺那不定多精妙呢，我教给人家什么呢？故此感觉到惭愧。刘俊则不然，对佟林那是崇拜的五体投地。咱们必须交代清楚，至此佟林收了不少徒弟，从头数李元的俩儿子李宽李吉，紧跟着坏事包坏孩子孔秀，孔秀之后又收下司马良夏九龄，紧跟着又收了霹雳狂风甘虎，就是甘雨甘凤之那傻儿子。但这些徒弟都是记名的弟子，拜老师拜了，不算正式的。唯独穿云白玉虎刘俊是正式的，而且被佟林授命为顶门大弟子，佟林的接班人。那些徒弟都等待转正，现在还候补。哎呀，天也亮了，大伙儿替佟林祝贺，问刘俊这问刘俊那，自然替佟林高兴了。那还俩刺客呢，把俩刺客推进来了，脸上那个布啊给撤掉了，纱也给撕下去了，这才看清楚俩和尚脑瓜锃明刷亮，都受了戒了，怪不得拿布包着呢。这一露了炫头，这俩和尚是低头不语呀。大侠甘雨甘凤池看着眼熟，二位师父，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好像咱们在云南帽山铁扇寺见过面，你们二位是不是铁扇寺的战堂僧法清法红啊？老侠客，您说对了，正是小僧啊。我说半夜三更手拿凶器化妆改扮偷偷摸摸，二位寓意何为？你们想干什么？甘大侠，咱可把话说清楚啊，我们两个人并非威刀避剑，不是说害怕了，但是呢我们把事得跟您说清楚，这件事跟您无关，主要我们来是对付佟林的，换句话说来摘佟林的脑壳。谁让佟林住在您家来呢？那我们不这么办也不行啊，哪知刚趴到房上就让这位给踢下来了啊。二位啊，你们觉着这么做合适吗？哎，阿弥陀佛，他合适不合适放在一边，我们这是奉师之命，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我师父让我们来的，他师父谁？铁扇寺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纪元，纪元派来的。甘凤池问了这么几句清楚了，转身问佟林，兄弟你看着办吧，为你来的，你说怎么处置。佟林做不了主，转身请示雍亲王。这雍亲王那是有点子的，思索了片刻，趴到佟林的耳边告诉他这么办这么办。佟林是频频点头，起身离座，给法红法清亲自把绑绳给解开了，让人搬过凳子让俩和尚坐下。呀，这俩和尚一脸的抹不开，感觉到是万分惭愧，看了看佟林。

同侠客，这不好意思，这实在有点对不起，坐，请坐，请坐。你们二位说的清楚，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你老师让你们来的，敢不来吗？嗯。但是有一件事我得打听清楚。方才你们说了，要摘我的脑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通侠哥，我们虽然不知道全部情况吧，也知道个大概，就是因为您呢太有名气了。我们两位当家的张口闭口就说您灭铁扇寺的山门，您一出事就跟铁扇寺结下了不解之仇，每当提到您的名字，我们两个老当家的是恨之入骨。虽然说请您参加九月九重阳会，还不如事先把您给解决了。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吃酒带醉，就做出决定派我们两个人宴路之上访查此事，一旦知道您下榻之地，就把您脑袋摘去，摘去之后还有重赏，那避免了很多很多的麻烦。童侠哥，我们可不是出卖老师啊，其实我们也不乐意这么办。出家人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阎王酒，无故的跑这搞暗杀了也不光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童侠哥，您看着处置吧。哦，你看你坦白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按照方才雍亲王交代的，佟林解释了解释，说你们那是误会，我跟铁扇寺无仇无恨，我干嘛非要灭铁扇寺的山门呢？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是亏我的，是欠我的，全不欠，但是有点过节不假，都是为了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他们逃跑那地方都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就这么的结了怨了。我正想见你们两位当家的，把事情解释清楚了，看中间还出了这么件事儿。这个呢，我也不怪纪元祭司二位师父，我希望我们早日见面，化干戈为玉帛。二位师父，你们不必为难，饿了吃饭，累了在这歇着，我给拿川资路费，早日返回铁扇寺，见着两位当家的向我致意。你看你看，侠客，这就是玲珑剔透，四面见线，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办事情不拖泥带水。俩和尚深受感动，站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通侠客，既然这样，小僧就告辞了，方才您说的话我们铭刻肺腑，绝不会忘的，见着我老师一定把此事说清楚。您看多好一个人呢，哎，我们敢断言以往全是误会。把东西给了俩和尚，法清法红转身就走，可到院里的又回来了。哎，童老师，您这么恩待我们，我们无以为报。哎，但是呢，有件事我们想打听打听啊，说吧，什么事儿？童侠客领着这么多人，是不是九月九赴重阳会上市？赴会的事情，我们不敢多谈了啊。主要您想不想捉拿韩宝吴志广？哎呦，佟林一听人家主动提了这件事，碰到自个儿心尖上了，赶紧把法清法红的手腕都抓住了。二位师父，我做梦都想这件事儿，你们知道什么消息不成？知道，不知道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前些日子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去请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参加九月九重阳会。说来也巧，就是我们到了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当天，遇上了韩宝吴志广，这俩道

0: 老贼已经回到八卦山了，这是千真万确呀。佟侠客，我们知道你被拘含冤，知道你贪了官司了，如果您赴会之后想要捉拿韩宝、吴志广，哪儿也别去，您就赶奔云南八卦山，千万千万。俩和尚说完走了，在座的众人频频点头啊，放人放的对不？太对了，这就叫多个冤家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要不是把他们放了，怎么知道韩宝、吴志广的下落呢？佟林听完之后是头脑发热，马上起身要赶奔八卦山。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嗨，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4: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3: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想到了韩宝、吴志广仍然逍遥法外，而且公然回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这就说明一点，那八个庄主的大爷混元侠李坤肯定包庇他们，肯定了。窝藏国家的盗宝则靠这还了得，佟麟的火就撞到脑门子，有点沉不住气了，转回身跟大家商议，打算起身赶奔八卦山找李坤辩理要人。哎呀，大伙儿劝吧，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一直没表态，后来一看大伙儿劝得不得理儿了，甘凤池这才说话：佟侠客，海川呐，我说几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你千万要沉着冷静啊。别的我不说，就说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我是比较清楚的。一共八个庄主，大庄主就是李坤，四庄主就是你打的那个铁背罗汉法禅，智谋最广的就是老八，叫小诸葛田方田子布。你知道云南八卦山有多少庄兵吗？加的一块儿不下10000来人。那李坤一手经营40-50年，把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修造的是铜帮铁底，滴水不漏。贤弟，就你一个人，就我们在座坐的这些人，我们一起到了连环谱也出不来。不是我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啊、这个事情要好好的考虑周全了，别忘了一朝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龙不离大海，虎不离深山，到了人家那1亩3分地了，你是外来人啊，不能仗着血气之勇，要那么一来，不但盗宝贼抓不着，把你自己还得搭上。我说这话不知道你爱听还是不爱听，我的意思呢，9月9近在眼前，按照咱们原来的决定，咱去赴会，先把铁扇寺的事情解决清楚了，然后呢再赶奔云南八卦山见李坤要人，这还比较稳妥的。你说你现在捂不过来了，又想够着八卦山，又想到铁扇寺，首尾难顾，左右夹攻，恐怕到头来一事无成啊。另外呢，方才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人是我个好朋友，姓展，叫展大旺，人送绰号过海云龙，不但汉岸上功夫高，水里边的哎呀绝活谁也比不了，特别是他对云南八卦山地理非常熟悉，闭眼都能摸去，三面是水，叫他给我们做个向导，咱们省多大事，不然咱走汉岸。

丛林一拼，有道理。人家这些人为谁呀？都为自己。人家干嘛跟着又赴会，跟着抓韩宝、吴志广，有人家什么呢？这都是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佟林不能任性，最后点了头了。好，既然这样，我听老哥哥们的。哎，海川，这就对了。甘凤池说：“这么办吧，刚才我说那个展大旺啊，住的展家林，离这不太甚远。我呢，本应当陪着各位一块儿赶奔铁扇寺。另外，你们知道我这个家的事儿也特多，是不是呢？我晚去两天，就即使晚去两天，9月9之前我也到铁扇寺。咱们到那儿不见不散。我呀，先写封信。”佟贤弟，你拿着，反正你们也得路过展家林，你们面见展大旺，他再为难，见着我的信他也得答应，让他陪着一块赶奔铁扇寺。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让他当向导赶奔八卦山。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多谢老哥哥。哎，现在我就写信。都是热心肠啊。甘凤池大笔一挥，写完了信，用上印封好了，装在信封里头，交给佟林。甘凤池家的确事儿太多了，你不得安排安排吧？这次赴会不是参加婚礼，那是玩命。见纪元祭祀一句话说查了，当场就得搏击，就得血溅铁扇寺。所以把后事得铺排好了，但是他那宝贝儿子披着狂风甘虎得跟着佟林一块儿去，你师傅带着徒弟。闲言少叙，又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早早的众人就起来了，吃罢了饭后跟甘凤池告辞。临走得约会个地点呢，铁扇寺那地方大了。后来镇东侠说：“这么办吧，离帽山不远，可能在10里左右，有个大镇店，有个最有名的店房叫天南客栈。我们的前站呢，把那客栈已经包下了，咱请的朋友全到天南客栈不见不散。告诉甘凤池，你要去了，直接到客栈找我们。”甘凤池说：“好吧，我记住了，那家店房我住过。”把话交代清楚，众人起身了。路上无话，到展家林没费劲儿，就找着这个展大旺。一看呢，是个头不高一小老头，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满脸都是水锈，看得出经常在水里泡着。哎，小老头非常热诚，看过甘凤池的信，一个同意，8个赞成，没说的，没说的，各位请到里边，盛情款待，真是外面人呐。后来雍亲王就说：“展大侠，您看您什么时候跟我们起身呢？”哎，爷，我这话呀，我还没说完呢。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我留你们多住2天，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办完了。雍亲王听完就不高兴。这儿耽误2天，那儿耽误2天，误了赴会的日期怎么办呢？展大旺看出来了，一瞅雍亲王眉梢一挑，脸微微往下一沉，知道有点挑理了。展大旺赶紧解释：“爷，各位，我跟你们说件新鲜事儿，听完了您就同情我了。”雍亲王说：“说吧，什么事儿？”在我们展家林奔西北有一座山呢，叫麒麟山，就在山崖的下边有个大水泡子，叫墨鱼池。墨鱼池里边有个千年的墨鱼呀，可以说叫墨鱼精啊。这墨鱼，它这身皮，那是无价之宝啊。比如说，能把墨鱼给制住，把它皮扒下来。做一身

0: 咒是扇臂刀枪。另外墨鱼的两颗眼睛那是两颗宝珠啊，什么这个珠子那个珠子的，要跟墨鱼的眼睛相比全都逊色呀。您说我能放弃不要吗？另外呢，我为了这个墨鱼煞费苦心呕心沥血筹备了将近一年了，就这两天我们就准备下手。偏赶上王爷各位来了，这一上铁扇寺再赶奔八卦山就不定什么时候回来，要错过这个机会，要再想得到墨鱼势比登天。因此我跟爷跟各位侠客请两天假，把这事儿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去。众人听着都新鲜，雍亲王又上来好奇的心了，听完了之后是眉飞色舞，把身子探出多远去。你再说一遍，什么墨鱼精啊？有多大？哎呀，我看过半截，全身还没看过，如果头尾算的一块儿，能有一丈二尺多长吧。哇，有这么大的鱼我还没见过。那么老侠哥，既然叫墨鱼，墨即黑也，那鱼一定是黑色的了。
1: 对，
0: 黑的都闪金星啊。您是没见着呢，您见着可喜欢人了，可惜他是个兽，非把他整死不可呀。雍亲王听完好奇心起来了，海川，方才我一听啊，这热闹我非看不可，也慢说多留两天，五天也可以，反正耽误不了咱的事儿就行。展德侠，这么办吧，你打你的墨鱼，我们跟着帮帮场子，给你打打下手，如果有用我们之处，这不我们人也多，给你帮帮忙。哎呀，求之不得，求之不得。爷，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话呀还就说清楚得了。其实那墨鱼再厉害，它也没人厉害，我要想把它得到手啊，早得到手了。无奈的麒麟山来了一伙强盗，来伙占山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叫并类犀牛，姓吴叫吴霸，这家伙才邪乎的，大个头，两臂一晃千斤之力，练过十三太保的横量，枪扎一个白点儿，刀砍一道白线。你说蒸不熟煮不烂呢、啊、他在那儿给横着，他还有个同伙，就是二寨主红毛太岁泥滚，这个泥滚更邪乎，他们俩人占据麒麟山，统辖墨鱼池，归他们管了。我想得墨鱼，他们也想得，不过他们是外行，他们是干着急没办法，那墨鱼沉到水底儿，他们想抠也抠不出来。我们两家争斗，我告这两天假呢，不光是到那块得这条墨鱼，另外还得对付这两位寨主，深感力不从心。既然同侠和大伙都来了，爷爷表了态，愿意助我一臂之力，那我求之不得。哎，各位不用帮我别的忙，能帮着我制服那两位寨主，咱这事儿就大功告成了，事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谢。你看求人家来了，翻回头来人家求大伙帮帮忙，你能推辞吗？因此雍亲王当即点头，行，没说没说，海川，我们大伙义不容辞，这事拍了板了。第二天老少英雄早早地起来了，饱餐战饭，准备玩命。展德旺呢带着几十名伙计，带着捕墨鱼应用的家什，就这么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到了墨

鱼池。雍亲王倒是一看，哗，哎呀，这地方太美，美极了。寺外是山岭重叠，怪石横生，那山都是青色的，满山开的都是野花，也叫不出什么名来，被风吹进鼻孔是清香扑鼻，这地方是人迹罕见呐。他们登上一座高岭，展得望用手往下一指，耶，各位你们上眼，那就是墨鱼池，哪儿呢？看见了，看见了，就在山脚之下，山坳之中，好像洗脸盆一个盆底，有一汪水。雍亲王一测试啊，这池子不大，转圈走那么一圈也不超过一里地，但是湖水平静，跟大镜子面差不多少。紧靠这滩水的旁边有一座山崖，这山崖酷似麒麟，好像这个麒麟呢握着水滩边上，渴了要想喝水，就那姿势的气势雄伟，真是巧夺天工啊。哎，雍亲王一想，咱们在大清版图之内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哎，这要不是陪着海川离开北京，我梦都梦不着这好地方。看来虽然辛苦点儿，出京也没白出来，增加了不少知识，开阔了眼界。展德旺说，看见了吧，咱们再往前走还得五里呢，五里地就到了水边了。雍亲王就打听，那墨鱼什么时候出来，是派人活弄啊，还是怎么的？爷，有规律，这墨鱼不能老在里头待着，有时候他就出了水面透空气。据我发现，早中晚三次，早日出卯时的时候他出来，在水面上游动一圈，然后沉进水底。据说这水底是海眼深不可测，人呢根本你达到不了的地方。到了中午他出来透空气，吸收日月之精华，到了一定时候他又回去，晚上日薄西山的时候他又出了一次，一日就这么三次，很有规律。现在早上起这个时间咱错过了，就可以是中午了，要抓紧时间，您能看一看他怎么浮出水面。好好，那快走，快快快走，五里地眨眼就到。等到了墨鱼池边上了，周围全是树林呐。展德旺左右张望，一看来这么多人没被人发现，他告诉佟林和雍亲王众人，各位，咱大伙别聚堆，聚堆他目标大，你看那就是麒麟山，山上就有山大王，一旦被放哨的发现呢，前功尽弃，各位都在林子里头藏一藏。过了正当午时，咱再下手。展德旺带了几十名伙计，把家伙准备好了。什么东西？水叉、强弓、硬弩，后边都拴着绳子和链子，准备着墨鱼浮出水面之后，抛出这飞叉把鱼插住，好省它跑了。这种方法使用过不是一次了，但是无效，根本你就击中不了，这墨鱼非常狡猾，所以这次带的这些伙计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把家伙都准备好了。雍亲王呢，趴在一块巨石的后边，双胳膊往巨石上一搭，往前一看是正德眼，他就像个小孩似的，哎呀，这心呐，这个高兴啊，闭住呼吸凝神观望，老少英雄六七十人一个说话的都没有。眼看正当午时了，等啊等，水面如同以往那么

0: 平静，什么事儿也没发生。雍亲王有点沉不住气了，问身边的展德旺：“老侠客，不是那墨鱼睡着了？他怎么还不出来？快了，快了，哟，快了！你看来了。”正在说的时候，平静的水面开始起了波纹了，以中心为轴开始往上翻花，一开始挺小，你不注意看不出来，就那个水圈啊逐渐扩大，就像那水壶开了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波浪越来越高，最后整个的滩池水都开了锅了。山谷一应的回音，天崩地裂一般，让在场的老少英雄是不寒而栗。雍亲王赶紧把佟林的胳膊抓住了，为什么？有点害怕，脊梁沟冒凉气儿。可俩眼睛没离开墨鱼池啊，这件事情也就持续了5分钟左右，就见水池子正中央起了一股水柱，这水柱高达能有4-5丈，紧跟着水里面冒出一个黑东西来，好像一间房子差不多少。雍亲王挺直了身子仔细观瞧，出来了，大家全看见了，先露出来的脑袋真黑呀，黑的都冒金光了，都哪见过这种盛景啊，没见过。你别看雍亲王那么高的身份，吃喝不愁，看这大自然这种特殊的动物没见过，因为这叫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咱远的不说，说近的吧，长白山的天池有人就发现过里边有水怪，亲眼目睹，而且不是一个人发现了，但至今这水怪是什么也没打捞出来啊，你想找它没了。再举个例子，湖北的神农架都说那里边有野人，而且亲眼目睹者那就成百上千。我们的考古工作探险家挖空心思，甚至拉大网把神农架输了几次也没找着野人，但至今仍然是个谜。你能说没野人吗？没有，怎么那么多人看见了？再说科学的事儿，空中飞碟、外星人，见着的人有多少？但是，一般的人都不相信，不摆在眼前，他认为这是荒唐。这个事儿您别抬杠，方才我说的清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咱们闲言少叙。就说水池里的这墨鱼露出上半身来就能有6-7尺长啊，有打这个水中心开始往边上游，围这个边它转圈，大嘴一张一闭呼吸空气，嘴两瓢那两个大须子就像两条长蛇差不多长，不住的飞舞啊。展雷旺一看游得自己这不远了，吩咐手下众人准备，把飞叉全都准备好了，刚想要投掷，这个功夫突然麒麟山的山顶上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锣声嘹亮，胡哨震天，闯下好几百人了，一边往这跑着一边喊：树林里的什么人出来， 鬼鬼祟祟，你们要干什么？这一咋呼，这墨鱼一害怕，呲溜跑到水底下去了。你说失望不失望吧？斩得旺再想躲来不及了，回头跟佟林说：“佟侠客，看见没？他什么有什么？这墨鱼好对付，活人不好对付。摆在咱们眼前的就是一场硬炸。”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们正在共读的书叫做《叛逆不是孩子的错》。对叛逆孩子的研究表明，他们可能缺乏被称为情商的东西。缺乏情商，基本上就是缺乏情绪成熟性。叛逆孩子的情商可能低于平均水平，这也是他在生活中处理不好关系的一个重大原因。事实上，你的孩子选择不做的许多事情，比如更好的自我觉察，更好的控制冲动，他可能真的做不到。你越理解孩子情绪的不成熟性和局限性，就越能与他合作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生冲突。所以你很有必要教孩子自我调节情绪的技巧，想办法提高孩子的自我觉察能力，使其控制低落的情绪，保持乐观的心态，不断自我激励，富有同情心和责任心，在学习、生活、工作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在说到理解的同时，我们再来谈谈对叛逆孩子的误解。的确，存在许多障碍会让你对叛逆孩子产生误解，但是一旦你意识到了这些障碍是什么，就能够避免他们。下面是我提出的你可能误解孩子的陷阱。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掉进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陷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糟糕。其实你并非孤立无援，你可以让这个不好的局面得到改善。了解这些陷阱的相关知识会给你增添力量。一，你是不是期望你的孩子能够做他并未准备好的事情？当你试图理解孩子的时候，对孩子抱持的高期望可能会把问题弄得更为复杂。我们会让一个3岁孩子静静地坐着，我们也会让一个4岁孩子打扫他的房间。对于低年级学生，我们指望他不要丢三落四。对于高年级学生，我们指望他知道出于生活的需要，他到底想要什么。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开车送我的一个孩子回学校去取他的书，他把书忘在学校里了，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状况。就在到达学校后，我摆出一副父亲的样子，一本正经地告诉孩子，要记住啊，把重要的东西放好。第二天，我发现自己找不到汽车钥匙了。事实上，在所有的这些情境中，我们想得太不切实际了。我们其实是在给自己制造失望，给孩子制造不断的失败。总之，我们在要求孩子表现得与其年龄不一样。如果你的孩子做不到你所要求的事情，那么你就是期望或者要求了太多的不公平、不现实的事情。你如果生气发怒，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一个5岁的孩子不可能像10岁的孩子那样表现，一个10岁的孩子不可能像14岁那样的孩子表现，一个14岁的孩子不可能像成年人那样表现。期望他们表现超出年龄的行为，既不切实际，也没有什么帮助。你的孩子能控制到什么程度是有限度的，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些限度，就会给你和孩子带来更大的沮丧。第二，不要对偶尔的不良行为上纲上线。如果孩子不能满足你的期望，你可能会认为他是在跟你对着干，而不是设身处地地站在孩子的角度想一想，为什么他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你就判定他叛逆。站在孩子的角度想问题，你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青少年时期的孩子有叛逆行为的自然倾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总是会叛逆。每个孩子都可能偶尔会表现出某些负面的行为，你需要对正常的负面行为和叛逆行为方式

做出明显的区分。叛逆孩子的父母通常会忽视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孩子的每个负面行为都是叛逆行为。第三，请不要阻止你的孩子像孩子那么表现。父母太容易忘记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从而期望孩子表现得像个小大人似的，而不是表现得像自己年龄的孩子。一个健康的孩子可能非常任性、吵闹、情绪化，注意力不能集中很长时间。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而是正常孩子的年龄特点。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及其对其完美行为的期望有些不正常，才使得我们不容易把孩子当孩子看。因此，看孩子的行为是不是叛逆行为时，要结合他的年龄去做判断。你下定决心去避免自己以及养育孩子的消极想法，你将会感觉更良好。这里有一些积极的自我对话的例子，可以用来替代上述那些负面想法。我们来尝试这样的对话：虽然我犯了一个错误，但我仍旧能够尽最大努力去做我认为的最好的母亲。我可以留一些时间给我自己，要结合他的年龄去做判断。第四，请不要期望你的孩子满足你的需要。如果你跟其他大多数父母一样，你会经常期望，甚至是要求孩子满足你的需要，安静，你睡觉时不要来打扰，服从等等。其实，父母的工作是满足孩子的需要，而不是反过来要孩子满足我们的需要。当你发现自己非常生气或沮丧时，原因不过是孩子打扰你了，或者不让你去做你认为更重要的事情罢了。这个时候，你最好深呼吸，提醴自己，孩子的需要必须放在第一位。如果你把自己的期望放宽点，孩子就更有机会满足你的需要。如果孩子没有满足你的需要，尝试去理解他，而不是马上变得沮丧不已或非常生气。第五，请不要把孩子的错误归咎于他人。你的孩子并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他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错误在任何年龄都是学习的自然组成部分，而且我们很容易就会责备孩子所犯的错误，而不是尝试去帮助孩子和理解孩子。请不要掉进这样的陷阱，把孩子的错误看作是你自己的消极反应。你不把孩子的错误让他一个人扛，那你简直就是对你自己和孩子做了一件大好事。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要对孩子的错误、违反规则或不良行为做出大惊小怪或悲观失望的态度。你知道，小孩子会犯错误，因此就不要表现地认为他任何时候都应该完美无瑕。第六，请别忘了，责备和批评会带给你的孩子多大的伤害。许多父母知道体罚孩子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但是父母忘记了愤怒的语言、侮辱和责备所造成的痛苦有多大。当一个孩子受到语言攻击时，他自然就会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孩子虚张声势的叛逆行为很容易让你确信他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其实你完全错了。我要告诉你，在我的办公室里，在分享由于父母所说的话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时，所有年龄的叛逆孩子都会嚎啕大哭。所以要让你自己避免掉进言语伤害孩子的陷阱。说话之前，想象一下，孩子听到你说的话会如何反应，会对你说什么。第七，不要忘记了，孩子是通过榜样学习的。孩子已经观察你好长一段时间了，不是你说的什么，而是你做的什么，会让孩子牢记于心。一次咨询中，有一位女士跟我分享了她必须要成为三个孩子的好榜样的人生转折点。有一天，她非常生气，把一个盘子从桌子上扔了出去。
第二天，他三个孩子中最为叛逆的孩子也把盘子扔了出去，而且他扔的盘子把妹妹的头划了个口子。艾女士的坏榜样真可谓立竿见影。有篇文章叫《孩子从生活中学会生活》，是诺顿博士写的，表明父母对孩子的言行举止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无论是好是坏，父母就是孩子学习的榜样，有其父母必有其子女，就是这个道理。这里引用两句诗中的话来提醒各位家长，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中，他就会学会争斗；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善意和体谅中，他就会学会尊重。父母用心平气和的心态来解决孩子的问题，就是在教会孩子如何成为心平气和的人。当孩子学习真实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孩子所谓的问题是在给你提供机会，教授孩子人生价值观。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会学得最好。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张泽，今天我们来读《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经历长达10年的时间，徒步走遍嘉绒藏区，挖掘藏族文化，翻阅了一步步厚重的历史资料才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乡的作品，也是阿来跟故乡和解的作品。简单的文字建构了一幅土司制度下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藏族人生活图景。书中以憨傻的二少爷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紧密贴合，展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权势、男女感情、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描绘，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权力和信仰的深刻思考。书中所描绘的二少爷天真傻憨，不受父亲的重视，野心勃勃的哥哥也因为他的弱小没有将其视为权力之争的绊脚石，因为傻他成功躲过了兄弟戏强、权力倾轧。有的人愚笨是因为他拥有着人性最善良的品格，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够洞悉人性，看透身边的尔虞我诈，能够及时地摆脱危险，保护自己。愚只是表象，智才是真相。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生命的深层意义常在于诱惑丛生中保持真我，不恋世间纷扰。这些都是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给读者的智慧哲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作者阿来用悲凉的笔调叙述了这篇藏族土司王朝的末代史诗。就在这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依靠土司制度维持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土司王有两个被社会判断定义为聪明的大儿子和傻子的二儿子。聪明的大儿子时时处处显得胜人一筹，却在重大关口接二连三的遭遇失败。傻傻的二少爷看似不经意的策略，却总在事后被证明充满了洞若观火的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然而成为一个傻子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勇猛的土司大儿子并不把他当作权力的角逐对手，相反给予了他一个哥哥对于弟弟的温情，成了保护他的盔甲，他也比任何人都有一个安稳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一个人人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脱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他们怕被他人轻视，反观想要做傻子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愚笨便是智慧的象征，就是这样的大智如愚在荒凉原始的高原为傻子送去了思想的力量，历经波折却保持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生活中多思多虑的人做事情总瞻前顾后，事情出现差异便开始焦虑，就时常平白无故给自己的

0: 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每时每刻紧绷精神，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经历生活。在浩瀚的寰宇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起起伏伏，结局终究是落定在世间的黄土中。不如以傻子的心态，用纯粹自在的精神世界体会生活的悲伤喜乐，享受愚笨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作者寇岩，它是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在2019年5月出版的。这本书收录了上官婉儿传世的32首诗，通过本书可以全面地了解这位绝代才女的诗文风雅，引用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量的原始文献，对史实进行了深入分析，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大唐历史和上官婉儿跌宕起伏的一生。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写作者寇岩。在写作上官婉儿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尤为让我触动的是上官婉儿糟糕的生存处境和他的像河南人一样建功立业的政治野心，但对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著名的历史女性而言，却不是一个主动参与创造的过程，而更像是一段在恶劣环境当中的生存之战。比如说武则天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在后世人看来，她的所作所为是开天辟地的，但是如果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来考察他的行动，那却是一场又一场关乎存亡的战斗。
3: 上官婉儿一生行走在政治斗争的刀锋上，左手是希望和安慰，右手是失望和恐惧。他有坚不可摧的生存意志，但他一生所感受到的温暖和寒冷，荒诞和真实，残暴和柔情，是他的华商，也是他的软肋，是横亘在他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刺。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旧唐书》载，则天时，婉儿五指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擒其面而已。本应是要被问斩的罪，爱其才才手下留情，看来武则天这一动怒非同小可。此时上官婉儿进宫多年，看惯了生死，党同伐异和不择手段，见识过武则天及冷酷暴虐的一面，又前有太子贤后有太平公主的遭遇的提醒，天性少紧的婉儿究竟因何事触怒龙颜呢？流传甚广的有两则故事。其一，与太平公主推荐给武则天的张氏兄弟有关。史传上官婉儿与张昌宗两人似暗通款曲，触怒了武则天，女皇擒其面，已是严重警告。其二，来自笔记小说的记载。史传武则天和宰相正在讨论政务，循例作为贴身秘书的上官婉儿应躲在帘后聆听做记录，但上官婉儿故意探出头在外廷官员前露脸，武则天甚是恼怒，一气之下施以情刑。情其面，情面又称墨面，即在脸上烙下文字或花纹，属五行之一。古代五行分为两种，奴隶制五行和封建制五行。上官婉儿所受情刑，故为奴隶制五行中 量级。

0: 最轻的。但是再想想吧，在面部刻字啊，无非意在提醒上官婉儿她的出身，且让她终生铭记，她只是没入叶庭的罪臣之后女奴而已。有她武则天在的一天，上官婉儿的生死或生不如死，皆是她说了算。至于面部的情形，不仅上官婉儿自己每次梳洗时都能看到，任何与她照面的人一眼也可认出。如果说游街是一种凌辱，虽无身体的痛楚，围观者的谩骂和扔在脸上的臭鸡蛋烂菜叶也损伤不了什么，但它是人的精神和尊严上的一种凌迟。那墨面就像是终身的游街，终身的凌迟，携带着奴隶的印记行走于世，暴露在天下人的目光中。即便后来在他最辉煌的时期，迎风立彩楼，评判当朝最优秀的诗人时，这个印记却永不磨灭。武则天在上官婉儿面部何处刺字并不确知，史传女皇的刀子扎在眉心，婉儿为遮盖眉心刺印，贴上梅花状的面饰，精心加以掩饰，却无意间引领了美妆潮流，时尚女性争相仿效，是为梅花妆。
1: 本期读书人孙玉婷。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1: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乘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娴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短兵相接的兵这个字。兵会一字，从甲骨文字形上看，兵字分为上

月季都没有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远近啊都归顺于他们。兵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金文形体，斧头转向右边，双手没有变。小篆形体啊，这斧头已经变形了，其来源呢也比较的复杂，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三晋和秦文字的兵字呢都与说文皱文相同，秦汉简牍跟这个也是同一个系列。说文里面呀，小篆和秦汉文字都不甚相合，但是呢却与西周和战国的楚文字相合。再来看看隶书，隶书形体金形逐渐转变为了丘形，山丘的那个丘，以致到了楷书完全的变成了丘字，本意指的是作战用的武器，也称兵器，比如说短兵相接，兵不血刃，又因为手握兵器的人是参与作战的，所以兵又引申为战士、士兵，比如兵强马壮，又进一步引申为军队、军事、军种，比如兵不厌诈、兵荒马乱、兵临城下。兵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深圳市莲花山公园山顶，矗立着邓小平同志呈步行姿态的铜像，铜像寓意着改革开放中的深圳始终要大步向前。如今驻足铜像前，目之所及是现代化的新深圳，由此远眺，春天的故事尽收眼底。深圳的镇字意思是田边水沟，曾几何时，深圳确实是一个小渔村，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200米长的小街。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为代表的改革先行者向中央要求第一个吃螃蟹，提出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设想。1979年，深圳获批立市，第二年又被获批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从此深圳奇迹一次次惊艳世界。从 GDP 不到3亿元的边陲小县城，到如今 GDP 接近3万亿的国际大都市，从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到新时代的示范区，如今的深圳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与创新之路上的耀眼标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

在深圳，有这样两棵高山榕树，一棵是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仙湖植物园种下的，一棵是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公园种下的。如今两棵高山榕遥遥相望，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之

0: 昂扬向上，茁壮成长。他们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信念，也印证着在这片土地上将会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和新的更大奇迹。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回乡偶书二首》，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鉴赏，陈志明。贺知章在天宝三载744年辞去了朝廷官职，告老返回故乡越州永兴，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萧山区，时年已经86岁。这时距他离乡已经有50多个年头了。人生易老，世事沧桑，心头有无限感慨。回乡偶书的偶字，不只是说诗作得之偶然，还泄露了诗情来自生活、发于心底的这一层意思。第一首写于初来乍到之时，书写久客伤老之情。在第一二句中，诗人置身于故乡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之中，一路以礼行来，心情颇不平静。当年离家风华正茂，今日返归鬓毛疏落，不仅感慨细致。首句用少小离家与老大回的句中字对，概括写出数十年久客他乡的事实，暗喻自伤老大之情。次句以鬓毛衰顶成上句，具体写出自己的老大之态，并以不变的乡音映衬变化了的鬓毛，言下大有我不忘故乡，故乡可还认得我吗之意，从而为唤起下两句儿童不相识而发问做好铺垫。三四句从充满感慨的一幅自画像转而为富有戏剧性的儿童笑问的场面。笑问客从何处来，在儿童这只是淡淡的疑问，严禁而抑制，在诗人却成了重重的一击，引出了他的无穷感慨。自己的老迈衰颓与反主为宾的悲哀，尽都包含在这看似平淡的疑问中了。全诗就在这有问无答处悄然作结，而弦外之音却如空谷传响，哀婉备至，久久不绝。就全诗来看，一二句尚属平平，三四句却似峰回路转，别有境界。后两句的妙处在于背面敷粉，了无痕迹，虽写哀情却借欢乐场面表现，虽未写己却从儿童一面翻出，而所写儿童问话的场面又极富生活的情趣。即使我们不被诗人久客伤老之情所感染，却也不能不被这一饶有趣味的生活场景所打动。第二首可看作是第一首的续篇。诗人到家之后，通过与亲朋的交谈，得知家乡人事的种种变化，在叹息久客伤老之余，又不免发出人事无常的慨叹来。离别家乡岁月多，相当于上一首的少小离家老大回。诗人之不厌其烦重复着同一意思，无非是因为一切

些感慨莫不是由于数十年背井离乡引起，所以下一句即顺势转出有关人世的议论，近来人世半消磨，看似抽象客观，实则包含了许多深深触动诗人感情的具体内容。访旧半为鬼时发出的阵阵惊呼，因亲朋沉沦而引出的种种嗟叹，无不包蕴其中，唯其不胜枚举，也就只好笼而统之的一笔带过了。三四句笔墨荡开，诗人的目光从人事变化转到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上。镜湖在今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北麓，周围300余里，贺知章的故居即在镜湖之旁。虽然阔别镜湖已有数十个年头，而在四维春色中的镜湖的水波却一如既往。诗人独立镜湖之旁，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触自然涌上了他的心头，于是又写下了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诗句。诗人以不改反衬半消磨，以唯有进一步发挥半消磨之意，强调除湖泊以外，昔日的人世几乎已经变化静尽了。从直书的一二句写到写景兼议论的三四句，仿佛闲闲到来不着边际，实则这是妙用反衬，正好从反面加强了所要书写的感情。在湖泊不改的衬应下，人世日非的感慨显得寓意深沉了。还需注意的是，诗中的岁月多、近来、旧时等表示时间的词语贯穿而下，使全诗笼罩在一种低回沉思、若不盛情的气氛之中。与第一首相比较，如果说诗人初进家门见到儿童时也曾感到过一丝置身于亲人之中的欣慰的话，那么到他听了亲朋介绍以后，独立于波光粼粼的镜湖之旁时，无疑已变得愈来愈感伤了。宋代陆游说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回乡偶书二首之成功，归根结底在于诗作展现的是一片画境，诗的感情自然逼真，语言声韵仿佛自肺腑自然流出，朴实无华，毫不雕琢，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引入了诗的意境。像这样源于生活发于心底的好诗是十分难得的。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说说为什么航天员在太空能喝到再生水。哎，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在离地面400公里的

0: 国空间站里，航天员们是怎么喝水的？难道也是像咱们一样，拧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好家伙，那可太奢侈了。要知道，把一升水送进太空的快递费，那可是贵得吓人呐。所以，咱们中国空间站里藏着一套超级厉害的续命神器，叫做环控生保系统。说白了，它就是一个超级水工厂，能把空间站里的所有水分都收集起来循环利用。你猜这些水是从哪儿来的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航天员平时呼出的水蒸气、流的汗，甚至排出的尿液，都会被这个系统统统收走。听着有点重口味是不是？但别急着皱眉，咱中国的这项技术可是世界领先的。就拿那个尿处理子系统来说吧，它就像是一个急速旋转的净化器，尿液进去后经过蒸馏、过滤、净化，最后出来的水比咱们地面上的自来水还要纯净，还要卫生。现在的中国空间站水资源的回收利用率已经达到了 95% 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每年能少往天上运送6吨水，这省下的可不是几块钱，而是天文数字般的运费啊。最让我们自豪的是，研发这套系统的团队平均年龄才33岁，全是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的年轻人。他们用了10年时间，硬是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让咱们的航天员在太空也能喝水无忧。所以啊，航天员喝的每一口水其实都是中国科技的结晶。下次你喝水的时候，也可以想象一下，这简单的动作在太空里可是藏着大智慧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就是他的名姓，杨宗保就是他的名，我写名纸但假装不想问他一句，问他一声。

我试一试。

0: 等等，
1: 你那点小本领，我是说不住。

志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有一单新的外卖已自动接单。
3: 本期推荐逆行人生。
4: 你要想提高自己的单价，就一定要拼一点。
3: 曾经意气风发的高志磊，在生活的重压下中年失速，偏离了原本的生活轨迹。一时意气用事的决定，让他瞬间从家人的小骄傲变成了社会的边角料。当生活的重担真正压肩，他选择成为一名外卖员，从新的起点重新出发。

0: 在这条充满魔力的逆行道中，找回曾经丢失的勇气与信念。
1: 觉得你干什么都能成。
2: 把掌声献给每一个努力的自己。
0: Movie Time 推荐《逆行人生》。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垃圾人定律是什么？垃圾人定律衍生于大卫·波莱所著的《垃圾车法则》。书中他写道，有的人就像垃圾车，他们装满了垃圾四处奔走，充满着懊悔、愤怒、失望的情绪，随着

0: 圾越堆越高，就需要在前方倾倒释放出来。他们会逮着一切机会到处碰瓷儿、找茬儿、泄愤。如果你给他们机会，垃圾就全部会倒在你身上。这样的人啊，被称之为垃圾人。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垃圾人的，尤其是这四种。第一，心理扭曲的朋友，那些莫名其妙的诋毁你、伤害你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啊，是在你错误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而不是在你犯错的时候和别人一起诋毁你、伤害你的人。第二，负能量爆棚的同事，这种同事虽不致命，但长期与其相处啊，是足以拖垮你的斗志、摧毁你的梦想的。第三，心理变态的恋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经常表现出执拗啊、冲动、愤怒、控制欲强，甚至有极端行为的恋人，那这种人啊，一定要学会用巧妙的方式远离他们。还有第四种，就是网络暴力的键盘侠，因为总有一些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网络上句句如刀刃，字字诛人心。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一定不要纠缠，拉低自己的层次了。中国有句老话叫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当你遇到垃圾人，一定要学会远离，远离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当然，我们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垃圾人，在远离垃圾人的同时，也要懂得避免让自己成为垃圾人的一些方法很重要。第一，学会自己消化情绪。任何一个人都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要及时找出负面情绪的原因，并思考合适的方法进行排解，不要把情绪到处传递。第二呢，接近充满正能量的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你身边都是正能量的人啊，你也会慢慢成为一个积极的人，因为正向的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也会更加积极，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第三，成为自带光芒的人。人不可能一直让别人影响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成为内心自带光芒的积极分子，这也是对自己和身边的朋友负责，照亮你的同时也影响别人，将正能量不断地传递下去吧。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孩子可能被侵犯的五个信号。孩子在被侵犯了之后，往往难以启齿，或者不知如何诉说，只能将灰色的记忆藏于心底。孩子是天真的，家长应该是敏感的，时刻关注到孩子的变化，发现他身边潜在的危险。一，突然出现带有性特征的行为。突然出现想要触摸自己或者是其他孩子成年人身体，尤其是隐私部位的欲望，这种行为常常是为了试图使他曾经的受虐正常化，也可能是孩子接触到色情信息的信号。二，身体出现非生理性的不舒服状态，莫名其妙的哆嗦，喜欢捂着肚子，高烧不退，喜欢尖叫等。男童被侵害之后可能会出现大便出血、干燥等现象。三，突然出现恐惧感，害怕来访的某些人，或者害怕参加他期望参加的一项定期活动，强烈不愿被人打扰，不愿与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被某个人关注，与人尤其是异性接触出现恐惧，要求父母陪在身边，甚至会突然的哭哭笑笑。四，画特别的画，如果孩子在他们的绘画中展现强有力的人物，自己很弱小，那就说明可能遭遇了侵犯。孩子在绘画中画蛇、火，或者使用很多红色，要引起注意。第五，有人对孩子表现出过分喜爱，如有人经常给孩子买新玩具或者是礼物，甚至比你更喜欢和你孩子待在一起，会盯着你的孩子看得出神，并且经常和你的孩子单独在一起活动，不需要其他人在一旁陪伴，你可能需要提防他是否对你的孩子另有所图。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吃辣会感觉辣到喷火？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要说这美食界最霸道的味道，非辣味莫属。吃一口辣椒，嘴里瞬间像着了火，眼泪鼻涕直流。可为什么明明这么痛苦，还是有那么多人对辣欲罢不能呢？难道这辣味会催眠？其实啊，咱们感觉到的辣并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辣椒里含有一种叫辣椒素的物质，它就像一个小恶魔，专门刺激我们的口腔和皮肤上的痛觉神经。当辣椒素接触到这些神经，神经就会向大脑发送信号，告诉大脑这里着火了。大脑收到信号后会赶紧启动灭火程序，比如分泌唾液。

0: 加速血液循环，这就是为什么吃辣时会流口水脸红。我一个朋友号称吃辣狂人，有一次和人打赌吃特辣火锅，结果吃到一半满脸通红，眼泪汪汪的，还硬撑着说啊一点都不辣。可刚放下筷子就疯狂的喝牛奶，边喝边说，我这是在给嘴巴做牛奶 SPA。 那模样啊真的是太逗了。虽然辣的过瘾，但吃辣也要适量，要是不小心被辣到了，别喝水，喝牛奶才是灭火的正确打开方式。因为牛奶中的酪蛋白能更好的中和辣椒素，吃辣椒要适量，别让辣味儿再把你辣哭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摇晃在无言的星海。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灵异第六感是1999年的一部灵异惊悚影片，由奈特·沙马兰编剧和导演，布鲁斯·威利斯、海莉·乔·奥斯蒙主演，讲述一个9岁的小男孩科尔，自称能够见到已故的人，一位心理医生要为他治疗，却不被科尔所接受。科尔认定没有人可以帮助他脱离现状，在迈尔康医生的不断坚持下，科尔终于放下了心理的防备，让医生了解自己的问题，也慢慢地接受他的建议。但是，故事的结局却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2: I want to tell you my secret now. I see dead people.
1: 本片是一出颇富电影感的惊悚片，结局的转折令人惊讶，然后大家都试图理顺前面的情节和浮现，换句话说，绝对令观众回味。编导最令人赞赏的是，通过小男孩的角色诱发观众的同情心，在惊恐之余，写情写得深刻。

异的家庭片，以致最后五分钟揭晓谜底，令观众们都意料不到。影片并非一部简单的恐怖片，而是一部家庭问题电影。影片当中大人不信孩子见鬼的说法，就跟大人老是不听孩子说话的盲点一致，相互聆听，这一点是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重要砝码。好莱坞有一句笑言，不要与孩子与狗演电影，原因是他们都会有意想不到的表现，要么毁了整部电影，使所有人放弃，要么表现得异常出色，抢去了主角的彩头。哈利·乔·奥斯蒙就是电影《阿甘正传》当中的小阿甘，也是电影《把爱传出去》之中那个令人感动的小男孩。如果把海莉·乔·奥斯蒙在影片当中的表演称为童心之最，我想也不为过。布鲁斯·威利斯在影迷的印象当中似乎是一个只会出演暴力动作电影的人，演技和他的肌肉一样僵硬，不过这部电影却让观众对他的印象开始改变。除了虎胆龙威那样的影片，他也能演出需要像美工刀一样细致刻画的影片。他与科尔将这一对似父子似朋友的角色演绎得精辟入理。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一大一小两个人一同漫步在林荫路上，阳光点点地播洒在他们的身后，我们不禁想将这一刻深深地印入脑海，要如父亲般关爱和保护，要如朋友般理解和信任，这之间的分寸，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而布鲁斯·威利斯成功了。灵异第六感，凝重阴暗的基调当中，沙马兰牢牢地把握了每位观众的心理走向，而在此之后令人意料之外却又巧于情理之中的结局，则让人会陷入沉思。有多少人在现实当中只能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四，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江南春》，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是一首素负盛名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所以题名为《江南春》。说到江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国的南方，而具体要说江南是哪儿，一下子仿佛又无从说起。江南，一个是地理的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二则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也就是今天苏皖两省的南部。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明代有南直隶，清代有江南省，所以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文化江南基本上和唐代江南道的概念是一致的。而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其实是他来到江苏江阴时所作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可以首先来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看看。它位于江阴市山前路，就在江阴市区的东郊，因为近处江阴黄山炮台军事要塞之地而得名，北滨长江。

江枕山富水，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主要是由黄山森林公园、鹅鼻嘴公园、黄山湖公园、军事文化博物馆、船厂公园、芙蓉湖公园、渡江战役纪念馆等景点组成的。这里汇聚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是江阴市的旅游代表性景区之一。除了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能错过，那就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故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镇。故居有三进17间正房，2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400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的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肥皂泡总是五颜六色的？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不知道你有没有蹲在小区楼下，眼巴巴地看着小朋友吹肥皂泡，那些圆滚滚的泡泡在阳光下像裹着彩虹似的，美是美，可为什么它们会有这么多的颜色呢？难道泡泡偷偷学了72变吗？其实啊，这是光在玩躲猫猫。肥皂泡的膜特别的薄，薄到什么程度呢？就像给蚂蚁盖房子用的超薄壁纸。当光线照到肥皂泡上，一部分光在肥皂泡外表面反射，另一部分光穿过膜在里表面反射回来。这两部分光相遇以后，有的手拉手变亮，有的闹别扭抵消。不同颜色的光因为波长不一样，互动的结果也不同，于是红的、绿的、蓝的光错落分布，就形成了五彩斑斓的效果。这就好比一群小朋友玩拔河，力气不同的组合，最后获胜情况也不一样。我儿子小时候有一次吹泡泡玩疯了，追着泡泡跑，结果一脚踩进了泥坑里，全身沾满了泥巴，还委屈巴巴地说，泡泡飞太快，我想抓住它当宠物。那模样逗得周围人哈哈大笑。所以啊，下次看到肥皂泡别只觉得好看，想想光的神奇魔术，生活处处有惊喜，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宇航员在太空会变脸。哎，大家看宇航员在空间站发的自拍没有？你仔细瞧瞧，有没有觉得他们好像突然胖了一圈？尤其是那脸圆滚滚红扑扑的，看着特别喜庆。好家伙，难道是太空里的伙食太好了，把咱们的航天英雄都给喂胖了吗？其实啊，这可不是真的长肉了，而是航天医学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做体液再分布。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水啊乱跑了。您猜怎么着？在咱们地球上，重力就像一双大手，时刻把咱们身体里的血液、淋巴液这些水分使劲儿往下拉。所以啊，咱们在地面站久了，脚可能会肿，但脸通常比较紧致。可到了太空，这双重力大手突然没有了，失去了重力的束缚，原本待在下半身的体液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股脑全冲向了头和胸部。你想想啊，大约有2升的液体从腿部往上窜，那感觉就像是把一个水球的下半部分捏住，水全挤到了上面去了一样。所以航天员的脸就会变得肿起来，像充了气似的，这就是所谓的变脸。这种变脸还会带来一个副产品，航天员管它叫鸟腿现象。因为水分都上去了，他们的腿反而

0: 会变得比平时细不少，远看就像一只圆脸的小鸟，支着两根细木棍儿，听着是不是还挺逗的？虽然这种变脸会让航天员觉得头晕鼻塞，就像感冒了一样，但别担心，咱们的大脑啊，聪明着呢。适应几天后，身体就会自动调节，把多余的水分排出，浮肿也就慢慢消退了。所以下次看到视频里胖乎乎的航天员，你可别笑话人家，那可是他们的身体在努力适应宇宙环境的勋章呢。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豫剧《朝阳沟》。该剧讲述了一代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投身农业建设的动人故事。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版本啊，正是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和盛红林联袂主演的精彩演绎。

0: 你换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追你没有啊？
1: 我
0: 这哎呀哎呀，要去九州优华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啊，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晴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怎么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环。

0: 知道你的心，比那
1: 百
0: 世
1: 不易。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朝阳沟的故事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不陌生，它讲述了城市姑娘银环与农村青年栓宝的爱情故事。两人高中毕业后，栓宝响应号召回乡务农，而银环在经历思想斗争后最终也选择扎根农村与乡亲们共同奋斗。剧中既有青春的激情，也有现实的考验，更有亲情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辉。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境界是芝麻，希望你到当下这刀下再说啥，别光说了来风话，别忘记今天了，不要出眼泪小掉牙小掉牙。
1: 喜欢走吧，
2: 走。
3: 嗯，这人缘长得是不赖，那他还不赖了、
4: 啊、谁知道人家为啥不赖了？
2: 真比那三清主哥都赖。
4: 大娘快
2: 坐坐坐坐坐。
3: 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有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大也装起来，将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上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4: 来不来有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3: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
4: 说让乔治给你送起来。
3: 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4: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银环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3: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2: 走了，
3: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二宝他娘，这回可是真来了。
2: 看，我说来了。

0: 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快坐，坐，快坐。乔真，乔真啊，快去倒水去。乔真啊，别忘了把咱那桶放上。
2: 上报
3: 娘，
2: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2: 叫你去就去呗。
3: 自己人还客气啥？
2: 你看，你看，快去。
3: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1: 快坐呀！哎。

0: 好好，一年难升一回旗，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罗
0: 贯中也。
2: 那这手上也好吧？
0: 咦，好，好，可是好。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饰演的银环，细腻生动，既有城市姑娘的娇气，又有成长后的坚韧。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盛红林塑造的栓宝，朴实憨厚，充满乡土气息。两人的搭档被誉为黄金组合，深受戏迷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3: 老嫂子，
4: 来送闺女的不是？
5: 是不是？
6: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你送出去了。
7: 那个山里人偷你了，抢你了？
4: 夸你了，骗你了？
3: 就是，
6: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4: 爷，咋了？这光行那城里人啊，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啊，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啊，咱山里一个啊。
6: 就我跟你说话了。山里人真爷们。

0: 看看全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的？
1: 哎，那你有啥了不起？
0: 有啥了不起的？
1: 那你有啥了不起？
0: 有啥了不起的？咋？我来瞧你们别人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露猪鬼！
2: 露猪鬼！露猪鬼！老
3: 陈，谁说？别提这事儿了。
4: 干鬼吗？砍起来！
3: 不是啊，
4: 起来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了。
1: 你是谁呀？
4: 我是老李。
1: 你是老歪歪，不怕。
0: 老歪
5: 妈，这是李支书。
1: 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4: 啊，
1: 工作忙吧？
4: 不忙，
1: 抽个烟吧。
4: 我不管。
0: 哎，老板，抽烟了。哎，老板，抽烟了，抽烟。
1: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哎，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4: 嫂子，银环那也都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1: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0: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4: 好了好了，都赶过去，
0: 赶过去，
3: 走走走走走，
0: 赶过去。
3: 哎呀，走走走，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嗯，
4: 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让我看呐，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1: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4: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爹，
1: 顺序给他说说，别新官上任散罢货。你一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俩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一换。
1: 哎，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提提肩吧。
0: 啊，银欢，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您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可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银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四六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是，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四六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1: 来。

0: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耶！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处不好使。
0: 处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啊，再来，走。好，好，耶！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你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成年人。

0: 吵架了？
1: 没有。
0: 那是咋了？
1: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0: 你要是跟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1: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0: 那到底是咋了？
1: 你别管，你别管。哎，赶紧睡，赶紧睡去呗。一换，
2: 不能多担，宁少担，不能干一天一担。

0: 一换，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之所以能60年久演不衰，不仅因为他的故事贴近生活，更因为他传递的精神历久弥新。无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还是今天乡村振兴的新征程，这部剧都在告诉我们，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7: 给你赔不是了。
8: 咋了？
7: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天在地里担水嘞，我看见杨环担着那担子啊，一扭一扭，就跟那扭秧歌一样。我就说杨环呐，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大，干起活来呀可能他两把硬。就这他咣当一声，衣服上穿穿了脸就朝天跑到那石柱底下就扑去了。你说我真的岁数了，还真没材料嘞。
8: 摊儿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7: 咋了？
8: 现在这山沟里取材了。
7: 真的？
8: 可不，
7: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城里头的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你就是

他娘。

嘿嘿，年轻人住着到那天高地厚，不批评他不能再见主意，我说他身子啊，现在这年轻人呢、啊、他没吃过九十块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米汤罐里了，就是还想补天嘞，这不老来请教我来团结团结来，大家来找圈圈去找我，我走了啊。

0: 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欢呐，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乔侄的腰板硬啊。
0: 一换

这孩子啥时候睡着了？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听进去。

0: 我见了他先说个啥嘞？英焕同志
1: 哟，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0: 英焕同志，你请坐。
1: 还是你请坐？
0: 我在这坐。英焕呐，我这个人呐，我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1: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0: 我知道你生我来气了，
1: 哎呦，
0: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1: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0: 原谅咱都原谅。
2: 听众朋友们，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呀，英焕呐，你真没生我的气呀、啊？
1: 真没有。
0: 你要真没生我的气，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来。
1: 呀，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
0: 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啊？这一回可惦着你的拿手好戏了。王二生在部队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
1: 行啊，
0: 那咱写吧。

给我开玩笑。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依然有请到的是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宝新好。
1: 师傅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节目开场依然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游戏。
1: 嗯。
0: 五讲猜歌。嗯。每人只有一次抢答机会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歌声从坡上刮过。张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2: 黄土高坡》。
0: 哎，回答正确啊！张老满分，杨老师罚分。小游戏啊，
1: 嗯，
0: 游戏归游戏，但是这首歌曲的旋律一旦响起来呀，哎呦，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这样啊？
1: 嗯，
0: 相信二位走南闯北，杨老师跟张老。啊，这个平常的时候帮各位去找这些珍贵的药材和溯源，
1: 嗯，
0: 肯定是去过西北，
1: 肯定，
0: 哎，
1: 肯定，
0: 大西北名场面，
1: 漫天黄沙，
0: 啊，是的，
1: 嗯，
0: 啊，而且是这个土地都是黄土地呀，啊，
1: 嗯，
0: 虽然就是干裂的裂口子，但是里边却蕴含着很多稀有的勃勃生机，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这个地方呢，咱甭说别的啊。就是众多的宝贝当中，
1: 嗯，
0: 长出了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重点的宝贝，
1: 嗯
0: 啊，全凭自己拼命往下扎根，硬是在干旱里边长成了宝。在聊这个之前，咱们来听一听黄土高坡的原音重现。

0: 每次听完这首歌曲啊，都感觉内心的充满了力量啊。哎呀，风沙里边拼出来的生命力，挡都挡不住。杨老师，昨儿您讲了首阳山的箭杆旗，说它好是好，可是数量现在越来越少，对吧？
1: 的确，的确。
0: 当时您还说，除了环境恶劣，还跟当地有一道我不敢吃的名菜，我就没想过，我说我杨洋还有不敢吃的菜。我虽然跟二位比不了，没有说走南闯北，但是现在说，在任何一个城市，尝天南海北的川辽鲁粤，是吧？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这都没问题呀、啊。所以昨儿真是您没让我睡好觉，我就琢磨，我说杨老师，您这给我上课，好家伙，还有课后作业，我哪道菜我不敢吃？咱说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敢吃东北的蚕蛹，对吧？我能吃，云南的炸蝎子，我能吃，呀，所以杨老师，您就揭秘吧。好不好？这道名菜到底是什么呀？
1: 其实这道名菜呀、名字就叫火烧挖掘机。
0: 不敢吃。杨老师您赢了啊。我要是敢吃的话啊，要不这样，杨老师回头我请您吃挖掘机、好吧。您先来，按照现在网络上讲，粉丝先吃。挖掘机，您说不敢吃还是嚼不动，这是俩回事儿。那玩意儿嚼得动吗？大铁疙瘩。
2: 哎呀。洋洋啊，
0: 啊，
2: 这挖掘机呀、就是当地人起的外号，指的就是地鼠。
0: 哦、
2: 那么这道菜，其实就是烧地鼠。
0: 哦，地鼠啊，我先请问一下二位老师，就是沾鼠字儿的，咱们听着以后就心里边发颤，这能吃吗？这个红鼠能吃，白鼠能？地鼠不就跟老鼠那玩意儿一样的？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啊、那
1: 但是我跟你说，杨洋啊，在陇西的首阳山地区啊，这个地鼠，和我们平时看的老鼠，还真完全不一样。
0: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吗？
1: 对呀、但是它生活在地底下，它是一个挖洞的高手。你看当地人呢，他抓到地鼠以后啊，他会把内脏清理干净。然后呢，再裹上一层黄泥，放到火中烧，就像我说吃那个黄泥烧鸽子似的，烧好了以后，把土拨开，趁热吃那个肉，那个香味儿，我在旁边我都能闻到的同时，我感觉它能飘出二里地去。
0: 但是这个做法啊，咱先说烹调的方式，这个做法你看就包黄泥啊，火里边烧。像叫花鸡，对吧？但是您说，但凡说沾上鼠这个字儿，它的体积肯定不是很大。那叫花鸡，叫花鸡，它鸡肉肯定多呀。鼠肉肯定少啊。咱先把这个敢不敢吃，咱先搁一边啊。咱们单纯从这个食量来说，就是你是没巴掌大这么点肉，你塞牙缝都不够啊。
1: 洋洋想错了啊、想错了，
0: 怎么了？
1: 首阳山地区那个地鼠啊，那叫一个膘肥体壮
0: 啊，
1: 膘肥体壮。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箭杆旗好啊、这个地鼠它专门去挑那个箭杆旗那个根去吃，长得是又肥又壮，足足能有得有半米长吧。
0: 多长？半米。半米长。
1: 对。
0: 那能叫地鼠了吗？好家伙了，这是鼠精鼠王啊，这是。
1: 你看那个有句俗语说，说咱说有多大脚，你得穿多大鞋。
0: 那是那是，
1: 对吧？你猜这地鼠洞能有多大？
0: 多大呀、
1: 足足得有，咱们。

0: 农村那个脸盆那么大，
1: 脸盆，他是得脸盆那么大。
0: 嗯，
1: 你想想他膘肥体壮，半米多长，
0: 嗯，
1: 好家伙了，他挖一窟窿眼跟鼻子眼似的，他也钻不进去，
0: 嗯，
1: 对不对？关键这地鼠，说实在啊，我跟他不熟啊，要不您介绍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生物，但是我挺羡慕他什么的，
0: 嗯。
1: 你想，您夸这个首阳山箭杆旗这么好，
0: 对，
1: 这家伙天天吃这箭杆旗过日子，
0: 对，
1: 他伙食比我好多了，啊，我估计让他吃我媳妇做的饭，他半个月就得瘦下去，他伙食太好了吧？他这，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你看在这个长白山呢，
1: 嗯，
0: 有的那个野猪，有的野猪王，
1: 嗯，
0: 你知道他吃啥吗？
1: 吃什么呀？
0: 他会闻着那个气味，他会找到人参去吃，
1: 对，对对对。对，
0: 而这个陇西首阳山，这个地鼠，它的伙食就吃这个箭杆旗。
1: 嗯，
0: 你别看它长在地面上那个植株特别的小，
1: 嗯，
0: 但是它地下那个根茎特别长啊。
1: 它往里挖呀。
0: 对呀，深深的扎进土里面，能有一米多深。
1: 嗯，
0: 所以当地人形容箭杆旗是金盏，
1: 嗯，
0: 银盘，菊花心，
1: 嗯，
0: 猛扎深钻。箭形杆，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补气生阳的这个钻劲儿，
1: 嗯，
0: 是普通黄芪，那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
1: 嗯，
0: 所以这首阳山地区的这个地鼠特别挑食
1: 啊，
0: 哪怕地里有土豆啊，
1: 嗯，
0: 地瓜呀，它看都不看一眼，就专门吃这个首阳山箭杆旗的这个根。
1: 所以说呀、啊，我经常有时候东北的朋友啊，形容家里孩子，
0: 啊、
1: 你这孩子精得跟耗子似的，他也不傻呀，啊，
0: 嗯，
1: 所以你看杨老师，这地鼠他也不傻啊，他专逮这精品吃，
0: 对，
1: 土豆地瓜他不碰，
0: 对，
1: 嗯，所以呀、啊，你看他也知道咱这个箭杆旗好，
0: 对呀、
1: 啊，那专挑精品吃啊，
0: 嗯，
1: 难怪他个头那么大呢，
0: 对呀、啊，所以这种地鼠啊，嗯、他对于。箭杆旗的生长的影响可大了，
1: 嗯，
0: 所以当地人为了对付它呀，
1: 嗯，
0: 那也是想尽了办法，甚至研究出了这道烧地鼠的名菜，
1: 嗯，
0: 但是你想啊，你不能使用那个化学的药剂，你光靠人工来抓，那得多难呐，
1: 嗯，
0: 那地鼠它在地下呀，它非常深的地方活动，你抓也抓不进呐，所以说，首阳山箭杆旗。就越来越少。
1: 嗯，
2: 是宝鑫说的没错啊。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地鼠吃的是首阳山的箭杆旗。
0: 对，
2: 它不仅长得又肥又大，哎，它这个体质还特别的好。
0: 是，你看那个这些地鼠，它常年生活在地下得两三米深、阴暗潮湿的地方。但是他的这个体质反而特别的强壮，杨勇问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您说。
0: 就是因为他吃了首阳山箭杆旗、
1: 啊、
0: 因为首阳山箭杆旗
1: 对
0: 他本身就具有非常强大的补气生阳的这个作用，钻得深补得全，能够打通经络，消除瘀阻，所以说地鼠一吃它呢，就相当于天天你说在干嘛？
1: 嗯，
0: 在吃这个黄芪补气，在调养，你说它身体能不好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地鼠啊，它本身还具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所以说对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还都有好处。
1: 哎呀，明白了，嗯，所以呀、啊，当地的兄弟姐妹们真聪明，你看这个逻辑啊，嗯。这地鼠啊，它调皮，它也不分个四五六，但是知道什么好吃。
0: 嗯，
1: 它把它人该吃的箭杆旗，它给嚼了。
0: 嗯，
1: 好，你不吃过箭杆旗吗？
0: 啊，
1: 我让你霍霍我，我就吃你。但是这食物链嘛，咱是允许的嘛，
0: 对
1: 对吧？第一个，首先来说，让这个箭杆旗能够更好的生长，
0: 嗯
1: 啊，为咱们所用。另外一点，这地鼠吃了这个箭杆旗，本身地鼠
0: 嗯
1: 也有营养了，
0: 嗯，
1: 对不对？吃它也是养生啊。
0: 嗯，
1: 说到底呀、啊，杨老师，
0: 嗯。
1: 都是您介绍这款首阳山箭杆旗的功劳
0: 啊，
1: 嗯，那这地鼠吃黄芪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嗯，
1: 就这箭杆旗啊，
0: 嗯，
1: 咱们人能吃出来吗？
0: 按理说应该更好，
1: 嗯，
0: 但是问题出在咱们的吃法 可能还不如地鼠吃的有效果。
1: 你杨老师，你我一直我很欣赏您啊，您说的什么都是有道理的。这事儿就是学生不敢苟同。
0: 嗯，
1: 就是你我们人煎炒烹炸滋溜片炒各种吃法，
0: 嗯，
1: 然后各种的现在这高科技的方法，它怎么还能不如一个动物吃的高级？您这个太奇怪了。黄芪嘛，你哪怕是箭杆芪泡水，煮汤炖鸡汤，然后有的那个稍微讲究点的买黄芪丸儿，不就这么吃？咱这几种吃法哪个不比那耗子高级？对吧？
0: 所以呀、啊，下面我讲的这些，
1: 嗯，
0: 这个才是你经常说的敲黑板，
1: 划重点。
0: 对，
1: 哦，
0: 大家听清楚啊！
1: 您说，
0: 你看咱们平时用的黄芪，
1: 嗯，
0: 不外乎就三代的老记型，
1: 嗯，
0: 就三代老记型吧。其实各有各的短板，那效果都大打折扣。咱先说第一代，大家都跟着听啊，大家都听。咱们说第一代最传统的。杨洋说那个黄芪的切片，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很多人图方便，我上药店呢或上哪儿抓回来以后抓几片往杯里一扔，然后开水一冲就当养生茶喝了。
1: 嗯，
0: 可是那个黄芪那个质地呀、啊、它是又硬还又韧，你光靠热水就这么泡一泡，或者说我们说煮一煮，里头真正有用的成分能吸出来的功效，
1: 嗯，
0: 微乎其微，绝大部分的有效成分还牢牢地锁在那个药材里面。说白了，就是说你这个自己抓几片黄芪切片往水里一泡，这种就有点像你喝了个形式
1: 啊。明白了，按照现在这个网络上流行话来讲，很多中老朋友都知道，
0: 嗯。
1: 喝了个寂寞，
0: 对，
1: 是吧？
0: 对，太对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代的这个喝法啊。
1: 嗯，
0: 那么第二代呢，就是你刚才提到黄芪丸。
1: 嗯，
0: 黄芪做成丸子。
1: 嗯，
0: 把黄芪打成那种粗粉。
1: 嗯，
0: 然后通过筛子、
1: 嗯、
0: 多少木做成药丸。
1: 嗯，
0: 看着你是升级了，但它是简单的粗粉打碎了，
1: 嗯，
0: 完全没有破壁。所以有效成分被锁在细胞壁里面了，
1: 嗯嗯，
0: 到胃里还得慢慢的消化，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胃那里面有胃酸，有胃这个溶菌，那很多很多，
1: 嗯，
0: 那个半小时一小时才能出来那么一点一点，
1: 嗯，
0: 再加上咱们中老年人啊、哦、本身这个肠胃功能啊，
1: 嗯，
0: 它就弱，饮食自备肠胃奶伤嘛，对吧？
1: 嗯，
0: 粗粉它根本消化吸收不了，
1: 嗯，
0: 有不少吃完以后都排出体外了，几乎啊就等于没吃。
1: 嗯，
2: 是，
1: 嗯，
2: 宝君说的没错啊。
1: 嗯嗯，
2: 那么这一点呢我是深有体会。
1: 是吧？
2: 你像很多的患者，
1: 嗯，
2: 吃了半年的黄芪丸，
0: 嗯，
2: 哎，这个气息的症状一点都没有改善。
1: 嗯，
2: 还以为他是
0: 黄芪
2: 没
0: 用。
2: 对，其实呢是根本它没有吸收到身体里边去。
0: 对对，就像老百姓说的，
1: 嗯，
0: 有些老人他吃啥会拉啥了，他吸收不了啊。
1: 对对对对，吸收太重要了。
0: 对，第一代我们说是直接搁切片放水里来喝，第二个做成丸也是不行，第三代就是我们说的破壁颗粒。
1: 嗯、
0: 你看那个破壁颗粒有效成分吸出比切片和丸剂它是高出不少，但是依然有一部分那个有效成分也被浪费了。而且我们说虽然你破壁了，但是你那个颗粒还是大分子结构。
1: 嗯，
0: 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来说，你为啥我再次强调这个肠胃功能啊？一提到肠胃功能啊，我相信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老年朋友都喝过什么，益生菌。
1: 对，我也喝过。
0: 对、嗯、为啥喝益生菌？它就是保护对肠胃的嘛。
1: 对，
0: 所以说对于肠胃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来说，
1: 嗯，
0: 吸收这个效率还有提升的空间。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会有沉淀的残渣，然后你在嘴里就像破不着着，它口感不好。
1: 对对对，嗯，听您这么一说呀，
0: 嗯，
1: 哎呀，这些剂型就是各有各的问题。
0: 嗯，
1: 咱们试想一下啊，你看吃了半年黄芪，花了钱，费了时间，效果还不明显。

0: 不单让人着急，你还浪费了太多。
1: 对，
0: 对吧？那杨老师有没有一种剂型是能够让这个首阳山箭杆旗真正把实力发挥出来的？
1: 有，有。
0: 您说说，
1: 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破壁后生元发酵黄旗这几个字，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啊。破壁大家知道吧？把那个细胞壁打破了。后生，说你看过去古代有句话说，你看这个后生
0: 啊，十里八乡的俊后生。
1: 对，俊后就是后生元是元气的元。破壁后生元，然后是发酵。发酵黄旗，它发挥的作用呢，是我们刚才我讲的那个前三代这个剂型根本比不了的。首先第一个，它采用了是我们道地首阳山箭杆旗作为原料。第二个，实现了发酵工艺上的一个质的突破。
0: 首阳山箭杆旗破壁，再加上发酵工艺，还有后生元，哎呦，听起来太高级了。就是因为高级，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结合的。您再给说说呗。
1: 咱们得说清楚啊，杨洋啊。这个发酵啊，
0: 就是鸡酸菜，
1: 可不是咱们说那个东北做那个大酱啊，
0: 鸡酸菜都不是，
1: 鸡酸菜啊，大酱可不那种。你像东北做大酱怎么做？酱筷子都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0: 知道啊，
1: 不是那种，
0: 必须拿报纸包吧，
1: 报纸包
0: 下大酱，
1: 放到炕烧，然后怎么的？通过不是那种，
0: 对，
1: 也不是我们说的什么呢，也不是我们说那个酿酒，在坛子里我自然发酵了。
0: 不就这不就这种发酵吗？
1: 不
0: 啊，
1: 这是现代科技和传统智慧的结合。
0: 这么厉害啊。
1: 我简单的说吧。
0: 我们学学。
1: 简单说就是用箭杆旗和精选的益生菌一起发酵。你看这里有个关键词啊，叫后生元。
0: 对。
1: 后生元是什么呢？
0: 您说说。
1: 它的前身就是益生菌。前身是益生菌，大家听好了，前身、啊。
0: 前身。
1: 对。那么它是益生菌呢，经过发酵以后形成的精华产物。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对呀、益生菌大家都知道。那都是刚才杨洋也提过，他也吃过。
0: 对。
1: 对吧，
0: 有时候哪怕就是我们成年人，不单是老人小孩儿、成年人比如说这两天哎呦肠胃不舒服，要么腹泻要么腹胀，吃点益生元，吃点这个益生菌，
1: 对，
0: 就这样。
1: 但是益生菌我们又分什么活菌又死菌的，又什么这个菌那个菌，咱不去探讨啊。益生菌它到达我们肠道，首先它得需要定植，安营扎寨嘛，
0: 对，
1: 然后适应，对吧？如果说你人的本身状态不好，它可能自身难保，这个作用就大打折扣。而后生元，大家听好了，后生元就不一样了。
0: 那您说，
1: 它是益生菌，干完活的最大成果。你比如说，你直接吃这个后生元，就等于直接把最好的成果拿来用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这么说大家有点听不太清。
0: 对，我们再稍微具象一点。
1: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把身体呀、把咱们身体比喻成塔克拉玛干沙漠。
0: 哦，身体是个大沙漠。
1: 沙漠。这个益生菌呢，就像是在种树的工人。那么你植树造林，你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树的成长还是有好有坏，对吧？而这个后生元呢，就相当于就相当于直接把工人种好的那个森林整个就搬过来了。
0: 哦，
1: 整个就搬过来，直接就什么呢，沙漠直接变绿洲。
0: 好，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就是等于是你家里边吧，家里边老人家哎呦一看这阳台啊空落落的，哎呀没什么生气，买盆花吧，是这意思吗？
1: 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哎，从花卉市场直接就搬过来了吗？是吧？人身体当中大沙漠，然后荒漠变绿洲了嘛？
1: 对
0: 啊，
1: 对，
0: 明白了，明白了。那杨老师，您受累再给大家说一说，就这个首阳山箭杆旗跟这个后生元是怎么融合在一块的呢？
1: 这就是关键了。它得。

0: 有好的发酵技术
1: 啊，
0: 嗯，得有好的发酵技术。你看现在，
1: 嗯，
0: 现在那个市场上虽然也有一些发酵黄芪啊，
1: 嗯，
0: 但是大多都停留在初级阶段
1: 啊，
0: 要么是菌株，
1: 嗯，
0: 选的不够精准，
1: 嗯，
0: 发酵出来的成分呢不稳定，
1: 嗯，
0: 要么就是工艺啊，控制的比较粗放，
1: 嗯，
0: 你包括它的温度，湿度。那全凭老师傅的经验，
1: 嗯，
0: 这一批和下一批的效果，那可能差的都十万八千里。
1: 这那就有点靠天吃饭了，对吧？你不稳定，那该怎么办呢？每一批都不一样啊，这个。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技术的难点，
1: 这得克服。
0: 技术难点。首先我们说，你光选发酵用的那个菌株，
1: 嗯，
0: 你就折腾了上百回，
1: 嗯。
0: 就发酵那菌株那太多了。
1: 对，
0: 其实一说到这个我还真有发言权啊。
1: 您说。
0: 我参与了一个，就是天津科技大学有一位叫王海宽教授。
1: 哦，天津科技大学。
0: 对对、
1: 嗯、
0: 他的实验的全过程。
1: 嗯，
0: 你看我为什么我提到我参与他这个实验呢？
1: 嗯，
0: 一开始王他就只用了四个菌株。
1: 嗯
0: 啊，就是用了四个菌株，他就是怎么伺候都不好这个沈阳山的芥秆荠，因为这个就像夫妻一样，
1: 嗯，
0: 后生园这个菌株和这个芥秆荠、
1: 嗯、
0: 就像这个夫妻一样，总干仗，
1: 俩人性格不合，
0: 对他伺候不好这沈阳山芥秆荠，
1: 嗯，
0: 所以说他效果就不满意，
1: 对，
0: 然后我就跟他分析，
1: 嗯，
0: 我说这个沈阳山芥秆荠呀，
1: 嗯。
0: 性子烈，我说你想想它生长的环境，你看它生长的环境，
1: 嗯，
0: 那黄沙漫天，没有缺旱少水，
1: 嗯，
0: 大旱，对吧？我说它一定得往下扎的深，然后呢，
1: 嗯、
0: 那股的补气生阳的劲儿，我说特别的猛、
1: 嗯。
0: 我说你四种那个菌株啊，我说你恐怕不够，
1: 嗯，
0: 我说你得增加这个菌株的种类，
1: 嗯，
0: 我说你才能驾驭了这匹千里马。
1: 啊！
0: 然后我跟他说完以后，
1: 嗯，
0: 王海宽当时瞅我点点头，他说：“杨老师，
1: 嗯，
0: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啊，
1: 说什么？
0: 我记今还记得呢，说的我当时脸都有点红了、
1: 嗯、啊。
0: 他说杨老师啊，
1: 嗯，
0: 不服高人有罪、
1: 啊。哎呀嗨，你看，要么说人家学家呀、学者呀，嗯、是吧？确实就是一字变为诗，您说的对，人家认对吧？”
0: 所以说当时咱也很谬赞啊、
1: 哦、还哪里哪里、
0: 后来
1: 得到认可了，这是、
0: 后来经过我们反复的实验，
1: 嗯，
0: 筛选，
1: 嗯，
0: 最后敲定了以这个富干酪这个乳杆菌
1: 嗯
0: 在内的八种精准的这个菌株，
1: 嗯，
0: 来和沈阳山芥秆荠搭配。
1: 您看看啊，所以啊这个科学技术来不得半点马虎啊、哎呀，一波三折，四种到八种，
0: 对，
1: 才能驾驭首阳山剑杆旗这补气生阳的强劲之力啊。
0: 嗯，
1: 那接下来就应该发酵了吧？
0: 对，
1: 嗯，
0: 刚才我提到一个这个富干酪这个乳杆菌、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呀，能不能听明白？
1: 嗯，
0: 有的可能听不太明白。
1: 对，
0: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1: 嗯，
0: 这个富干酪乳杆菌呢。它的作用呢，就是第一个，
1: 嗯，
0: 能够耐你的胃酸，
1: 嗯嗯嗯。
0: 第二个呢，能否粘附到肠道，能力特别强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在肠道内壁形成的保护膜，
1: 嗯，
0: 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个肠黏膜。你比如说，很多人出现的拉肚子、便秘呀、啊，甚至胃胀反酸呐、啊，
1: 嗯，
0: 哎，它都能给你抑制。然后能抑制你有害菌的繁殖，
1: 嗯，
0: 减少我们体内毒素堆积，哎，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关于说的这个发酵啊，
1: 嗯，
0: 它是大有讲究。
1: 嗯，
0: 你看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
1: 嗯，
0: 采用的是精致固态发酵的这个工艺。
1: 精致固态发酵的工艺。
0: 对，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得听好了啊、哦，
1: 让我们学学。
0: 简单的说吧，
1: 嗯、
0: 我简单说就是给黄芪做一次深度的预消化。
1: 嗯，
0: 首先我们第一步， 先低温破壁，
1: 嗯，
0: 把黄芪那个细胞壁，
1: 嗯，
0: 给它全部的打开，
1: 嗯，
0: 打开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把营养释放出来，
1: 嗯，
0: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智能控温，
1: 嗯，
0: 分段呢来接种啊，这个副干酪这个乳杆菌这个多菌株，
1: 嗯，
0: 模拟我们人体肠道的环境，固态深度的发酵。那么益生菌呢会把黄芪粗大的纤维，包括它的大分子的这个黄芪多糖，
1: 嗯，
0: 还有它的皂苷，
1: 嗯，
0: 全部得给它切成人体好吸收的小分子，
1: 嗯，
0: 不仅吸收翻倍，还把黄芪原本的燥热包括滞气的物质呢全都降解掉，嗯，所以我们做到什么呢？补气不上火，
1: 嗯，
0: 补气不腐胀，其实更换句话说，
1: 嗯，
0: 就是给发酵过程中啊，我们装上了智慧的大脑，
1: 嗯，
0: 能对温度、湿度、发酵的时间，包括 pH 值，
1: 嗯，
0: 24小时精准的调控，同时依靠我们得相信科学呀，
1: 嗯，
0: 对吧？依靠现代的传感器，包括物联网，还有大数据的分析，就现在大家很火那种 A 什么 AI，
1: AI，
0: 对，通过这个 AI。实时的监控过程进行动态优化调整，目的只有一个，
1: 嗯，您说
0: 确保每一批箭杆旗都发酵的恰到好处。
1: 天哪，这真高科技
0: 啊，
1: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呢，
0: 对，
1: 分秒不，哎，您这哪是发酵啊，您这是火箭发射呀，这是太厉害了，
0: 嗯，
1: 那发酵之后这箭杆旗应该变化挺大的了吧？
0: 变化太大了，
1: 是不是？
0: 首先我们很多老人呢都喝过箭杆旗，
1: 嗯，
0: 有的去药房也抓过饮片，
1: 对，
0: 有的可能是喝过破壁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有的可能吃过黄芪丸，但是我告诉你，您吃黄芪的目的是什么？
1: 补气嘛，
0: 补气，对啊，嗯，补气生阳，因为气虚嘛，
1: 对，
0: 补气生阳。那么你吃的这个哪个能补气生阳啊？这个黄芪里面，这个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1: 其实箭杆旗补气生，
0: 对呀，
1: 嗯，
0: 其实我们吃的黄芪最核心的有效的活性物质，
1: 嗯，
0: 叫黄芪甲苷，
1: 黄芪甲哦里边的物质，
0: 对，
1: 啊，
0: 你看国家药典规定啊，
1: 嗯，
0: 黄芪甲苷不得少于0.08%，0.08%。
1: 嗯，
0: 大家听好了这个数值啊，
1: 这是含量，
0: 对，
1: 嗯，
0: 这个你可以有的说那我想问问，你可以去找我也行，或者找王爱宽教授，
1: 嗯，
0: 这都没问题，他都能回答你啊。
1: 好，
0: 国家药典规定黄芪甲苷不得少于0.08%，而咱们发酵以后的首阳山箭杆旗，
1: 嗯，
0: 杨洋，你知道检查下来达到了多少吗？
1: 不敢猜，
0: 0.26%，
1: 哟，厉害的，
0: 38才24，
1: 嗯，
0: 所以说比药典的标准足足多了3倍还多，
1: 太厉害了。
0: 而且我们实验发现呢，经过特定益生菌的固态发酵，
1: 嗯，
0: 黄芪多糖的含量提升了40%，
1: 哎呦，太
0: 黄芪多糖的含量提升了40%，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收音机前呢，包括有很多没听着咱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吃过黄芪，
1: 嗯，
0: 那老杨想告诉给您啊，
1: 嗯，
0: 您的钱可能没少花，
1: 嗯，
0: 时间也没少费，
1: 嗯，
0: 但是您吃的有效成分，
1: 嗯，
0: 少的特别可怜，
1: 嗯，对，
2: 你看中医讲啊，
1: 嗯，
2: 气为血之帅，
1: 对，
2: 那么气推动着血走，这样呢气血才能够运行的好，
0: 嗯，
2: 但是呢你补气的前提是你的身体的能补得进去，
0: 对，
2: 那么你吃了半老天，哎，吸收不了，吸收不进去，
1: 嗯，
2: 那么气还是上不来，
1: 嗯，
2: 所以这个首阳山发酵这个黄芪它能解决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不光是含量高，更重要的是你吃进去以后啊能真正吸收你身体里边去，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补气
0: 的效果，
2: 很好的效果。
0: 对，其实这个就像杨洋我经常举那个例子，
1: 哎，
0: 你比如说你像前三代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抓几片饮片的黄芪，
1: 对，
0: 泡水喝，
1: 嗯，
0: 第二个呢做成黄芪丸， 第三代呢

0: 因为时代在发展嘛，
1: 对
0: 吧？对。第三代呢，你可能就是简单的破个壁，
1: 嗯，
0: 哎，这个三个就是当我说的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说那世界杯那个足球，
1: 嗯，
0: 你往嘴里塞，
1: 嗯，
0: 你想把它吃进去吸收，你吸收不了。而我刚才提到第四代，
1: 嗯，
0: 发酵的益生元这个黄芪，
1: 嗯，
0: 它就像我们说那小玻璃球，
1: 嗯，
0: 从小咱玩那小玻璃球，哎，你放两个三个它都能吃进，直接细胞怎么的就吸收了，直接它就怎么的。
1: 嗯，
0: 把这个吸收的大门打开了。
1: 对，
0: 所以我告诉大家，首阳山发酵黄芪它提升的是身体的吸收利用率。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吸收利用率。
1: 对，
0: 它能把黄芪坚硬的大分子结构，
1: 嗯，
0: 分解成超细小的分子，就像把足球，
1: 嗯，
0: 变成小玻璃球。
1: 是，
0: 所以你无论你的肠胃功能好坏，
1: 嗯，
0: 都能很好的吸收。
1: 哎呀，
0: 而且发酵的工艺，
1: 嗯，
0: 还可以减少黄芪原有的生涩味和燥性。
1: 哎，
0: 你看有的人生吃那个黄芪，
1: 嗯，
0: 或者泡水喝，他拉肚子，
1: 对，
0: 出纤维特别多，因为口感不好。
1: 是，
0: 而发酵以后，不仅口感更好，燥性吸收了以后，它不容易上火。
1: 哎，这个听您这么一说，咱们首阳山的这个发酵黄芪呀，
0: 啊。
1: 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革新，是一场技术革命啊！
0: 没问题
1: 啊，
0: 是。
1: 那杨老师，
0: 哎，
1: 这有没有已经用上的朋友？
0: 嗯，
1: 这效果怎么样？
0: 杨洋 啊，总是往根上跑啊！
1: 我就是黄芪呀，我根扎的深呐、啊，对吧？啊，
0: 这个问题很实在，是吧？
1: 对吧？
0: 咱说金说银说，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嗯。
0: 好药千锤百炼。
1: 嗯，
0: 感受呢来自亲
1: 身
0: 的
1: 体验，
0: 体验
1: 对
0: 吧？对，今天我给大家说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
1: 哎，我们听听，洗耳恭听。
0: 嗯
1: 嗯，
0: 有一位呢，
1: 嗯，
0: 你应该叫李叔。
1: 哦，李叔叔，
0: 哎、李叔叔，嗯、今年72岁。
1: 哦，
0: 就是常年的去吃各种那个黄芪的产品。
1: 嗯嗯，
0: 你像丸剂呀、啊，破壁颗粒呀、啊，
1: 嗯，
0: 他没少买。因为他总觉得自己身上发沉，然后说什么呢？这个自己每天呢，就说走道就跟两条腿就跟过了铅似的，就跟绑着那个铁两个铁球的铁沙袋子似的，
1: 嗯，
0: 特别的沉，发沉，
1: 嗯。
0: 然后呢，早晨起来以后，一天都感觉自己的手脚冰凉，啊，自己从那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吧，
1: 嗯，
0: 从那个卧室出来以后，然后就早晨吃完饭了，喝点粥，可能吃两个鸡蛋，
1: 嗯，
0: 拌点咸菜，然后就坐到那个沙发那儿，就他孙女，
1: 嗯，
0: 他老伴儿给孙女接回来，他一天都没坐那个地方，然后他孙子女儿都说，
1: 嗯，
0: 哎呀，我爷爷屁股长树根了，
1: 哎嗨，
0: 因为什么？因为他一走就感觉累。
1: 嗯
0: 啊，自己都说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1: 对，
0: 后来我们就分析，
1: 嗯，
0: 你虽然说他吃了很多啊，这个黄芪，一方面是黄芪的原料，它可能不够道地。
1: 对，
0: 更重要的这个传统的剂型，更重要的是这个传统的剂型，
1: 嗯，
0: 吸收率确实有限。
1: 嗯，吸收率不高。
0: 对，
1: 嗯、
0: 真就像杨洋你说那个网络词叫什么，吃了个。
1: 吃了个寂寞，
0: 吃了个寂寞，
1: 对，
0: 我也不太懂这啥意思、啊就是没吸收，
1: 吃跟没吃一样，
0: 对对，
1: 就是光磨牙了，对吧？
0: 所以后来呢，我就叫这个李叔，
1: 嗯，
0: 我说你这样，
1: 嗯，
0: 我说你尝试一下这个咱们首阳山这个发酵的黄芪，
1: 嗯嗯，
0: 我记得当时我跟他说，我叫他用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还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是那种。那种表情啊，我现在想起他的表情是啥表情呢、
1: 嗯、
0: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吃了那么多黄芪，你这个黄芪就能比那个好。
1: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对您的反感，
0: 对，
1: 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对于啊某一类产品就是有一点丧失信心了。
0: 嗯，其实你想一想，
1: 嗯，
0: 杨洋就现在听咱广播的啊、哦、
1: 对，
0: 有很多老人呢，
1: 嗯，
0: 可能得过，有的可能得心脑血管，
1: 嗯，
0: 有的可能是风湿骨病，
1: 对，
0: 有的可能是其他的糖尿病，
1: 是
0: 有合并一些并发症、
1: 嗯、是，
0: 你想一想大家得每天得吃多少药，
1: 真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有多

0: 大家拿到手以后，
1: 嗯，
0: 你吃完不好，你不戳我老杨脊梁骨吗？
1: 对，
0: 对吧？我老杨，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包括我的父母在世的时候都跟我说，
1: 嗯，
0: 做人要厚道，
1: 嗯嗯嗯，
0: 做人要有良心，
1: 没错。
0: 其实我们说这就是个良心活，嗯嗯，这就是良心，人在做，
1: 天在
0: 看。所以我也想跟很多同行，或者说这个从事医疗的，在医院的
1: 从业者吧，
0: 对对，我想跟你说，
1: 嗯，
0: 别骗这些老人，
1: 是，
0: 因为你想一想，你的福报可能在骗他一次的时候，你再损耗一次，
1: 对，
0: 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他们都是一个弱势群体。为啥我们说叫老弱病残呢？
1: 嗯，
0: 对吧？老年人弱病残，对吧？你说你骗他干啥？都不容易。你就像这个，我说这个老人家就是这个李叔，就是我当时一说，哎呀，能行吗？就是能不能行？后来因为我带的一个学生是他的孙子，
1: 啊，还有这么个渊源。
0: 他孙子就说了：“爷，我能坑你吗？”
1: 嗯嗯。
0: 然后就说：“那行。”然后这个李叔就尝试咱这个首阳山发酵这个黄芪，
1: 嗯，
0: 吃了也就三天是五天呢，
1: 嗯嗯。
0: 然后他早晨起床的时候，
1: 嗯，
0: 他起来以后啊。他每天起来，平时，
1: 嗯，
0: 哎呀，就是得起来第一件事坐那儿，然后啪啪先拍一下胳膊，
1: 嗯，
0: 然后揉揉腿，
1: 嗯，
0: 但是那天起来以后就感觉，哎，感觉这么轻松呢，然后自己还纳闷呢，这么想，
1: 嗯，
0: 昨天我吃啥好东西了呢？
1: 怎么来的呢？
0: 是吃的这饺子的事吗？然后，
1: 哎呀，嗨，
0: 他要往别处想，他压根儿没想是黄芪，
1: 那也得吃那个箭杆芪馅的呀，
0: 对，
1: 对吧？
0: 然后他吃了半个月，
1: 嗯嗯，
0: 手脚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以前他老伴儿一碰他腿，然后啪就一给他腿踢过，你这都跟死人腿似的，
1: 嗯，
0: 冰凉。然后后来手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气色都不一样。他老伴儿特别高兴，
1: 嗯，是
0: 说你看我家老李脸色红润了，
1: 嗯，
0: 话也多了。说以前好打乒乓球，
1: 哦，
0: 就因为身体不好从来不打，现在
1: 活动起来了，
0: 天天上乒乓球馆啊，
1: 嗯，
0: 话也多。从一楼走三楼，那从管从来不坐电梯，一楼到三楼，
1: 嘿，
0: 哎呀，现在一口气上五楼都不喘了。说你看最近去复查，说他的气血循环，
1: 嗯，
0: 比之前好太多太多了。
1: 您看看，
0: 嗯，
1: 这种情况，这种状态下，整个人就是脱胎换骨了。
0: 对，
1: 三五天就有明显感觉，半个月就有明显的变化，
0: 嗯，
1: 效果实实在在，不打折扣的。
0: 是，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例子。
1: 嗯，你说，
0: 一位将近68岁的一位，你的张阿姨
1: 哦，
0: 我应该管她叫张姐。
1: 嗯嗯，
0: 哎呀，特别讲究养生，
1: 嗯，
0: 特别讲究养生，大家听好，是特别讲究养生，
1: 哦，很讲究的一个，
0: 对，
1: 嗯，
0: 天天雷打不动的，
1: 嗯嗯，
0: 泡黄芪水喝
1: 啊，
0: 哎，人家说了，我这是道地的，
1: 嗯，
0: 我这也是什么。什么奇自己也说也懂喝了小半年，
1: 嗯，
0: 总觉得胸口这块闷着一口气，
1: 嗯，
0: 我晚上将近9点躺下，
1: 嗯，
0: 快10点多钟前就咳嗽，干咳，睡不踏实，
1: 嗯，
0: 然后他自己还说呢，这黄芪水没少喝呀，怎么感觉像喝个心理安慰似的呢，
1: 喝了个寂寞，
0: 对，
1: 嗯，
0: 因为他喝半年呢，他感觉不好，后来就让他尝试咱这个首阳山发酵的黄芪。
1: 嗯，
0: 因为当时我正在和这个王海宽王教授，我们俩研究这个项目嘛。
1: 嗯，
0: 然后就他一喝的时候，哎，他就变化挺快。
1: 嗯，
0: 然后他就自己就说什么呢？他说以前我上超市吧。因为他超市在他家那个，他不在住在三楼嘛，
1: 嗯，
0: 超市这个离他家得有，出来以后从小区门出来，
1: 嗯，
0: 还得拐个500-600米，在那道街上，
1: 嗯，
0: 然后平时呢拎个小车咕噜咕噜，他得歇两气儿，但那天就歇了一气儿，他就自己感觉怎么不憋气了呢？
1: 嗯
0: 啊，然后上楼的时候，他好像那口气就提上来了，
1: 你看看，
0: 然后吃到半个月的时候，
1: 嗯，怎么样？
0: 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夜里不干咳了，
1: 嗯，
0: 哎，能一觉到天亮。还有一次，他跟我说一个事儿，
1: 嗯，
0: 喝咱这个发酵黄芪喝了1个多月，快俩月的时候，
1: 嗯，
0: 他姑娘，
1: 嗯，
0: 他女儿啊，
1: 哦，
0: 然后就找他来，
1: 嗯，
0: 找他来以后吧，就说妈，你上我这去吧，

0: 今天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
1: 什么日
0: 什么立秋是什么的，说妈你跟我、
1: 哦、过个小节呗，
0: 对，上我那去吧。
1: 嗯，
0: 然后他母亲就跟他去，他们坐那个车叫坐那个公交车叫116吧，他不花钱
1: 啊啊，
0: 因为他叫老年人那个免票嘛，
1: 嗯，老人卡，
0: 哎，然后116、嗯、然后他就在那公交车等站点等车嘛、
1: 嗯、
0: 然后那车一趟一趟往这走，
1: 嗯，
0: 完这时候他就看过了一辆车，然后跟他姑娘说116到了，姑娘、
1: 嗯、
0: 他当时他姑娘就回头瞅瞅他妈，
1: 嗯，
0: 哎妈你看着了
1: 也是
0: 啊，他妈说我看着了然后就这个事跟我说的时候他姑娘后来都，因为他姑娘本身压根就不太相信，
1: 是
0: 因为什么？但老人嘛、
1: 嗯，
0: 孝顺孝顺嘛，母亲喝半年的别的黄芪不好使，
1: 嗯，
0: 然后和这个，哎，他姑娘瞅他妈，说妈，你居然能看着116车了，就这么的事儿，跟我一说的时候，当时我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
1: 心情为之一振呐、啊。
0: 后来他女儿还特意打电话。
1: 嗯，
0: 他说我妈呀，杨老师现在胃口可好了，消化还顺了，脸色也好了，
1: 嗯，
0: 整个人看着都年轻，说好几十岁似的感觉、
1: 嗯、
0: 好几十岁。
1: 哎呀天哪，这是消化跟着改善了，眼神也好，意外之喜呀、啊、这是啊。
0: 对，
1: 真
0: 棒。所以、
1: 嗯、
0: 这两个事儿啊，
1: 嗯，
0: 也正是咱们发酵工艺里后生园带来的好处。
1: 嗯嗯嗯，
0: 它不光让健杆旗补气生阳的效果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 嗯，
0: 还能顺带呢调节了肠道，改善了吸收，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用了以后发现不仅气补上来了，整个人的状态包括胃口啊甚至睡眠都跟着改善。
2: 是宝信说的对啊，
0: 嗯，
2: 你看我行医这么多年呢，有一个很深的这个体会，就是说、
0: 嗯，
2: 好方子得靠两样东西来撑起来，那么一个是道地的药材，这是根本，再一个呢就是精良的工艺，这是钥匙。
0: 嗯
1: 嗯。
2: 那么这个首阳山这个健杆旗再加上精致固态的发酵的工艺，
0: 对，
2: 这双管齐下，哎，才能让我们这个老百姓真正得到受益啊。
0: 对，
1: 嗯，
0: 健康是福啊。
1: 是的，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后台有朋友的已经心动了
0: 啊、
1: 嗯、那杨老师咱们有没有机会能用上啊？
0: 我特别理解大家想用这个心情，
1: 嗯嗯，
0: 但实际情况确实有些困难
1: 啊。
0: 首先我们说首阳山健杆旗它不是随处可见的药材啊，
1: 对，
0: 只有首阳山地区就那么点，
1: 嗯，
0: 就像杨洋你喝茶，
1: 嗯，
0: 雨前龙井就那得清明前，就那点
1: 明前龙井，
0: 对，就那点、
1: 嗯、对，
0: 所以说你差一点都不行，
1: 对，过那日子就不是这东西了。
0: 对、
1: 嗯、
0: 再有就是咱们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
1: 嗯嗯，
0: 它对环境要求特别苛刻，
1: 嗯，
0: 温度湿度时间差一点都不行，全程啊我们都得用智能设备盯着，
1: 嗯，
0: 发酵的周期也长，所以说这么一来它的成本呢就上去了，
1: 嗯，
0: 所以说产出的量也是非常有限。
1: 哎呀，所以按照这么来说，就是咱就能去，那句东北话怎么讲来着？老豆饺子干闲着了呗，是这意思吗？
0: 嗯
1: 嗯，
0: 说实话啊，
1: 嗯，
0: 你就现在我师傅应该最清楚，
1: 嗯嗯，
0: 你像他的一些老同学，你包括老的中医，
2: 嗯、
0: 因为都知道黄芪补气呀、啊。好东西都想用，都得排队。
1: 您帮着想想主意啊！
0: 基本市面上你看不到，
1: 嗯，
0: 你就算有，价格那高的离谱。我不敢答应大家说保证有，但我只能是尽力去争取。
1: 有您这话就得了，
0: 嗯
1: 啊，那咱们就静候杨老师佳音。众所周知，杨老师认识的朋友多，参加的技术研发多，是吧？杨老师的爱心特别多，
0: 嗯、
1: 杨老师平常的时候。面子也特别多我是不是把您推得乌嚷乌嚷的了这事儿反正大家关注我们相爱群每一档节目啊，我们期待杨老师的好消息，同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补气，包括关于我们首阳山健杆旗更多的妙用和来历，包括它的功效啊，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

0: 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1: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0: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2: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0: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儿里。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杨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的。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
3: 哎，杨老师好。张老师好。哎，跟你们沟通我还有点激动啊。
1: 别激动，有啥事慢慢说啊。
3: 哎，这样杨老师，我今年32岁，然后您这两天讲的这个黄芪，哎，我特别认同，因为我一直在用黄芪。
1: 嗯，
3: 我是去年刚生完小孩，哎，这一年可能也没休息好，晚上孩子总闹，
1: 嗯，
3: 早上起来我就是总迷糊没劲儿，还没精神，
1: 哎，
3: 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1: 嗯，
3: 就特别是胃经常发胀，说吃点东西就难受，
1: 嗯，
3: 还有往下坠的那种感觉，
1: 嗯，
3: 杨老师，我这种情况应该就是你讲的那种气虚吧？
1: 嗯，首先呢，向您致敬啊，母亲呢不容易啊，是不是？咱们说产后的女性啊，本身她就容易气血大亏，再加上您那晚上的休息肯定不好啊，一会儿孩子换换奶换换戒子，这更是雪上加霜。像你胃发胀有下坠感，我们中医有个词叫中气下陷，那说白了就是气不够用了，
0: 嗯，
1: 拖不住你的五脏六腑了。所以说产后调理，为啥我们说叫月子，对吧？这个月子里补气是头等大事啊。
3: 哎，对对，我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3: 我就是后来听说我那个听我那邻居那阿姨说，说产后可以喝点黄芪补补气。
1: 嗯，
3: 她以前坐月嫂嘛，就懂一些产后那个护理。
1: 嗯，
3: 我就在药店嘛买了点黄芪切片，每天都泡水喝。
1: 嗯，
3: 到现在已经喝有2个多月了。哎，别说，我自己喝着感觉还挺不错的，精神是比以前好一些，
1: 嗯，
3: 就没那么累了。
1: 那说明身体的基础还可以，吸收进去了，吸收还是不错的啊。
3: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着让我妈也喝一点，但是她喝完就没啥效果。
1: 哦，那你母亲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她身体也是个挺虚弱的一个人，经常感冒，
1: 嗯，
3: 感冒就发烧，然后气管也不好，血压还有点低。
1: 嗯，
3: 还有点那个轻微脑梗，我就感觉他是循环不好，哪哪都不通，我就寻思让他喝一跟我一起喝那黄芪。
1: 嗯，
3: 但是他喝完就没效果不说，还感觉不太好。
0: 嗯，
1: 感觉不太好，怎么的，上火了？
3: 对对对，他喝了一个星期，嘴里就起那个溃疡了，嗓子也不得劲儿，还便秘。
1: 嗯，
3: 杨老师，我想咨询您一下，就是这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不是黄芪不适合老人呢？
1: 嗯，不，不是黄芪不适合老人，而是老人和年轻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
0: 啊，
1: 你看你，你年轻，你身体的底子好，肠胃也好，脾胃的吸收能力就好。你看你喝点普通的黄芪，泡点水，你就能吸收一些。
3: 嗯，
1: 但是你母亲老人家。那他这个情况，那年龄大了以后，那脾胃功能就下降了，再加上他本身容易感冒、咳嗽还累，说明他存在的气不足，所以他吸收的能力肯定没有咱们年轻人强啊，是不
0: 是
1: 不？
0: 嗯，
4: 对，宝玉说的没错啊。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补气啊，不是简单把东西说我吃进去了，哎，我就可以了。关键还要看你的脾胃能不能运化。
1: 嗯。
3: 嗯嗯，
4: 黄帝内经讲啊，脾胃为后天之本。那么咱们吃进去这个东西呢，最终都要靠脾胃的转化成身体能利用的这个营养。
1: 嗯，
4: 你像有些老年朋友不是不需要补啊，而是呢补进去以后啊，看看你的身体利用的好不好。那么你身体利用不好，就容易出现一些不适的这些症状。
1: 对
4: 啊，像你母亲那样。
1: 嗯，
3: 哎，那杨老师，我妈这种情况是不是跟我买的黄芪有关系啊？
1: 有关，关系还很大。你就像我跟你讲这个，那黄芪都到第四代了，就像咱过去说你这个你是个年轻人，什么1.0啊，什么2.0、3.0、4.0，
0: 就跟电脑更新那个系统是一样的。
1: 对，你看你买那个黄芪切片属于传统的第一个代剂型，
0: 我们都用液晶显示屏了，您那个电脑屏幕还是大屁股呢。
1: 对，黄芪本身质地比较坚硬。
0: 对，
1: 里面有效成分在植物细胞结构，简单泡水煮水还释放不出来呀。而且即使你释放出来以后，还是比较大的分子，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它吸收不进去，换句话说吸收的大门没打开啊。
3: 那我明白了，就是不是黄芪不管用，是这个切片它有效成分低。
1: 对，
3: 然后岁数大了它吸收不了。
1: 对，我这愿意和年轻人交流，就是反应特别快。另外我问一下，你买那个黄芪你知道是哪产的吗？
3: 哎呀，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就在药房买的，我也没听说是哪产的呀。
1: 你看看，这就是另一个大问题。普通的黄芪劲儿小，你像老你母亲老人家的情况，我刚才听你说有点轻微的脑梗，气管还不好，还爱感冒，这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0: 嗯。
1: 啥叫一体多病啊？一体多病就是因为气虚了，这时候你得需要用一股攥劲儿比较强的黄芪，
0: 嗯，
1: 才能把气补到五到六腑里去。首阳山箭杆芪，猛扎深钻箭形杆，它生长的环境特殊，你看你听我讲你也知道，
0: 嗯，
1: 根系深入地下，积累多年自身的精华，最大的特点钻得深，底气足，尤其是经过我和王海宽教授我们俩发酵工艺以后，
0: 嗯，
1: 黄芪甲肝的含量直接达到了0.26%，0.26%。你看国家药典，你年轻人去查查，那才0.008。
0: 嗯，
1: 这个比三倍还要多，啊、
3: 哦、啊！杨老师，你说的这个发酵黄芪，就是把那个黄芪给发酵了吗？
1: 嗯，这我怎么理解？这个技术比较复杂，也是目前最新的工艺，它不是我们简简单单说把黄芪泡一泡磨一磨。而是在首阳山箭杆芪基础上通过现代工艺进行升级，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先破壁后发酵，破壁和发酵是关键，然后筛选的菌株进行发酵，让黄芪中的一些成分转化，这样是呢帮助我们人体更好的利用和吸收啊。
3: 啊，那我明白了，杨老师，就是以前我总觉得买黄芪就是买黄芪，没想到这里边还有这么多讲究。
1: 哎呀，
3: 要是有机会，
1: 嗯，
3: 就见杨老师的话，你一定帮我争取争取。我想让我妈妈也用上这么好的那个发酵黄芪。
1: 你放心，不为别的，就为了你这个孝心，我老杨想办法也弄到几盒给你母亲啊。
3: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您看同样是补气，年轻人用着效果好。长辈们用了可能会些许有些水土不服，恰恰说明一个道理，养生啊不是一刀切啊，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圈层不同的身体状态，方法要用对，而且体质是吧，吸收这些都必不可少。那刚刚杨老师提到这个发酵黄芪啊，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中医药在现代科技下的不断创新，相信不少朋友啊跟我一样对此充满了期待。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您也是这样的话，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来咨询我们的杨老师。发酵黄芪开启了传统中药现代化的进程，让黄芪

0: 的有效成分大分子难吸收走向了小分子易吸收的这样一个状态，让人耳目一新呐。想去获得健康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每天节目的准时播出。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辛苦张老，感谢杨老师，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依然有请到的是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宝新好。
1: 师傅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节目开场依然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游戏。
1: 嗯。
0: 五讲猜歌。嗯。每人只有一次抢答机会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歌声从坡上刮过。张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2: 黄土高坡》。
0: 哎，回答正确啊！张老满分，啊、杨老师罚分。小游戏啊，
1: 嗯，
0: 游戏归游戏，但是这首歌曲的旋律一旦响起来呀，哎呦，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这样啊？
1: 嗯，
0: 相信二位走南闯北，杨老师跟张老。啊，这个平常的时候帮各位去找这些珍贵的药材和溯源，
1: 嗯、
0: 肯定是去过西北，
1: 肯定，
0: 哎
1: 肯定，
0: 大西北名场面，
1: 漫天黄沙，
0: 啊、是的、
1: 嗯，
0: 啊，而且是这个土地都是黄土地呀、啊，
1: 嗯，
0: 虽然就是干裂的裂口子，但是里边却蕴含着很多稀有的勃勃生机，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这个地方呢，咱们甭说别的啊。就是众多的宝贝当中，
1: 嗯，
0: 长出了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重点的宝贝，
1: 嗯
0: 啊，全凭自己拼命往下扎根，硬是在干旱里边长成了宝。在聊这个之前，咱们来听一听黄土高坡的原音重现。

0: 每次听完这首歌曲啊，都感觉内心的充满了力量啊。哎呀，风沙里边拼出来的生命力，挡都挡不住。
1: 嗯，
0: 杨老师，昨儿您讲了首阳山的箭杆旗，说它好是好，
1: 嗯，
0: 可是数量现在越来越少，对吧？
1: 的确，的确。
0: 嗯，当时您还说，除了环境恶劣，还跟当地有一道我不敢吃的名菜，我就没想过，我说我阳阳还有不敢吃的菜。我虽然跟二位比不了，没有说走南闯北，但是现在说，在任何一个城市，尝天南海北的川辽鲁粤，
1: 嗯，
0: 是吧？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这都没问题呀、啊。
1: 嗯，
0: 所以昨儿真是您没让我睡好觉，我就琢磨，我说杨老师，您这给我上课，好家伙，还有课后作业，我哪道菜我不敢吃？
1: 嗯，
0: 咱说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敢吃东北的蚕蛹，
1: 嗯，
0: 对吧？我能吃，云南的炸蝎子，
1: 嗯。
0: 我能吃，也所以杨老师，您就揭秘吧，好不好？这道名菜到底是什么呀？
1: 其实这道名菜呀、啊，名字就叫火烧挖掘机。
0: 不敢吃，杨老师您赢了啊！我要是敢吃的话啊，要不这样，杨老师，回头我请您吃挖掘机，好吧？您先来，按照现在网络上讲，粉丝先吃。挖掘机，您说不敢吃还是嚼不动，这两回事儿。那玩意儿嚼得动吗？大铁疙瘩。
2: 哎呀，洋洋啊，
0: 啊，
2: 这挖掘机呀、啊，就是当地人起的外号，指的就是地鼠。
0: 哦、
2: 那么这道菜其实就是烧地鼠。
0: 哦，地鼠啊，
1: 嗯，
0: 地，我先请问一下二位老师，
1: 嗯。
0: 就是沾鼠字儿的，咱们听着以后就心里边发颤。这能吃吗？这个红鼠能吃，白鼠能，地鼠不就跟老鼠那玩意儿一样吗？
1: 差不多，差不多。
0: 那
1: 但是我跟你说，杨洋啊，在陇西的首阳山地区啊，这个地鼠，
0: 嗯，
1: 和我们平时看的老鼠，还真完全不一样。
0: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吗？
1: 对呀、啊，
0: 嗯，
1: 但是它生活在地底下。他是一个挖洞的高手。
0: 嗯，
1: 你看当地人呢，他抓到地鼠以后啊，
0: 嗯，
1: 他会把内脏清理干净，然后呢再裹上一层黄泥，
0: 嗯嗯，
1: 放到火中烧。
0: 哦，
1: 就像我说吃那个黄泥烧鸽子似的。
0: 嗯，
1: 烧好了以后，把土拨开，趁热吃那个肉，那个香味儿，我在旁边我都能。闻到的同时，我感觉它能飘出二里地去。
0: 但是这个做法啊，咱先说烹调的方式。这个做法，你看，就包黄泥啊，火里边烧，
1: 嗯，
0: 像叫花鸡，对吧？
1: 嗯。
0: 但是您说，但凡说沾上鼠这个字儿，它的体积肯定不是很大，
1: 嗯。
0: 那叫花鸡，叫花鸡，它鸡肉肯定多呀，
1: 嗯，
0: 鼠肉肯定少啊。咱先把这个敢不敢吃，咱先搁一边啊，
1: 嗯。
0: 咱们单纯从这个食量来说，
1: 嗯。
0: 就是你是没巴掌大这么点肉，你塞牙缝都不够啊！
1: 洋洋想错了啊！想错了，
0: 怎么了？
1: 首阳山地区那个地鼠啊，
0: 嗯，
1: 那叫一个膘肥体壮
0: 啊，
1: 膘肥体壮。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箭杆旗好啊，
0: 哦，
1: 这个地鼠它专门去挑那个箭杆旗那个根去吃，长得是又肥。又壮，足足能有得有半米长吧，
0: 多长？半米
1: ，
0: 半米长。
1: 对，
0: 那能叫地鼠了吗？好家伙了，这是鼠精鼠王啊！这是。
1: 你看那个有句俗语说，
0: 嗯，
1: 说咱说有多大脚，你得穿多大鞋。嗯、
0: 那是那是，
1: 对吧？你猜这地鼠洞能有多大？
0: 多大呀、啊？
1: 足足得有。咱们农村那个脸盆那么大，
0: 脸盆，他是得脸盆那么大。
1: 嗯，
0: 你想想，他膘肥体壮，半米多长。
1: 嗯，
0: 好家伙了，他挖一窟窿眼跟鼻子眼似的，他也钻不进去。
1: 嗯，
0: 对不对？关键这地鼠，说实话啊，我跟他不熟啊。
1: 嗯、
0: 要不您介绍，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生物。但是我挺羡慕他什么的。
1: 嗯，
0: 您想，您夸这个首阳山箭杆旗这么好，
1: 对，
0: 这家伙天天吃这箭杆旗过日子。
1: 对。
0: 他伙食比我好多了，啊！我估计让他吃我媳妇做的饭，他半个月就得瘦下去。 他伙食太好了吧？他是
1: 你想一想啊，
0: 嗯，
1: 你看在这个长白山呢，
0: 嗯，
1: 有的那个野猪，有的野猪王，
0: 嗯，
1: 你知道他吃啥吗？
0: 吃什么呀？
1: 他会闻的那个气味，他会找到人参去吃。嗯、
0: 对对对对，对。
1: 而这个陇西首阳山，这个地鼠，它的伙食就吃这个箭杆漆。
0: 嗯，
1: 你别看它长在地面上那个植株特别的小，
0: 嗯。
1: 但是它地下那个根茎特别长啊，
0: 它往里挖呀，
1: 对呀，深深的扎进土里面，能有一米多深。
0: 嗯，
1: 所以当地人形容箭杆漆是金盏，
0: 嗯，
1: 银盘，菊花心，
0: 嗯，
1: 猛扎深钻，箭形杆，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补气生阳的这个钻劲儿，
0: 嗯，
1: 是普通黄芪，那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
0: 嗯，
1: 所以这首阳山地区的这个地鼠特别挑食
0: 啊，
1: 哪怕地里有土豆啊，
0: 嗯，
1: 地瓜呀，他看都不看一眼，就专门吃这个首阳山箭杆漆的这个根。
0: 所以说呀、啊，我经常有时候东北的朋友啊，形容家里孩子，啊、你这孩子精的跟耗子似的，他也不傻呀，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杨老师，这地鼠他也不傻。啊，他专逮这精品吃，
1: 对，
0: 土豆地瓜他不碰，
1: 对，
0: 嗯，所以啊，你看他也知道咱这个箭杆漆好，
1: 对呀、
0: 啊，那专挑精品吃啊，
1: 嗯，
0: 难怪他个头那么大呢，
1: 对呀、啊，所以这种地鼠啊，它、嗯、对于箭杆漆的生长的影响可大了，
0: 嗯，
1: 所以当地人为了对付它呀，
0: 嗯，
1: 那也是想尽了办法，甚至研究出了这道烧地鼠的名菜，
0: 嗯，
1: 但是你想啊。你不能使用那个化学的药剂，你光靠人工来抓，那得多难呐！
0: 嗯，
1: 那地鼠它在地下呀，它非常深的地方活动，你抓也抓不进呐。所以说，首阳山箭杆漆就越来越少。
0: 嗯，
2: 是宝鑫说的没错啊。
0: 嗯，
2: 但是呢，这个地鼠吃的是首阳山的箭杆漆，
1: 对，
2: 它不仅长得又肥又大。哎，他这个体质还特别的好。
1: 是，你看那个这些地鼠，它常年生活在地下得两三米深、阴暗潮湿的地方，但是它的这个体质反而特别的强壮。杨勇问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您说，
1: 就是因为它吃了首阳山箭杆漆，因为首阳山箭杆漆、
0: 对。
1: 它本身就具有非常强大的补气生阳的这个作用，钻得深，补得全，能够打通经络，消除瘀阻。所以说地鼠一吃它呢，就相当于天天你说在干嘛，在吃这个黄芪补气，在调养，你说它身体能不好吗？
0: 嗯，
1: 所以说这些地鼠啊，它本身还具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所以说对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还都有好处。
0: 哎呀，明白了，嗯，所以呀、啊，当地的兄弟姐妹们真聪明。你看这个逻辑啊，嗯，这地鼠啊，它调皮，它也不分个四五六，但是知道什么好吃，
1: 嗯，
0: 它把它人该吃的箭杆漆它给嚼了，
1: 嗯，
0: 好，你不吃过箭杆漆吗？嗯，我让你霍霍我，我就吃你。但是这食物链嘛，咱是允许的嘛，
1: 对
0: 对吧？第一个。首先来说，让这个箭杆漆能够更好的生长，
1: 嗯
0: 啊，为咱们所用。另外一点，这地鼠吃了这个箭杆漆，本身地鼠也有营养了，
1: 嗯，
0: 对不对？吃它也是养生啊，
1: 嗯。
0: 说到底呀、啊，杨老师，
1: 嗯，
0: 都是您介绍这款首阳山箭杆漆的功劳，
1: 啊，
0: 嗯。那这地鼠吃黄芪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就这箭杆漆啊，
1: 嗯，
0: 咱们人能吃出来吗？
1: 按理说应该更好，
0: 嗯。
1: 但是问题出在咱们的吃法可能还不如地鼠吃的有效果。
0: 您这杨老师您哎我一直我很欣赏您啊，您说的什么都是有道理的、这事儿就是学生不敢苟同。
1: 嗯，
0: 就是你我们人煎炒烹炸滋溜片炒各种吃法，
1: 嗯，
0: 然后各种的现在这高科技的方法，它怎么还能不如一个动物吃的高级？您这个太奇怪了，黄芪嘛，你哪怕是箭杆漆泡水、煮汤、炖鸡汤，然后有的那个稍微讲究点的买黄芪丸，不就这么吃？嗯、咱 咱这几种吃法哪个不比那耗子高高级，对吧？
1: 所以呀、啊，下面我讲的这些，
0: 嗯，
1: 这个才是你经常说的敲黑板，
0: 划重点。
1: 对，
0: 哦，
1: 大家听清楚啊！
0: 您说，
1: 你看咱们平时用的黄芪，
0: 嗯，
1: 不外乎就三代的老记性，
0: 嗯，
1: 就三代老记性吧。其实各有各的短板，那效果都大打折扣。咱先说第一代。大家都跟着听啊，大家都听。咱们说第一代最传统的，杨洋说那个黄芪的切片，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很多人图方便，我上药店呢或上哪儿抓回来以后，抓几片往杯里一扔，然后开水一冲，就当养生茶喝了。
0: 嗯，
1: 可是那个黄芪那个质地呀、啊，它是又硬还又韧，你光靠热水。嗯，就这么泡一泡，或者说我们说煮一煮，里头真正有用的成分，能吸出来的功效，
0: 嗯，
1: 微乎其微，绝大部分的有效成分还牢牢地锁在那个药材里面。说白了，就是说你这个自己抓几片黄芪切片往水里一泡，这种就有点像你喝了个形式。
0: 啊，明白了。按照现在这个网络上流行话来讲，很多中老朋友都知道，
1: 嗯，
0: 喝了个寂寞，
1: 对，
0: 是吧？
1: 对，太对了，
0: 嗯，
1: 这是第一代的这个喝法啊。
0: 嗯，
1: 那么第二代呢，就是你刚才提到黄芪丸，
0: 嗯，
1: 黄芪做成丸子，
0: 嗯，
1: 把黄芪打成那种粗粉，
0: 嗯，
1: 然后通过筛子、
0: 嗯、
1: 多少木做成药丸，
0: 嗯，
1: 看着你是升级了。但它是简单的粗粉打碎了、
0: 啊、
1: 完全没有破壁，所以有效成分被锁在细胞壁里面了。
0: 嗯嗯，
1: 到胃里还得慢慢的消化。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胃那里面有胃酸，有胃这个溶菌，那很多很多、
0: 嗯、
1: 那个半小时一小时才能出来那么一点一点。
0: 嗯，
1: 再加上咱们中老年人啊、哦，本身这个肠胃功能啊，
0: 嗯，
1: 它就弱，饮食自备肠胃奶伤嘛，对吧？
0: 嗯，
1: 粗粉它根本消化吸收不了，
0: 嗯嗯，
1: 有不少吃完以后都排出体外了，几乎啊就等于没吃。
0: 嗯，
2: 是，
0: 嗯，
2: 宝君说的没错啊，
0: 嗯嗯，
2: 那么这一点呢，我是深有体会，
0: 是吧？
2: 你像很多的患者，
0: 嗯，
2: 吃了半年的黄芪丸，
1: 嗯。
2: 哎，这个气息的症状一点儿都没有改善。
0: 嗯，
2: 还以为他是
1: 黄
2: 芪没
1: 用。没
2: 用
1: 是，
2: 对，其实呢是根本他没有吸收到身体里边去。
1: 对、
0: 哦、
1: 对，就像老百姓说的，
0: 嗯，
1: 有些老人他吃啥会拉啥了，他吸收不了啊。
0: 对对对对，吸收太重要了。
1: 对，第一代我们说是直接搁切片放水里来喝，第二个做成丸儿也是不行，第三代。就是我们说的破壁颗粒，你看那个破壁颗粒有效成分吸出比切片和丸剂它是高出不少，但是依然有一部分那个有效成分也被浪费了。而且我们说虽然你破壁了，但是你那个颗粒还是大分子结构，
0: 嗯，
1: 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来说，你为啥我再次强调这个肠胃功能啊？一提到肠胃功能啊，我相信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老年朋友都喝过什么？
0: 嗯，
1: 益生菌。
0: 对，我也喝过。
1: 对，嗯、为啥喝益生菌？它就是保护对肠胃的嘛。
0: 对，
1: 所以说对于肠胃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来说，
0: 嗯，
1: 吸收这个效率还有提升的空间。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会有沉淀的残渣，然后你在嘴里就像破破糟糟，它口感不好。
0: 对对对，嗯，听您这么一说呀，
1: 嗯，
0: 哎呀，这些记性就是各有各的问题，
1: 嗯，
0: 咱们试想一下啊，你看吃了半年黄芪，花了钱，费了时间，效果还不明显，不单让人着急，
1: 嗯、
0: 你还浪费了太多，
1: 对
0: 对吧？那杨老师有没有一种记性是能够让这个首阳山箭杆芪真正把实力发挥出来的？
1: 有，
0: 嗯，
1: 有，
0: 您说说，
1: 这就是我今天，
0: 嗯。
1: 要给大家讲的破壁后生元发酵黄芪这几个字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哦、破壁大家知道吧，把那个细胞壁打破了，
0: 嗯，
1: 后生说你看过去古代有句话说你看这个后生，
0: 啊，十里八乡的俊后生。
1: 对，俊后就是后生元，是元气的元。
0: 嗯，
1: 破壁后生元，
0: 嗯，
1: 然后是发酵。
0: 嗯，
1: 啊，发酵黄芪，它发挥的作用呢，是我们刚才我讲的那个前三代这个剂型根本比不了的。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它采用了是我们道地首映山箭杆芪作为原料。
0: 嗯，
1: 第二个，实现了发酵工艺上的一个质的突破。
0: 首阳山箭杆芪破壁，
1: 嗯，
0: 再加上发酵工艺，
1: 嗯，
0: 还有后生元，
1: 嗯，
0: 哎呦，听起来太高级了。嗯，就是因为高级，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结合的。您再给说说呗。
1: 咱们得说清楚啊，杨洋啊。这个发酵啊，
0: 就是鸡酸菜，
1: 可不是咱们说那个东北做那个大酱啊，
0: 鸡酸菜都不是，
1: 鸡酸菜啊，大酱可不那种。你像东北做大酱怎么做？酱筷子，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0: 知道啊，
1: 不是那种，
0: 必须拿报纸包吧，
1: 报纸包
0: 下大酱，
1: 放到炕烧，
0: 嗯，
1: 然后怎么的？通过不是那种，
0: 对，
1: 也不是我们说的什么呢，也不是我们说那个酿酒，在坛子里我自然发酵了。
0: 不就这不就这种发酵吗？
1: 哎，不
0: 啊，
1: 这是现代科技
0: 嗯
1: 和传统智慧的结合。
0: 嗯，这么厉害啊。
1: 我简单的说吧。
0: 嗯，我们学学。
1: 简单说就是用箭杆芪
0: 嗯
1: 和精选的益生菌
0: 嗯
1: 一起发酵。
0: 嗯，
1: 你看这里有个关键词啊，
0: 嗯，
1: 叫后生元。
0: 对。
1: 后生元是什么呢？
0: 您说说。
1: 它的前身就是益生菌。
0: 嗯，
1: 前身是益生菌，大家听好了，前身啊。
0: 前身，嗯，
1: 对。那么它是益生菌呢，经过发酵以后，
0: 嗯，
1: 形成的精华产物。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对呀，
0: 啊，
1: 益生菌大家都知道。
0: 嗯哼，
1: 那都是刚才杨洋也提过，他也吃过。
0: 对，
1: 对吧？
0: 有时候哪怕就是我们成年人，不单是老人小孩，
1: 嗯，
0: 成年人比如说这两天哎呦肠胃不舒服，
1: 嗯，
0: 要么腹泻要么腹胀，
1: 嗯，
0: 吃点益生元，吃点这个益生菌，
1: 对，
0: 就这样。嗯，
1: 但是益生菌我们又分什么活菌又死菌的，就什么这个菌那个菌，咱不去探讨啊。
0: 嗯，
1: 益生菌它到达我们肠道，
0: 嗯，
1: 首先它得需要定植，
0: 嗯，
1: 安营扎寨嘛，
0: 对，
1: 然后适应，
0: 嗯，
1: 对吧？如果说你人的本身状态不好，它可能自身难保，这个作用就大打折扣。
0: 哦，
1: 而后生元大家听好了，
0: 嗯，
1: 后生元就不一样了。
0: 那您说，
1: 它是益生菌，
0: 嗯，
1: 干完活的最大成果。
0: 哦，
1: 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啊，
0: 嗯，
1: 你直接吃这个后生元，
0: 嗯，
1: 就等于直接把最好的成果拿来用了。
0: 嗯，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这么说大家有点听不太清。
0: 对，我们再稍微具象一点。
1: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0: 嗯
1: 啊，咱们把身体呀，
0: 嗯，
1: 把咱们身体比喻成塔克拉玛干沙漠。
0: 哦，身体是个大沙漠。
1: 沙漠，
0: 嗯，
1: 这个益生菌呢，
0: 嗯，
1: 就像是在种树的工人，
0: 嗯，
1: 那么你植树造林，
0: 嗯，
1: 你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嗯，
1: 而且树的成长还是有好有坏，对吧？
0: 嗯，
1: 而这个后生元呢，就相当于啊，
0: 嗯，
1: 就相当于直接把工人种好的那个森林整个就搬过来了。
0: 哦，
1: 整个就搬过来，直接就什么呢，沙漠，
0: 嗯，
1: 直接变绿洲。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就是等于是你家里边吧，
1: 啊，
0: 家里边老人家哎呦一看这阳台啊空落落的，哎呀没什么生气，买盆花吧，是这意思吗？
1: 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哎，从花卉市场直接就搬过来了吗？
1: 嗯，
0: 是吧？人身体当中大沙漠，然后荒漠变绿洲了嘛？
1: 对
0: 啊，
1: 对，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那杨老师，您受累再给大家说一说，就这个首阳山箭杆芪跟这个后生元是怎么融合在一块的呢？
1: 这就是关键了。
0: 嗯，
1: 它得有好的发酵技术。
0: 啊，
1: 嗯，得有好的发酵技术。你看现在，
0: 嗯，
1: 现在那个市场上虽然也有一些发酵黄芪啊，
0: 嗯，
1: 但是大多都停留在初级阶段
0: 啊，
1: 要么是菌株，
0: 嗯，
1: 选的不够精准，
0: 嗯，
1: 发酵出来的成分呢不稳定，
0: 嗯，
1: 要么就是工艺啊，控制的比较粗放，
0: 嗯，
1: 你包括它的温度，湿度。那全凭老师傅的经验，
0: 嗯，
1: 这一批和下一批的效果那可能差的都十万八千里。
0: 这那就有点靠天吃饭了。对吧，你不稳定那该怎么办呢？每批都不一样啊，这个。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技术的难点。
0: 这得克服。
1: 技术难点。首先我们说你光选发酵用的那个菌株，你就折腾了上百回，就发酵那菌株那太多了。
0: 对，
1: 其实一说到这个我还真有发言权。
0: 您说。
1: 我参与了一个，就是天津科技大学有一位叫王海宽教授。
0: 哦，天津科技大学。
1: 对对，他的实验的全过程。你看我为什么我提到我参与他这个实验呢？一开始王他就只用了四个菌株。就是用了四个菌株，他就是怎么伺候都不好这个芍药山的秸秆荠，因为这个就像夫妻一样，后生园这个菌株和这个秸秆荠就像这个夫妻一样，总干仗，
0: 俩人性格不合，
1: 对，他伺候不好这芍药山秸秆荠，所以说他效果就不满意。
0: 对，
1: 然后我就跟他分析，我说这个芍药山秸秆荠呀，性子烈。我说你想想它生长的环境，你看它生长的环境，那黄沙漫天，没有缺旱少水，大旱，对吧？我说它一定得往下扎的深，然后呢，那股的补气生阳的劲儿，我说特别的猛。我说你四种那个菌株啊，我说你恐怕不够，我说你得增加这个菌株的种类，我说你才能驾驭了这匹千里马，然后我跟他说完以后，王海宽当时瞅我点亮头，他说杨老师，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啊，
0: 说什么
1: 我记今还记得呢，说的我当时脸都有点红了，他说杨老师啊，不服高人有罪，
0: 哎呀嗨。你看，要么说人家学家呀学者呀，是吧，确实就是一字变为诗，您说的对，人家认对吧，
1: 所以说当时咱也很谬赞啊，
0: 还哪里
1: 后来
0: 得到认可了，这是
1: 后来经过我们反复的实验，筛选，最后敲定了以这个覆干酪这个乳杆菌在内的八种精准的这个菌株，来和芍药山秸秆荠搭配。
0: 您看看啊，所以啊，这个科学技术来不得半点马虎啊，哎呀，一波三折，四种到八种
1: 对，
0: 才能驾驭芍药山秸秆荠这补气生阳的强劲之力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那接下来就应该发酵了吧？
1: 对，
2: 嗯，
1: 刚才我提到一个这个副干酪这个乳杆菌，我不知道大家呀，能不能听明白？
2: 嗯，
1: 有的可能听不太明白。
0: 对，
1: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2: 嗯，
1: 这个副干酪乳杆菌呢，它的作用呢，就是第一个，
2: 嗯，
1: 能够耐你的胃酸，
2: 嗯嗯嗯，
1: 第二个呢，能否粘附到肠道，能力特别强
0: 啊，
1: 所以说它能在肠道内壁形成的保护膜，
2: 嗯，
1: 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个肠黏膜。你比如说，很多人出现的拉肚子、便秘呀、甚至胃胀反酸呐，
2: 嗯，
1: 哎，它都能给你抑制，然后能抑制你有害菌的繁殖，
2: 嗯，
1: 减少我们体内毒素堆积。哎，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关于说的这个发酵啊，
2: 嗯，
1: 它是大有讲究。
2: 嗯，
1: 你看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
2: 嗯，
1: 采用的是精致固态发酵的这个工艺。
0: 精致固态发酵的工艺，
1: 对，
2: 嗯，
1: 这个大家一定得听好了啊，
0: 我们学学。
1: 简单的说吧，不简单说，就是给黄芪做一次深度的预消化。
2: 嗯，
1: 首先我们第一步，先低温破壁，
2: 嗯，
1: 把黄芪那个细胞壁，
2: 嗯，
1: 给它全部的打开，
2: 嗯，
1: 打开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嗯，
1: 把营养释放出来，
2: 嗯，
1: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智能控温。分段呢来接种啊，这个副干酪这个乳杆菌这个多菌株，
2: 嗯，
1: 模拟我们人体肠道的环境，固态深度的发酵。那么益生菌呢会把黄芪粗大的纤维，包括它的大分子的这个黄芪多糖，
2: 嗯，
1: 还有它的皂苷，
2: 嗯，
1: 全部得给它切成人体好吸收的小分子，
2: 嗯，
1: 不仅吸收翻倍，还把黄芪原本的燥热包括滞气的物质呢全都降解掉、
0: 啊、
1: 所以我们做到什么呢？补气不上火，补气不腹胀、其实更换句话说，
2: 嗯，
1: 就是给发酵过程中啊，我们装上了智慧的大脑，
2: 嗯，
1: 能对温度湿度发酵的时间包括 pH 值，
2: 嗯，
1: 24小时精准的调控，同时依靠我们得相信科学呀、啊、
2: 嗯，
1: 对吧，依靠现代的传感器，包括物联网还有大数据的分析，就现在大家很火那种 A 什么 AI、啊、对、
2: 嗯、
1: 通过这个 AI 实时的监控过程进行动态优化调整，目的只有一个，
0: 嗯，您说，
1: 确保每一批箭杆旗都发酵的恰到好处。
0: 那发酵之后这箭杆旗应该变化挺大的了吧？
1: 变化太大了，
0: 是不是？
1: 首先我们很多老人呢都喝过箭杆旗，
0: 嗯，
1: 有的去药房也抓过饮片，
0: 对，
1: 有的可能是喝过破壁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有的可能吃过黄芪丸，但是我告诉你，您吃黄芪的目的是什么？
0: 补气嘛，
1: 补气，对啊、嗯、补气生阳，因为气虚嘛，
0: 对，
1: 补气生阳。那么你吃的这个哪个能补气生阳啊？这个黄芪里面、嗯，这个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0: 电杆旗补气参。
1: 对呀、啊，嗯，其实我们吃的黄芪最核心的有效的活性物质，
0: 嗯，
1: 叫黄芪甲苷。
0: 黄芪甲哦，里边的物质啊。
1: 对，你看国家药典规定啊，
0: 嗯，
1: 黄芪甲苷不得少于0.08，而咱们发酵以后的首阳山箭杆旗，
0: 嗯，
1: 杨洋，你知道检测下来达到了多少吗？
0: 不敢猜，
1: 0.26%，
0: 哟，厉害的，
1: 38才24，
0: 嗯，
1: 所以说比药典的标准足足多了3倍还多，
0: 太厉害了。
1: 而且我们实验发现呢，经过特定益生菌的固态发酵，
0: 嗯，
1: 黄芪多糖的含量提升了40%。
0: 哎呦，
1: 黄芪多糖的含量提升了40%。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收音机前呢，包括有很多没听着咱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吃过黄芪。
0: 嗯，
1: 那老杨想告诉给您啊、
0: 嗯，
1: 您的钱可能没少花，
0: 嗯，
1: 时间也没少费，
0: 嗯，
1: 但是您吃的有效成分，
0: 嗯，
1: 少的特别可怜。
0: 嗯，对。这个听您这么一说，咱们首阳山的这个发酵黄芪呀、
1: 啊，啊，
0: 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革新，是一场技术革命啊！
1: 没问题
0: 啊，
1: 是。
0: 那杨老师，哎、这有没有已经用上的朋友？
1: 嗯，
0: 这效果怎么样？
1: 杨洋啊，总是往根上跑啊！
0: 我就是黄芪呀、啊，我根扎的深呐、啊，对吧？啊，
1: 这个问题很实在，
0: 对吧？
1: 咱说金说银说。不是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嗯，
1: 好药千锤百炼，
0: 嗯，
1: 感受呢来自
0: 亲身体
1: 验，对吧？
0: 对，
1: 今天我给大家说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
0: 哎，我们听听，洗耳恭听，
1: 嗯
0: 嗯，
1: 有一位呢，
0: 嗯，
1: 你应该叫李叔，
0: 哦，李叔叔，
1: 李叔叔，今年72岁，
0: 哦，
1: 就是常年的去吃各种那个黄芪的产品，
0: 嗯嗯。
1: 因为他总觉得自己身上发沉，然后说什么呢？这个自己每天呢，就说走道就跟两条腿就跟过了铅似的，就跟绑着那个铁两个铁球的铁沙袋子似的，
0: 嗯，
1: 特别的沉，发沉，
0: 嗯。
1: 然后呢，早晨起来以后，一天都感觉自己的手脚冰凉，啊，自己从那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吧，
0: 嗯，
1: 从那个卧室出来以后，然后就早晨吃完饭了，喝点粥，
0: 嗯，
1: 可能吃两个鸡蛋，
0: 嗯，
1: 拌点咸菜，然后就坐到那个沙发那儿，就他孙女，
0: 嗯，
1: 他老伴儿给孙女接回来，他一天都没坐那个地方，然后他孙子女儿都说，
0: 嗯，
1: 哎呀，我爷爷屁股长树根了，
0: 哎嗨，
1: 因为什么？因为他一走就感觉累。
0: 嗯
1: 啊，自己都说精神头提不起来。
0: 对，
1: 后来我们就分析，
0: 嗯，
1: 你虽然说他吃了很多啊，这个黄芪，一方面是黄芪的原料，它可能不够道地，更重要的是这个传统的剂型，
0: 嗯，
1: 吸收率确实有限，
0: 嗯，吸收率不高。
1: 对，
0: 嗯，
1: 真就像杨洋你说那个网络词叫什么，吃了个
0: 寂寞，
1: 吃了个寂寞。
0: 对，
1: 我也不太懂这啥意思，
0: 嗯，
1: 就是没吸收。
0: 吃跟没吃一样，
1: 对对，
0: 就是光磨牙了，对吧？
1: 所以后来呢，我就叫这个李叔，
0: 嗯，
1: 我说你这样，
0: 嗯，
1: 我说你尝试一下这个咱们首阳山这个发酵的黄芪，
0: 嗯嗯，
1: 我记得当时我跟他说，我叫他用的时候啊，
0: 嗯，
1: 他还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是那种表情啊？我现在想起他的表情是啥表情呢？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吃了那么多黄芪。你这个黄芪就能比那个好？
0: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对您的反感，
1: 对，
0: 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对于啊某一类产品就是有一点丧失信心了。
1: 嗯，后来因为我带的一个学生是他的孙子，
0: 啊，哦，还有这么个渊源。
1: 哎，他孙子就说了：“爷，我能坑你吗？”
0: 嗯嗯，
1: 然后就说：“那行。”然后这个李叔就尝试咱这个首阳山发酵这个黄芪。
0: 嗯。
1: 吃了也就3天是5天呢。
0: 嗯，
1: 然后他早晨起床的时候，
0: 嗯，
1: 他起来以后啊，他每天起来平时，
0: 嗯，
1: 哎呀，就是得起来第一件事坐那儿，然后啪啪先拍一下胳膊，
0: 嗯，
1: 然后揉揉腿，
0: 嗯，
1: 但是那天起来以后就感觉，哎，感觉这么轻松呢，然后自己还纳闷呢，这么想，
0: 嗯，
1: 昨天我。

0: 话也多了，说以前好打乒乓球，
1: 哦，
0: 就因为身体不好从来不打，现在
1: 活动起来了，
0: 天天上乒乓球馆啊，
1: 嗯，
0: 话也多，从一楼走三楼，馆从来不坐电梯，一楼到三楼，
1: 嘿，
0: 哎呀，现在一口气上五楼都不喘了。说你看最近去复查，说他的气血循环，
1: 嗯，
0: 比之前好太多太多了。
1: 您看看，
0: 嗯，
1: 这种情况，这种状态下，整个人就是脱胎换骨了。
0: 对，
1: 三五天就有明显感觉，半个月就有明显的变化，
0: 嗯，
1: 效果实实在在，不打折扣的。
0: 是，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例子，
1: 嗯，你说，
0: 一位将近68岁的一位，你的张阿姨。
1: 哦，
0: 我应该管她叫张姐。
1: 嗯嗯，
0: 哎呀，特别讲究养生，
1: 嗯，
0: 特别讲究养生，大家听好，是特别讲究养生。
1: 哦，很讲究的一个，
0: 对，
1: 嗯，
0: 天天雷打不动的，
1: 嗯嗯，
0: 泡黄芪水喝
1: 啊。
0: 哎，人家说了，我这是到底的，喝了小半年，
1: 嗯，
0: 总觉得胸口这块闷着一口气，
1: 嗯，
0: 我晚上将近9点躺下。
1: 嗯，
0: 快10点多钟前就咳嗽，
1: 嗯，
0: 干咳，睡不踏实。然后他自己还说呢，这黄芪水没少喝呀，怎么感觉像喝个心理安慰似的呢？后来就让他尝试咱这个首阳山发酵的黄芪。
1: 嗯，
0: 因为当时我正在和这个王海宽王教授，我们俩研究这个项目嘛。
1: 嗯，
0: 然后就他一喝的时候，他就变化挺快。
1: 嗯，
0: 然后他就自己就说什么呢？他说以前我上超市吧，因为他超市在他家那个，他不在住在三楼嘛，
1: 嗯，
0: 超市是搁离他家得有，出来以后从小区门出来，
1: 嗯，
0: 还得拐个500-600米在那道街上，
1: 嗯，
0: 然后平时呢拎个小车咕噜咕噜他得歇两气儿，但那天就歇了一气儿，他就自己感觉怎么不憋气了呢，
1: 嗯
0: 啊，然后上楼的时候他好像那口气就提上来了。
1: 你看看，
0: 然后吃到半个月的时候，
1: 嗯，怎么样？
0: 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夜里不干咳了，
1: 嗯，
0: 能一觉到天亮。还有一次，
1: 嗯，
0: 他跟我说一个事儿，
1: 嗯，
0: 喝咱这个发酵黄芪喝了1个多月，快俩月的时候，
1: 嗯，
0: 他姑娘，
1: 嗯，
0: 他女儿啊，
1: 哦， 哦， 哦，
0: 然后就找他来，
1: 嗯，
0: 找他来以后吧，就说妈，你上我儿去吧。今天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
1: 什么日？
0: 什么立秋是什么的？说妈，你跟我，
1: 哦，过个小节呗。
0: 对，上我儿去吧。
1: 嗯。
0: 然后他母亲就跟他去，他们坐那个车叫，坐那个公交车叫116吧。他不花钱。
1: 啊啊！
0: 因为他叫老年人那个免票嘛。
1: 嗯，老人卡。
0: 哎，然后116，然后他就在那公交车等站点等车嘛。
1: 嗯。
0: 然后那车一趟一趟往这走。
1: 嗯。
0: 完了这时候。他就看过了一辆车，然后跟他姑娘说116到了，姑娘，他当时他姑娘就回头瞅瞅他妈，
1: 嗯，
0: 哎妈，你看着了
1: 也是
0: 啊，他妈说我看着了然后就这个事跟我说的时候，他姑娘后来都，因为他姑娘本身压根就不太相信，
1: 是
0: 因为什么？但老人嘛，
1: 嗯，
0: 孝顺孝顺嘛，母亲喝半年的别的黄芪不好使，
1: 嗯，
0: 然后和这个，哎，他姑娘瞅瞅他妈说，妈，你居然能看着116车了，就这么的事儿，跟我一说的时候，当时我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
1: 心情为之一振呐，啊。
0: 后来他女儿还特意打电话，
1: 嗯，
0: 他说我妈呀，杨老师现在胃口可好了，消化还顺了，脸色也好了，
1: 嗯，
0: 整个人看着都年轻，说好几十岁似的感觉，
1: 嗯，
0: 好几十岁。
1: 哎呀天哪，这是消化跟着改善了，眼神也好，意外之喜呀，啊，这是啊，
0: 对，
1: 真
0: 棒，所以。
1: 嗯，
0: 这两个事儿啊，
1: 嗯，
0: 也正是咱们发酵工艺里后生园带来的好处。
1: 嗯嗯嗯，
0: 它不光让健杆芪补气生阳的效果，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 嗯，
0: 还能顺带呢调节了肠道，改善了吸收。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用了以后发现，不仅气补上来了，整个人的状态，包括胃口啊，甚至睡眠，都跟着改善。
2: 是宝信说的对啊，
0: 嗯，
2: 你看我行医这么多年呢，有一个很深的这个体会，就是说，
0: 嗯，
2: 好方子得靠两样东西来撑起来，那么一个是道地的药材，这是根本，再一个呢就是精良的工艺，这是钥匙。
0: 嗯
1: 嗯，
2: 那么这个首阳山这个健杆芪

0: 再加上精致固态的发酵的工艺，
1: 对，
0: 这双管齐下，哎，才能让我们这个老百姓真正得到受益啊。
1: 对，健康是福啊。
2: 是的，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后台有朋友的已经心动了
1: 啊。
2: 那杨老师，咱们有没有机会能用上啊？
1: 我特别理解大家想用这个心情，但实际情况确实有些困难
2: 啊。
1: 首先我们说首阳山箭杆旗，它不是随处可见的药材啊，
2: 对，
1: 只有首阳山地区就那么点，就像杨洋你喝茶，雨前龙井就那个雨，清明前就那点，
2: 明前龙井，
1: 对，就那点，
2: 对，
1: 所以说你差一点都不行，
2: 对，过那日子就不是这东西了，
1: 对，再有就是咱们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它对环境要求特别苛刻，温度、湿度、时间差一点都不行，全程啊我们都得用智能设备盯着，发酵的周期也长，所以说这么一来它的成本呢就上去了，所以说产出的量也是非常有限。
2: 哎呀，所以按照这么来说，就是咱就能去，那句东北话怎么讲来着，老豆饺子干闲着了呗，是这意思吗？
1: 说实话啊，你就现在我师傅应该最清楚，你像他的一些老同学，你包括老的中医，因为都知道黄芪补气呀、好东西都想用，都得排队，
2: 您帮着想想主意啊，
1: 基本市面上你看不到，你就算有价格那高的离谱，我不敢答应大家说保证有，但我只能是尽力去争取，
2: 有您这话就得了，
1: 那
2: 咱们就静候杨老师佳音。众所周知，杨老师认识的朋友多，参加的技术研发多，是吧？杨老师的爱心特别多，杨老师平常的时候面子也特别多，我是不是把您推得乌嚷乌嚷的了？这事儿，反正大家关注我们相声群每一档节目啊，我们期待杨老师的好消息。同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补气，包括关于我们首阳山箭杆旗更多的妙用和来历，包括它的功效啊！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1: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2: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3: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2: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杨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的。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
4: 哎，杨老师好，张老师好。哎，跟你们沟通，我还有点激动啊。
1: 别激动，有啥事慢慢说啊。
4: 哎，这样，杨老师，我今年32岁，然后您这两天讲的这个黄芪，哎，我特别认同，因为我一直在用黄芪。我是去年刚生完小孩，哎，这一年可能也没休息好，晚上孩子总闹。早上起来我就是总迷糊没劲儿，还没精神。哎，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样。就特别是胃经常发胀，吃点东西就难受。还有往下坠的那种感觉。杨老师，我这种情况应该就是你讲的那种气虚吧。
1: 首先呢，向您致敬啊， 母亲呢、啊、不容易啊，是不是、啊？

0: 咱们说产后的女性啊，本身她就容易气血大亏，再加上你那晚上的休息肯定不好啊，一会儿孩子换换奶换换戒子，这更是雪上加霜。像你胃发胀有下坠感，我们中医有个词叫中气下陷，那说白了就是气不够用了，拖不住你的五脏六腑了。所以说产后调理，为啥我们说叫月子，对吧？这个月子里补气是头等大事啊。
1: 哎，对对，我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1: 我就是后来听说我那个听我那邻居那阿姨说，说产后可以喝点黄芪补补气。
0: 嗯，
1: 她以前坐月嫂嘛，就懂一些产后那个护理。
0: 嗯，
1: 我就在药店嘛买了点黄芪切片，每天都泡水喝。
0: 嗯，
1: 到现在已经喝有两个多月了。哎，别说，我自己喝着感觉还挺不错的，精神是比以前好一些。
0: 嗯，
1: 就没那么累了。
0: 那说明身体的基础还可以，吸收进去了，吸收还是不错的啊。
1: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着让我妈也喝一点，但是她喝完就没啥效果。
0: 哦，那你母亲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她身体也是个挺虚弱的一个人，经常感冒。
0: 嗯，
1: 感冒就发烧，然后气管也不好，血压还有点低。
0: 嗯，
1: 还有点那个轻微脑梗，我就感觉他是循环不好，哪哪都不通。我就寻思让他喝跟我一起喝那黄芪。
0: 嗯，
1: 但是他喝完就没效果不说，还感觉不太好。
2: 嗯，
0: 感觉不太好，怎么的上火了？
1: 对对对，他喝了一个星期，嘴里就起那个溃疡了，嗓子也不得劲儿，还便秘。
0: 嗯，
1: 杨老师，我想咨询您一下，就是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不是黄芪不适合老人呢？
0: 不不不不。不是黄芪不适合老人，而是老人和年轻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
2: 啊，
0: 你看你年轻，你身体的底子好，肠胃也好，脾胃的吸收能力就好。你看你喝点普通的黄芪，泡点水，你就能吸收一些。
1: 嗯，
0: 但是你母亲老人家，那她这个情况，那年龄大了以后，那脾胃功能就下降了。再加上他本身容易感冒、咳嗽还累，说明他存在的气不足。
1: 嗯，
0: 所以他吸收的能力肯定没有咱们年轻人强啊，
2: 是
0: 不是不？
2: 嗯，
3: 对，宝信说的没错啊。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补气啊，不是简单把东西说我吃进去了，哎，我就可以了，关键还要看你的脾胃能不能运化。
0: 嗯
1: 嗯嗯，
3: 黄帝内经讲啊，脾胃为后天之本。那么咱们吃进去这个东西呢，最终都要靠脾胃的转化成身体能利用的这个营养。
0: 嗯，
3: 你像有些老年朋友不是不需要补啊，而是呢补进去以后啊，看看你的身体利用的好不好。那么你身体利用不好，就容易出现一些不时的这些症状。
0: 对
3: 啊，像你母亲那样。
0: 啊，嗯，
1: 哎，那杨老师，我妈这种情况是不是跟我买的黄芪有关系啊？
0: 有关，关系还很大。你就像我跟你讲这个，那黄芪都到第四代了，就像咱过去说，你是个年轻人，什么1.0啊，什么2.0、3.4.0，
2: 就跟电脑更新那个系统是一样的。
0: 对，你看你买那个黄芪切片，属于传统的第一个代剂型。
2: 我们都用液晶显示屏了，您那个电脑屏幕还是大屁股呢。
0: 对，黄芪本身质地比较坚硬。
2: 对，
0: 里面有效成分在植物细胞结构，简单泡水煮水还释放不出来呀。而且即使你释放出来以后，还是比较大的分子，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它吸收不进去，换句话说吸收的大门没打开啊。
1: 哦哦，那我明白了，就是不是黄芪不管用，是这个切片它有效成分低。
0: 对，
1: 然后岁数大了它吸收不了。
0: 对，我这愿意和年轻人交流，就是反应特别快。另外我问一下，你买那个黄芪你知道是哪产的吗？
1: 哎呀，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就在药房买的，我也没听说是哪产的呀。
0: 你看看，这就是另一个大问题。普通的黄芪劲儿小，你像你母亲老人家的情况，我刚才听你说有点轻微的脑梗，气管还不好，还爱感冒，这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2: 嗯，
0: 啥叫一体多病啊？一体多病就是因为气虚的，这时候你得需要用一股攥劲儿比较强的黄芪，
2: 嗯，
0: 才能把气

0: 武当五道令府里去，首阳山箭杆旗，猛扎深钻箭形杆，它生长的环境特殊，你看你听我讲你也知道，根系深入地下，积累多年自身的精华，最大的特点钻得深，底气足，尤其是经过我和王海宽教授我们俩发酵工艺以后，黄芪甲苷的含量直接达到了 0.26%， 0.26%。 你看国家药典，你年轻人去查查，那才 0.08%， 这个比三倍还要多啊。
1: 杨老师，你说的这个发酵黄芪就是把那个黄芪给发酵了吗？
0: 这我怎么理解，这个技术比较复杂，也是目前最新的工艺，它不是我们简简单单说把黄芪泡一泡磨一磨，而是在首阳山箭杆旗基础上通过现代工艺进行升级，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先破壁后发酵，破壁和发酵是关键，然后筛选的菌株进行发酵，让黄芪中的一些成分转化，这样是呢帮助我们人体更好的利用和吸收啊。
1: 那我明白了，杨老师，就是以前我总觉得买黄芪就是买黄芪，没想到这里边还有这么多讲究。
0: 哎呀，
1: 要是有机会，就见杨老师的话，你一定帮我争取争取。我想让我妈妈也用上这么好的那个发酵黄芪。
0: 你放心，不为别的，就为了你这个孝心，我老杨想办法也弄到几盒给你母亲啊。
1: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您看，同样是补气，年轻人用着效果好，长辈们用了可能会些许有些水土不服，恰恰说明一个道理，养生啊，不是一刀切啊，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圈层、不同的身体状态，方法要用对，而且体质是吧，吸收这些都必不可少。那刚刚杨老师提到这个发酵黄芪啊，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中医药在现代科技下的不断创新。相信不少朋友啊跟我一样对此充满了期待。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您也是这样的话，赶紧拨打 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我们的杨老师。发酵黄芪开启了传统中药现代化的进程，让黄芪的有效成分大分子难吸收走向了小分子易吸收的这样一个状态，让人耳目一新呐！想去获得健康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每天节目的准时播出。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辛苦张老，感谢杨老师，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说说，为什么航天员在太空不能洗淋浴。哎，同学们，你们洗澡的时候是不是最喜欢那种大花洒滋滋喷水的感觉？但在离地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要是你敢这么干，好家伙，那画面可就太刺激了。你猜怎么着？在失重环境里，水根本不会乖乖往下流，而是会变成一颗颗像果冻一样的透明小球，在舱里到处乱飞。万一钻进精密仪器里，那可是要出大事故的。所以航天员在太空洗澡，其实更像是给自己做 SPA。 咱们中国的天宫空间站里专门有一个包裹式淋浴间，虽然名字叫淋浴间，但可没有哗啦啦的水流啊。航天员进去后，先得把自己套进一个大袋子里，防止水珠跑出来。然后他们会拿出一个像手枪一样的喷头，把少量的热水喷在身上。这时候水会像胶水一样粘在皮肤上，航天员再配合免洗浴液，用湿毛巾一点点把身上擦干净。说白了，这叫擦澡而不是冲澡。最有趣的其实是洗头，航天员翟志刚大哥哥曾经展示过他的洗头神器免冲洗头罩。这玩意儿就像个加厚版的泳帽，里面装满了免洗洗发液。洗头的时候啊，先戴上头罩一顿猛揉，然后再换一个装了水的头罩继续揉，最后换个干的揉干，总结起来就是6个字：揉搓揉搓再揉搓。虽然听着费劲，但洗完之后那是相当清爽。而且啊，这些洗澡水最后也不会浪费，空间站里的系统会把这些蒸发的水汽全部收集起来，重新净化成饮用水。也就是说，航天员今天洗澡用的水，过两天可能就变成了他们的下午茶。怎么样，这种滴水不漏的太空洗澡方式是不是让你大开眼界呢？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自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6大流派：常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并不在。

知

哪个去开过一朵梭，一朵梭，多哩多梭的好几朵梭，三清两嚷落了座，一霎时这前后院里都开了桌，先端上四荤四素八个大碗，又一条大鲤，在那中间儿搁去开锅，拿起筷子先倒块鱼，哟，拿着那门小鱼刺正扎住他的嘴窝，嫂嫂老舅只不让他来让，行吧行吧，喝吧喝吧，哪个去开锅可欢快啦，他磕套套，他磕套套。

目前豫剧流派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平衡，一些流派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而目前青年演员在拜师的时候也显得似乎有点功利。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谭静波曾经说过，一些演员在选择流派方面不是根据自己的音质条件气质去选学流派，或是随大溜，或是一窝蜂，或是带有某种功利因素，致使豫剧的流派越流越少，风格越传越单一。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之城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1980年豫剧流派汇报演出《桑镇军》也在邀请之列，他以郑州豫剧团为班底排演了拿手剧目《对绣鞋》，可后来由于资金的问题，说流派汇演仅限于河南省，因此桑镇军遗憾未能参加。未能参加并不代表他没有创立流派的资格，特别是桑镇军晚年教出一个杰出的学生苗文华，使得桑派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这包袱真与他有关。一物一件你能说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

0: 堂上，小女子快快跪地看。
1: 我说，
2: 说啥？
1: 说一个烂。
2: 烂的什么烂？

蓝云花宝簪，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上边，一边掏的什么掏？可是死来，可是年，不能看，说。

0: 也可以送。
1: 这条裙子你说的也对，这里边花有什么衣裳？

劝，倒要上京去告官。范范呀一声唤，哟。

0: 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要送银子，要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是我添到包袱里边，想让俺心上人。哎，一盘这一片烂的好手
0: 你是想把这一只绣鞋送

剧的音乐遗产非常丰富，豫剧有四大地域流派声腔：降伏调、豫西调、豫东调和沙河调。这四个地域流派的声腔浸染着不同的地域风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认为，降伏调纯正典雅，豫西调深沉悲壮，豫东调高亢嘹亮，沙河调粗犷激昂，各具其美。

相当。今朝一坐的我摇三腾，绣花枝彩绣捏不住，我好

0: 不停看。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粉的青，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妈，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的心我懂。谁要是和我

0: 天爷要是得罪我，我也敢打他出一个大窟窿。
1: 哎呀，太太，快上车吧，天不早了呀。
0: 大地没有天，把他把我请，他请我路不离，动动心，如果是心。
1: 哎呀，不是我催你，是个娃。

开过三年兵无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You 是不是又想妈妈了？
3: 俺才没有。
4: 本期推荐《熊出没》，伴我熊心。
3: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咱们不也过得挺好吗？
4: 一个普通的森林夜晚，对小熊大、小熊二宠爱有加的熊妈妈，在一场大火后离开了他们。两只小熊伤心不已。转眼多年过去，光头强带熊大熊二前往振兴岛参观机器人研究所，却意外得到了熊妈妈的线索。为此熊大熊二一路探寻，两熊最终能否找到妈妈？迷雾重重的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一切谜团等待揭晓。
3: 已经长大了，现在该来保护你了。
4: Movie Time 推荐《熊出没》，伴我熊心。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咱们来说说跨栏定律。曾经有一名叫阿菲列德的外科医生，在偶然间解剖了一位肾病患者的尸体过程当中，他惊奇地发现他比正常人的肾脏要大很多，而另外一个肾也大得超乎他的想象。也就是说在这些患病的器官上，实际上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反而在与病魔斗争的日子里，抵御病变的力量使得他们的功能比正常器官的机能要好很多。后来经过多年的医学解剖实验，它又有不断的类似的情况发生，比如人的心脏、肺都会有相同的情况出现。此后阿菲列德医生呢，以多年的实验发现为基础，从医学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并撰写出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他认为人体患病器官因长期和病魔做斗争而功能在不断的增强，倘若有两个相同的器官，当其中一个坏死，那么另外一个就担负起了原本两个器官的职责来，这样的努力使得健全的器官变得更加强壮起来。此后在给一位美术专业的学生治病的时候，他发现这些搞艺术的学生的视力往往比其他非艺术专业的视力差，而且很多学生还是色盲。阿菲列德医生认为，这也许是病理现象在社会现实当中的重视。为了证实这种想法，他决定对艺术学院的教授进行一次调研，调研结果与自己先前的猜测完全一致。他总结得出，这些颇有成就的教授之所以走上艺术之路，并取得了不同一般的成就，实际上多数都是因为生理缺陷的影响。缺陷并没有阻止，反而促进了他们踏上了艺术之路。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往往是其所遭遇难度决定的，难度越大，跨栏的幅度就越大。阿菲列德医生总结出的这种现象叫做跨栏定律。困难只不过是一种高度，是供你超越的一道横杆，超越了你就是强者，否则就只能留在原地。或许你还可以有别的途径，但那已经不是同一个方向了。跨栏定律教会我们在困难面前要放下顾虑，集中力量去克服，去超越，激发我们潜能的同时，你也会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自己。上帝在关一扇门的时候，必会开启另外一扇窗。跨越了它为你设置的障碍，你就可以欣赏到一片独好的风景。同样，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的，不管你面临的工作任务是多么的难以完成，不管你在公司当中的处境是多么的糟糕，上司现在或许还不看好你，你的下属或许一点都不服从管理，那么这些也许就是上帝摆在你面前的跨栏。你要做的不是回避，而是想办法跨过去。假如这就是你生平最坏的处境，那这次成功的跨过去，那么你将不会再惧怕任何困难。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看这么一件事儿。张强在上小学的时候，一直都是父母眼里的好孩子，爱学习，懂事听话，除了偶尔有点小倔强。可是进入初中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

0: 人似的，厌学、上网、抽烟，不跟父母沟通，这让父母很难过、很苦恼，也很无助。曾经的乖儿子去哪儿了呢？张强的父母都是生意人，工作很忙，平时由大他3岁的姐姐照顾他，可是他一点都不喜欢姐姐。姐姐太优秀了，不仅学习好，人也很懂事。平时父母不在家，都是姐姐做家务照顾弟弟。张强有点调皮，虽然很努力，但是成绩不太优秀，所以他经常听到父母老师说，多向你姐姐学一学，看你姐姐多优秀啊。这话他简直是听着长大的，他也暗暗发誓要变得比姐姐更优秀，可不论他怎么努力学习，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于是他开始有点恨姐姐了，都怪你，爸妈从来都看不到我的努力，我只能活在你的影子里。进入初中之后啊，张强开始注意自己的妆容，他希望自己变得更帅，可以有更多的人认同他，所以即使班主任要求所有的男生必须短发，他依然给自己留了偏长点的碎发，这让班主任很不满意。三令五申让他剪头发，他就是不听。班主任最后一次警告他说，你如果再不把头发给剪了，我帮你剪。果不其然，老师第二天就拿出剪刀，当着同学的面把张强的头发给剪了。张强和老师发生了争执，你凭什么剪我头发？你有什么权利？班主任对张强的态度非常不满，让他出去罚站。这张强气呼呼地离开了教室。站在教室外，张强心里很是不舒服，你让我站，我偏不站。他趁着午饭时间溜出了校园，到网吧打游戏去了。在网吧里，他认识了一些社会青年，开始和他们混在一起，抽烟喝酒打游戏。为了玩，他开始学会了逃学，一刻也不想待在学校里。班主任打电话通知张强的父母来学校，当父母得知孩子已经变得如此叛逆，他们很震惊，回家就质问张强，他竟然全都承认了，我就是逃学了，老师对待我不公平，我就是不想去读书了。这爸爸大发雷霆，你对得起我们吗？我们那么辛苦地赚钱供你读书，你却如此回报我们，你有没有良心？你看看你姐姐。还没等爸爸把话说完，张强就大喊起来，真是够了，我从小到大都听够了，既然我没有姐姐好，你为什么要生我出来？要不你掐死我算了，你们天天忙，管过我几天？我到今天这样全都是你们的错。听到儿子这么一说，爸爸气得把张强暴揍一顿。那天晚上啊，张强就离家出走了。打那之后啊，张强就变得更加叛逆了，不是打架就是上网，还时不时的被学校劝退，爸爸打他，他也反过来跟爸爸打架，妈妈只有等着张强回家的时候哭着唠叨几句，不管父母怎么做，他就是我行我素。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叛逆。青春期的男孩总爱惹事，他们想通过对抗权威来证明自我的存在和成功。张强与老师发生冲突，有他自身的原因，老师的处理方式也缺乏对他的尊重。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爱面子，老师的行为无疑是蹂躏了张强的尊严，让他不惜做出极端的行为来对抗。父母从小到大的比较教育让张强活在姐姐的影子里，孩子遇到问题，父母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所有一切的外在力量让孩子感觉到很压抑，他迫切需要一个渠道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需要有人来认同他，而外在的不良力量恰好又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孩子有了问题，父母原有的教育方式却把孩子越推越远，如果这个时候父母能够以退为进，用爱、理解与尊重来感化孩子，让他感受到父母的改变，从而尝试改变自己。父母可以跟老师积极沟通，争取老师最大程度谅解张强，双方达成合力教育孩子。父母要无条件地接纳孩子，不管孩子怎么叛逆，都不要打骂唠叨，让孩子说出恶毒的语言，做出叛逆的行为，犹如打在棉花上一样无力，没有了反弹力，就没有了持续的对抗。当然，父母也要主动来了解青春期孩子的特点，学习家庭教育的方法，学会跟孩子来沟通。理解简单，做起来难，但孩子的未来就在父母的手中。父母不改变，又如何能让孩子来改变呢？如果父母确实感到很无力，也可以借助专业的力量来寻求帮助。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手表指针是顺时针转动的？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低头看看手腕上的手表，指针一圈圈顺时针转动。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是逆时针转呢？难道顺时针转有什么特殊的魔力吗？这背后的原因和古老的计时工具以及地球自转有关。在钟表发明之前，人们用日晷计时，日晷是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间。在北半球，太阳东升西落，影子会按照顺时针方向移动。后来发明钟表时，为了和日晷的计时方向保持一致，设计师就让指针顺时针转动。久而久之，顺时针转动就成了钟表的行业规矩，而且人类大多习惯用右手，顺时针转动更符合右手的运动习惯，操作起来更顺手。所以啊，手表指针顺时针转动既是历史传承的结果，也是为了方便我们使用。这个小小的设计细节藏着古人的智慧和生活的巧思，下次您看时间的时候，不妨多留意一下这个有趣的小秘密。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两杆大烟枪是1998年由盖里奇执导编剧的英国黑色喜剧电影。盖里奇以本片获得了国际的赞誉，而影片当中维尼琼斯和杰森斯坦森也因为这部影片而打开了知名度。影片讲述的是英国的一个街头混混和他的朋友们参加黑社会的赌局，却欠下了巨款，筹划打劫一群毒贩，却意外频发，最终演变成完全不可预计的闹剧的故事。谈到黑色幽默电影，绝对绕不开这部电影，这是盖里奇的处女作，目前看来也是他最为经典的电影。一场赌博，两次打劫，三帮劫匪，无数笑料，没有完成的发财梦，从开始的没有钱到结束还是没有钱，浓重的英国伦敦口音超级配合影片的黑色幽默风格，用镇定严肃的英式英语说出搞笑的台词，给人强烈的对比感，有一种滑稽的效果。国内影迷非常喜欢的《疯狂的石头》在很大程度上就借鉴了本片的手法，不过这部影片的剧情更加复杂，设计更加巧妙，搞笑的程度也远在《疯狂的石头》之上。整部影片充满着黑色幽默，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的小事情，却造成了大混乱，做与不做有着同样的结果，但是一个有着丰富的过程，一个却没有。
2: Might be your one saving grace. Don't err me, Greek boy. How is it your thought that they might be able to steal my cannabis and then sell it back to me?
1: 关于黑色幽默电影的定义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黑色幽默电影不仅只是引人发笑的喜剧，在这类影片当中主要对应存在主义的主张，世界是荒诞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不可能的，对命运的挣扎是徒劳的。如果你觉得以上的观点有些拗口，那换一种说法是不是更容易理解一些呢？黑色幽默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幽默，悲剧内容和喜剧形式的交织混杂，表现世界的荒诞，社会对人的异化，理性原则破灭后的惶恐，自我挣扎的徒劳。面对这一切，人们用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维护饱受摧残的人的尊严。这类电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编剧，当然还要有一个对结构安排构思巧妙的导演。这类电影的主题其实都很消极，在对人生对世界失去信心前，建议最好还是别看了，以免会影响你幼小的心灵，打击到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吃

0: 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作品《次北固山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致，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伤口愈合时会觉得痒？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不知道您有没有经历过受伤后，这伤口开始愈合时，痒得让人忍不住想抓，可医生又说不能抓，这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是身体在忙碌施工。当皮肤受伤后，身体会启动修复程序。首先，血小板会像小卫士一样聚焦在伤口处，凝固血液，防止出血。接着，白细胞赶来清扫战场，消灭可能入侵的细菌。然后，成纤维细胞开始盖房子，产生胶原蛋白，填补伤口。在这个过程中，新生的血管和神经也在不断生长。这些新生的神经比较敏感，稍微受到刺激就会向大脑发送信号，大脑把这种信号解读为痒。就像装修房子时，工人在里面敲敲打打，偶尔碰到了电线，就会引发一些小动静。我有一次这伤口愈合的时候拼命抓，结果把好不容易长好的痂抓掉了，又开始流血，还得重新包扎。医生严肃地对我说，你再抓伤口就要罢工了，就不会好了。真的，我就拼命地转移注意力，你不敢乱抓了呀。所以朋友们，

0: 伤口愈合时的痒是身体恢复健康的小信号，忍住别抓，让伤口安安静静的长大，才能更快的恢复啊。
1: 多么痛的领悟。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

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

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0: 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咱们来说说拍球效应。拍球效应是什么呢？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弹得越高，反而呢用的力越小，球弹的高度也就越小。那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拍球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反之人的压力越小，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小。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有一天啊，他的货轮卸货之后，在返航的途中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水手们都惊慌失措，而老船长则果断地命令水手打开货舱并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里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越来越平稳了。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较轻的小船，船在负重的时候才是最安全的，空船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拍球效应啊，指的就是类似的效果，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会跳得越高。那它的寓意就是，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它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它潜能发挥的程度就比较弱了。那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利用拍球效应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压力极限，每个人承受压力的极限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增压或者是减压，这样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其次，我们要正确地面对压力，有压力是正常的，我们不用惧怕压力，我们应该去了解自己压力产生的原因，明白压力对于我们生活产生的利和弊，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我们要有目的地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我们要明白压力产生的原因，一步步地去解决，当自己懈怠的时候，便要联想严重的后果，给自己增压。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hey, 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孩子被罚之后开始讨厌老师，家长该怎么办？赵女士说啊，女儿涵涵上语文课的时候偷看了课外书，被老师勒令到教室后面罚站，孩子不服，嘴里嘀咕着还有其他人讲话做小动作啊，埋怨老师只罚他一个人，他把老师给惹火了，老师又吼了孩子，还把课外书给撕掉了。涵涵本身特别敏感，她说从那以后啊，语文老师见到他的时候一点也不热情了，他有点失落。后来家长还找老师聊过，并且很婉转地提了意见，老师或许可以先暗示或提醒孩子，孩子知道老师发现了自己会改的，罚站难免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可是在聊过之后，老师好像有点不开心了。这赵女士在想，是不是她挑衅了老师的权威了呢？现在孩子特别不喜欢上语文课，这学期语文成绩也开始下降了，怎么才能改善孩子和语文老师的关系呢？实际上啊，每一位老师都希望孩子越来越好。在这一前提下，如果孩子做错事还回家告状，家长就要坚定，老师是在教孩子规矩。有了这种坚定，家长就可以这样来引导孩子：老师并非针对你一个人，只是老师刚好只看到你了，而且老师愿意纠正你，也恰恰说明老师特别喜欢你，特别关注你啊。与此同时，家长还要注意安抚孩子的情绪，并且要跟孩子说明怎么做才能避免因为犯同样的错误而再次被罚。那么这样一来，孩子就不会在心里和老师形成对立面。此外呢，家长和老师沟通的时候，不要婉转或者是明显的否定老师的做法，而是试着以咨询的角度问问老师，最近孩子表现得怎么样，他这样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怎么做等等。这样老师肯定也会更加愿意和家长交流看法。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期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时望的为什么。
1: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口香糖都会用锡纸包装起来，而且锡纸的边缘往往是锯齿状的，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2: 知道不知道？
1: 先来说说锡纸。锡纸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烟盒上、烫头时、烧烤时、牛奶盒里面那层、药物、化妆品的封口等等。锡纸虽然带有锡子，但现如今并不是用锡做的，而是用铝做的。一开始锡纸的确是用锡做的，但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锡制成的锡纸在包裹食物的时候会有种锡味，而且锡纸的熔点比较低且延展性差，一拉就会断，于是人们就用熔点更高、延展性更好、价格更低廉的铝渐渐代替了锡。不过锡纸叫惯了，也就一直没有改口过来。
3: 那么铝制的锡除了上面提到的成本低、不易撕破这些特点，
1: 用来包装口香糖还有什么优点呢？第一，可以防潮，铝箔在常温下透氧性低、阻隔性小，广泛用于需要长期储存的食物包装，而且铝在空气中被氧化之后表面也会形成一层保护膜，阻止铝继续氧化。第二，铝箔具有一定的反射光的能力，起到很好的隔热效果。要知道口香糖也是一种糖，温度很高也会软化的，变得软塌塌的，而且铝箔能够有效传递热量，让铝箔里的口香糖保持一个较低的温度，而且铝箔的延展性好，对口香糖还有定型效果。第三，铝箔密封性好，由于铝箔材料特殊，能够有效的减少粘粘，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细菌污染。第四，看上去美观，不灵不灵，闪闪发光。第五，铝箔成分安全。铝箔虽然是一次性产品，但对环境污染小。说完了锡纸，那再来说说为什么锡纸边缘呈锯齿状呢？主要是为了减少机器的磨损率，要在旋转的转轮机上把纸瞬间裁开。锯齿状的刀刃比笔直的刀刃要好裁开纸，而且失败几率低，减少了机器的磨损率。不仅是口香糖的包装纸，很多报纸的边缘也是呈锯齿状的。另外，锯齿边缘还能够防止割伤手，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被纸划伤过的经历吧。别看纸看似很柔软，但是如果

0: 快速的划过你的手指皮肤，在短时间内接触面较小的纸张边缘，来不及弯曲就会像刀片一样划伤你。而把边缘设计成锯齿状，这要比平滑的直线更不容易划伤。最后要提醒那些爱嚼口香糖的小伙伴可要注意了，口香糖虽然嚼起来挺带感，但也不要多嚼，要适量，嚼太多的话可能会导致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张大嘴巴时会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严重的连嘴巴都张不大，所以东西虽好可不要贪多哦。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情在你分我合理。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神偷奶爸是2010年上映的喜剧 3D 动画片，影片讲述了神偷格鲁计划利用三个孤儿作为他伟大的偷月亮计划的棋子，直到发现他们的天真而深刻地改变了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部电影的故事主线其实并不吸引人。一个超级大坏蛋的人物表面冷酷无情，在一次偷盗行为当中，为了达到目的领养了三个孤儿小姑娘，从此生活由于三个小姑娘的到来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于是他的心里温暖的一面被发掘。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使他的故事老套，我们从最开始就能够猜到结局，我们却还是被他深深地打动了。
2: Your bald head.
3: Oh, yes.
2: It's really smooth. Sometimes I stare at it and imagine a little tick popping out.

0: 丽娜，
1: 神偷奶爸的出彩其实并不应该归功于影片当中的小黄人，或者连环球公司自己都没有想到小黄人能够如此的风靡世界。所谓的小黄人就是格鲁的黄色小兵军团，穿着蓝色的背带裤，口齿不清，帮助格鲁盗取月球。但是他们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也正是因为如此，小黄人成了影片当中最成功的人物。
0: Hilarious.

0: 相较于萌物，故事本身更容易让人钟情。看似的超级坏蛋格鲁，内心却是十分的孤寂的，与三个小女孩之间的牵绊也瓦解了他那看似冷酷的外表，人与人之间的坚冰也只是因为缺少了这一份爱。在人生当中，我们渴望被证明存在着，而真正能够证明自己存在的人，也只有是真正爱你的人。那些我们做过的哗众取宠的事，也不过是因为寂寞。那些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而惊叹的人，也不过是暂时记得我们。而真正记得我们的，让我们不寂寞的，还是那些用真心爱过我们的人。即使我们做过的只是一件小事，但他们都会永远记得。
1: She kisses my boobos. She braids my hair.
2: Bugs kisses me. Good nicely tied. Don't let the bed bugs.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3: You said you'd help me practice my part for the mother's day.
0: 千万不要因为太寂寞而去干傻事。与其精心策划一件排除寂寞的大事，还不如找到一个相爱的人，证明自己真正的存在。我想，这才是神偷奶爸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这才是我们被这部电影触碰到心灵的原因。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设立。

林边，路转西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3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3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八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最近有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酒店卫生间要有玻璃墙啊？
2: 知道不知道？
1: 这无外乎就是三种可能：一、方便切磋技术，很多问题通过一个透明的玻璃，你和你的同屋就可以进行文明礼貌的切磋和交流；第二，监督同伴不要干奇怪的事情，你是不是担心你在洗澡的时候同屋偷看你的手机？但是住酒店帮你轻松解决这一难题，看什么手机？看我，不对，看什么手机？我可看着你呢。第三就是，好吧，这个很好理解吧？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在脑子里最先浮现的就是答案三，所以为了验证酒店设计初衷是不是真是这样，我还是决定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无聊的问题。首先，如果你住过套房，你就会发现房间面积够大的时候，厕所都是完全独立的。
3: 我查了一下，在七星帆船酒店最大的房间面积760平，最小的也有170平左右，根本就不存在厕所和床只有一玻璃之隔的情况。
1: 不过也并不是谁都开得起高级酒店，大部分普通酒店想要赚钱，必须保证一点尽可能多的客房数量，而想要客房多，必然要压缩单间面积。
3: 那面积小肯定要压抑呀。
4: 所以能不能设计一个面积小但是看起来面积很大的房间呢？
1: 虽然这个要求一听就老甲方了，但也不知道是哪个机智的设计师真的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给卫生间装玻璃墙，这样既能进行厕所和卧室两个领域的划分，还能保证整个空间的通透。
3: 那隐私暴露怎么办？
1: 装毛玻璃呗，毛玻璃可以适当的遮挡视线，尺度适宜，既可以守住隐私，还有朦胧感，促进感情，完美契合环境心理学。
3: 那毛玻璃会不会成本有点高？
1: 根本不会，从装修的角度看，装玻璃就比砌墙要省钱多了。卫生间的墙是需要做防水的，如果砌砖墙需要砌墙给墙面基层做处理，刷防水干透后再刷，最后给墙面砖铺贴等等一系列的步骤，而玻璃自带防水效果，只要定好尺寸安装就可以了，省时省钱又省力。另外玻璃通透，在白天还能够增加厕所的采光，在晚上还可以提醒忘记关卫生间灯的各位。搞好事确实不是酒店这么设计的初衷，但是并不妨碍这个设计也确实增加了消费者使用的趣味性，因为酒店设计就是要给消费者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满足各种人群各种生活习惯的需求，而增加趣味性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因为把玻璃墙改成了砖墙，很多酒店的生意发生锐减。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好细好细嘅星咧，上面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正。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我向前看，有些凄凉，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钓鱼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Super Idol 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狐狸牙子，自古兴兵以来，豫州、平州一线强县，毫不欺杀，任你八头龙，一股都扫精神，上！

0: 何天意，
1: 我想借你的花花中原意。

在此歇兵三日，三日之后马踏

0: 花虎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弟弟。
0: 这里有金居军帖，拿去看过。
1: 啊，弟宝，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正是，只因边关奸计，要你赴苏苏从军。
1: 哎呀呀，太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边关吃紧，还是让你赴苏苏从军去吧。

0: 妹大了，心事自然就多了。
1: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我还能大过姐姐吗？
0: 你这丫头，
1: 姐姐不要闹了。姐姐哪里知道食材地包送来军帖一道，引将秃驴子侵犯边关，爹爹的命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哎呀，
1: 姐姐啊，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0: 妹妹，你有什么主意？
1: 我要见了爹娘再讲。
0: 你这丫头。
2: 征战在疆场，年迈疲弱，转还乡。儿啦，何事啊？
0: 弟弟，石才妹妹在门外接到军帖一道。
2: 什么军帖？
1: 弟弟，请看。
2: 啊！
3: 姥姥，上边说些什么？
2: 边关告急，国家征兵。老夫还在军籍，命我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3: 姥姥，像您年老多病，怎能上阵杀敌？万万使不得。
2: 姥姥哪里话来？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这国破之后，居家老小也难得保全。依我之意，还是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3: 姥姥，
1: 爹爹之言固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事到如今，也过不得许多了。
0: 爹爹，我不叫你去，我不叫你去。姐姐，不叫爹爹去。
1: 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黄母的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3: 你说啥？
1: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2: 那怎能是得？
3: 末将奉话。
0: 哎呀，妹妹，原来你就是这个主意呀！姐姐，好主意，好主意！
1: 好，我哪里？
4: 寡妇听着，二次传令，只因边关紧急，速速准备战马战炮，爹已赶赴边关报到赤卧。
2: 俺寡妇随后就到。
3: 地保，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了，且又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就免征了吧。
4: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速速准备从军去吧。
0: 地保，地保。

0: 如今军情紧急，快快带女儿应征了吧。
1: 这大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母亲哪、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学会了兵法威，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说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妹妹，这女子领兵打仗可有哪几个呢？
0: 你
2: 上！

0: 就你学那点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制胜是要凭胆量武艺的。
0: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是来者不拒呀。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不在爹爹之下。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我给爹爹见狗的。
1: 什么？你要

0: 不会，
1: 取宝剑来。
2: 且慢，爹爹，你儿要是比得过你，
0: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2: 比不过
0: 这从今二字休再吞口。
2: 爹爹，你说话
0: 算话，
2: 说一
0: 不二。
2: 爹爹，快去宝剑来呀。
3: 不会，比不得，姥姥比不得，姥姥姥姥比不得。
0: 儿啦，为父试一试，儿的眼力如何？
2: 哦，爹爹，你要休息了啊！
0: 儿啦。

0: 姥姥，女儿去不得，
1: 方氏
0: 去不得，
1: 方氏啊！

哈哈哈哈哈哈。

0: 见过爹娘。
1: 罢了罢了，啊，姥姥，这南院装扮起来倒有男子气概呀、啊。啊，儿郎，见了元帅，你可会是礼？
0: 女儿，我会是礼。
1: 实来我看，
0: 爹爹请看。
1: 错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待为父教导于你。见了元帅，先征官后我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见那元帅。
0: 罢了。女儿，我会了。
1: 师来我看。
0: 爹爹，请看。见了元帅，先征官，后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0: 儿啦，你去得了？
1: 怎么，牛儿他去得了？
0: 去得了。
1: 多谢爹娘儿啊，待为娘送儿一程。此去从军，一路之上。

0: 吧。
1: 你代父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元帅将令，奋勇杀敌，待河山收复。儿啊，你要早日还礼。
2: 儿啊，你要早早回来呀。

爹娘爹爹在家好好保重，木兰无

0: 哎，诸位，咱还是歇歇再走吧，歇歇再走吧，天色不早，还是干路要紧。哎，
1: 诸位，
0: 那可能是皇上的皇，这里有山有水，叫我说呀，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应当是尽情如虎，
0: 什么？诸位，
2: 诸位，
0: 马上加鞭，诸位。

话。

0: 出串来，呼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里容我在此思念双亲邓二世。玉树如火急，策马不停蹄。
1: 哎，诸位诸位诸位诸位，哎，诸位，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2: 请问先歇歇再，可是到前的应征去的吗？
0: 正是，看天色不早，还有三星急不了。
1: 哎，周庄去，等等等等。哎呀，我们也是到前线应征去的，
2: 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0: 结伴同行。
3: 请问庄氏尊姓大名？
0: 在下花木里沿岸府上一村的人士。
3: 哦，花庄氏是人了。
0: 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2: 我名王福，
3: 周名
4: 孙继安，
1: 我叫刘忠。
0: 哦，是人了。
2: 如此说来，咱还是同乡啊。
1: 哼，反正都是苦命人吧。
3: 你又在胡言乱语。花庄氏请来前请，
0: 还是众位前行，
3: 咱们一同前往。
0: 刘大哥，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镇八方雷英和大头鬼方书安双双被擒，让冯奎章啊给抓住了，结果挺好的计划全都落空。冯奎章连咬牙再顿足啊，用手指着他们俩，实在是对不起呀，这是你们自作自受，来呀，把他二人乱刃分尸。大事，众楼兵答应一声，各拉兵刃往上就闯。雷英和方树安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吧，看来没有一点活路了。哪知道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有人大吼了一声：要斩！尔等休得下手，某家到了。这一嗓子划破夜空，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把在场的人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甩脸观瞧。就在这时候，就见水面上一只快船比箭头还快，已经靠了岸了。从船上先后跳下五个人来，方才喊的就是头一个小伙子。就见这小伙平顶身高七尺挂零，五短的身材，车轴汉子，瞅着胳膊腿身子骨那么结实，头上戴着古铜色六棱抽口硬撞金鬓插英雄球，身穿剑袖腰杀大带，英雄场早已脱下去了，卷成了个麻花形斜插花背在身后，手里边提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龟灵七宝刀。这小伙子是圆两趟，浓眉大眼，骨鼻梁大嘴叉，长得颇有男子汉的气概。那位说这谁呀？正是小武艺的五爷小侠爱虎。在爱虎的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个头比爱虎高了一拳，长得面似银盆，双肩抱拢，细腰扎臂，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一团的正气，长得还带劲，人长得还端正，累配宝剑，手拿单刀。这是谁？玉面专诸白云生，小武艺的磕头大爷。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个漂亮小伙，比那仨人都长得漂亮，粉奶奶的面皮，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彼此悬胆方海口，穿着一身粉灵色的衣服，勒狮子畔蹲裆捆裤抓地虎的快靴，手中拎着后背尖翅雁翎刀。他就是小武艺的四爷粉子都卢真，钻天鼠卢芳的儿子。在他的后面是个大个，平顶身高一丈挂零，宽宽的肩膀，粗粗的胳膊，这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大刷子眉，钢铃眼，狮子鼻子，火盆嘴，满嘴大板牙，鸭耳的毫毛拧着劲儿往上长着，光头没戴帽，绑着牛心法卷，珠三别顶，穿青挂皂，手中擎着一条冰铁大棍。这位 就是小武义的二爷劈了鬼韩天锦，后边还跟了一个人。这人长得不怎么样，穿的衣服十分破旧，腰里系着丝带，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光着脚丫，蹬着一双多耳麻鞋，往头上一看，黑天还戴着马连坡大草帽。这草帽年头啊，最少也得有30年了，上头耍圈，连那个罗圈啊都要掉下来了，一根飘带勒到下巴壳，往脸上一瞅，黄浆浆的脸膛，满脸滋泥，一部扎蓬壳的胡须。可您仔细一看，这位还是残废人，光有白眼珠，没有黑眼仁，手里拿着根明杖和唐锣，身后背着个大兜子，另外的就是水手了。可这五个人这一登陆不要紧，赤发龙神冯徽章就大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这座少华山通邦铁底，后边的江岔子密布岗哨，这是什么人闯到我的心腹重地的？闹了半天他还不认得这几个人。书中代言，这哥几个从哪儿来，那个石木的盲人又是谁呢？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一破，双方展开一场混战，四面金刚、贾徐良、王顺打算趁乱逃走，被方叔安发现了。方叔安怕打不过他，连喊再吵吵，他这一喊叫艾五爷听见了，艾虎赶紧找到白云生、卢真、韩天锦，他们几个人扑到后院打算接应方叔安。这时候呢，方叔安已经撵王顺到了后山了，艾虎领人在后头就追，结果出了跌云峰，断了线了，怎么找也没找着方叔安。一是因为天黑，二是因为道路生疏，那上哪儿找去？艾五爷有心返回跌云峰，又怕方叔安有个长短，小哥四个一商议，就在后头摸索前进。简短解说，他们好不容易摸到上家坨，一看这是个大镇店，天也亮了，哥几个先在道边休息休息，分析分析方叔安可能奔什么地方去了，那个王顺可能跑到哪儿去了，想了半天也没头绪。别人都差劲，就这位韩天锦韩二爷是天亮必得吃饭，不然的话他一点也忍不住啊。韩天锦拄着大棍子站起来，我说等会儿咱们再合计得了，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先喂饱了肚子再说吧，吃饭比什么都重要。三个人一听也有道理，打了一晚上水米没沾唇，先喂饱肚子说吧。他们就进了上家坨了，也走到那个饭馆叫三仙居，就是方叔安吃饭那地方。这就叫不巧不成书，他们进饭馆那会儿，这饭馆刚收拾完，把桌椅板凳全扶起来，晚餐家伙全捡走，连掌柜的再伙计把这屋的卫生都收拾干净了。又来了几位客人，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那位说出什么事儿了？咱前文书不说了吗？方叔安抓王顺，两个人在屋打起来了，把桌子板凳全踢翻了，晚餐家伙全打碎了。他们俩走了以后，人家饭馆能不收拾吗？刚收拾完，艾虎他们就到了。但是这小哥四个不知道发生的事情，他们靠着窗户捡了张桌，哥四个正好坐下， 把伙计叫过来，点了八个菜，又要的主食。爱虎说：“咱这么啊，我最爱贪杯，见酒没命，可是今天例外，谁也不行喝。咱们出来这是有事儿，别因为喝酒耽误了大事。”那哥几个也同意，干脆咱就吃吧。他们闷着头呼噜呼噜正在这吃着呢，外边堂锣一响，来个石木先生。这石木人呢，就是戏耍方叔安那位，把方叔安那1000多两银子也让他拎走了。哎，没想这位在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嘡嘡敲了几下堂锣，提提鼻子，大概闻着这桌有香味了，这盲人就凑过来了，来在爱虎身边背后又闻了闻，摸索了半天把筷子摸到手了，不容分说上去一下就刀了块肉往嘴里一塞，哎，这味道还真不错呀，然后把筷子放下，伸出炭条一般的手来，在桌上一划了，把那只酱鸡划了着，上去就拧了个大腿儿。这鸡呼着还真挺辣乎。他这种特殊的举动，把这哥四个气的，那简直就甭提了。爱虎啪把筷子一摔，扭回头看了看他，哦，是个瞎子。哎，我说你什么人呢？你打听价钱了吗？你就吃，你瞅你那手有多脏，怎么往我们盘子里来划来了？太不像话了！你要饭没这么要的，你得先问问我们给不给。这什么地方？这是，连这块的要饭的都这么野蛮。掌柜的，来来，把他轰出去！要不看他是个盲人，今儿非揍他不可。韩天锦瞪了瞪眼睛，要往常他早伸手了，因为他饿坏了，光顾吃了，嘴里头还塞着不少饭，噎着他直翻眼睛，没说出话来。白云生和卢珍性情都和善，所以他们两个只是不高兴，没说别的。掌柜的跟伙计都跑过来了，一看，哎呦，我说怎么又是你呀？方才打仗那会儿，我们就知道有你，你呀就抢人家那个主的饭吃了，好悬没干起来。后来你们怎么研究的，咱不清楚。那个主还真挺大方，把你让进雅座去，还要了一桌酒席。你不是吃饱了吗？你怎么一转眼又回来了？走！这是遇上好说话的大爷了。要换别人不得打死你吗？走！往外一推这盲人乐了，哎，我说掌柜的伙计，你们别这么横，70不打80不骂，你看我这把年纪也不小了，何苦在我的面前吆五喝六的？他人饿了就得吃东西，我天生这肚子就大，那你还管得着吗？你还有理了？你吃东西自己花钱买，冲什么拿人家的呢？拿谁的了？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这叫不分彼此。别看我吃了他点东西，我能白吃吗？我得报答他呀。哦，吃东西看着了，他们要用我的时候得怎么办呢？爱虎一听我们还有用你的时候，你看这位说话真有意思，小意识挺犟，有名的犟眼子。爱虎气的也不吃了，一个胳膊跨着椅子靠，把脸转回来。哎，掌柜的伙计，你们先走吧，把他留下，我对付他。老先生，刚才你说什么？我们还有求助你的地方？那可不，人就靠人活着，你可别说不求我，我还能办大事儿呢。啊，那你说说你能办什么大事儿？哼， 我要能办的事儿，就是你们心里要想的事儿。白大爷一听啊，他话中有话呀，冲爱虎一使眼色，白云生站起来，把自己那座给这盲人腾出来，就紧着劝老先生，您别过意，方才跟您说话的是我一个小兄弟，他这人爱开玩笑，所以说话有些粗暴，望老先生海涵。您真要没吃东西可以，今天我们请客，来来来，坐到我这椅子上吧。这时候伙计呢又给白云生搬了把椅子，让这盲人挨着白云生坐下来。这盲人把汤螺往桌上一放，用手瞎划了，看那意思要摸摸白云生。爱虎一皱眉，心说你那手刚抓完酱鸡呀，你往哪儿划了你？我大哥那人最讲干净，那身上连点点儿都没有。爹爹爹，其实也晚了，就这小油手抹了白云生一袖子，白大爷二话都没说，连躲都没躲。老者拍拍白云生。

0: 的肩膀，罢了，哼，这个人有没有出息啊？一听说话就知道。方才我这一摸，我更清楚了，到底是姓白的比姓艾的有出息的多。嗯，哎，我一听他说的什么玩意儿，他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当时他就改变了看法了。哦，这不是个普通的盲人，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很可能是化妆改扮前来考察考察我们。哎呀，刚才我说话都未有失礼之处，艾五爷也不糊涂，想到这里往前一凑合，老先生您说什么？我说姓白的比姓艾的有出息。您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呢？我会闻味儿啊，这一闻我就知道张王李赵。这会儿韩天锦把嘴里那一大口饭也咽下去了，噎得他直翻眼睛。哎，老家伙，那你闻闻我，我姓什么？你这味儿就更大了，你姓韩呐，叫韩天锦，外号人称劈了鬼，对不对啊？那位那味儿还挺好闻，叫粉子都卢珍，是挺香甜的。他这一说，四小全吃惊了，心说不能让他走啊，这人是干什么的，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艾虎就追问，老先生，您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姓呢？您是哪一位啊？咱别开玩笑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哎呀，说什么呢？还是说你们要办的事儿吧。你们是不是要抓一个染过白眼眉的那个小子？哎呦，对呀，您知道，不但知道，而且知道，特别知道。这个人叫紫面金刚王顺呐，我早就闻出他的味儿来了。这个王顺现在在哪儿？你们想知道不？当然想知道，望求老人家指教。在这儿往正东去，38里地有座山叫少华山呐。这小子已经奔了少华山了。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事，还有个丑鬼细脖大脑的方叔安，已经追他追到少华山，我还给他看过手相，给他算过一卦，方叔安是凶多吉少啊。如果你们去的早了呢，他可能保住性命；去的晚了，小命可就交代了。怎么样？我吃你们个烧鸡大腿吃块肉没白吃吧？告诉你们这些事儿还换不回来吗？说话之间把那手伸出溜划了那只酱鸡，艾虎给他往跟前一递，这位拿起来往嘴就塞，一点都不客气。哎，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艾虎一边看着他吃一边笑，等把他那口鸡肉看着他咽下去之后，艾虎接茬问，老先生，您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您究竟先乡何处，尊姓大名，能不能告诉我们？如果你说的是实情，早晚我们还要报答呢。算了，别说漂亮话了，吃你们块肉你们都不乐意呢，还报答？报答什么呢？我这个人施恩不忘报，我就是走江湖的，混口饭能填饱肚子我就满意了。哎，我说你们四位，我还得说清楚啊，赶紧多吃，吃完了就起身，别走前山走后山，少华山三面是路，一面是水，你们走柳江的江岔。如果走江岔的话，岗哨也少，道路也好走，不多时就到了后山了。 你们想进山，想办事，想干什么都行，明白呢？我吃你这酱鸡也不白吃，我在那儿给你们准备一条船，把你们护送进山，你们看如何呀？那更好了，老先生，究竟您是谁呢？说话之间，就见这盲人拿着半只鸡站起来了，一伸手把唐锣和明杖拿起来。哎呀，我是谁呀？问不问没用。今天晚上咱不见不散，天黑以前我在江岔子等你们。汤汤，一边吃一边敲，出了饭馆了。爱虎在后头紧跟着，一看他钻了胡同。等爱虎再进胡同，此人踪迹不见。哎呀，爱五爷心中暗想，真不得了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这高人遍地皆是啊。不用问，这位肯定跟我们有关系，不然的话不能向我们谢礼。但是爱五爷还多了个心眼儿，他是不是贼人派来的，故意引我们上钩？比如说真给我们准备一只船，稳稳当当把我们几给抓住，这也未必可知啊。爱虎一想这事得慎重点，转回身回到饭馆，哥四个就商议了半天，左分析右分析，认为着不可能，这个人好人这方面占着多一半，他要是贼干嘛用那个招啊？用不着，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比如说对付徐良，对付白云瑞也很可能这么办，他对付咱们他根本用不着。白云生说，这么办，听人劝吃饱饭，人呐心眼太多了反而误事，就假如这老头说的是真的，咱们就一计而行，不然的话咱上哪儿找方顺安去，上哪儿找这王顺去呢？这就死马当活马治，又叫有病乱投医，咱们碰碰看。对，大哥说的有理，哥几个饱餐战饭，因为这个韩天锦老爱饿，又在这饭馆买了5斤包子5斤大饼，然后买了个包袱皮儿，让韩天锦自己背着，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为了以防万一，还买了两个大水葫芦，灌了2葫芦白水。哥几个把钱汇了，出了三仙居，起身赶奔少华山。他们虽然没来过，鼻子底下有张嘴，跟沿路上的农妇一打听，有人指点方向，他们顺这条道就来了。其实啊，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少华山的山下了。抬头一看，呵，这座大山气派十足啊，山连山，岭连岭，山岭不绝，看这意思好像连着8宝叠云峰。影摇摇看见山上的大寨，还瞅见雕斗。爱虎一琢磨，还真得按那盲人说的那样，白天不能进山，再着急得等到黑天，看来这正面果然进不去，还得走背面啊，转山吧。他们到山是38里，再转这座山，转到后面去就已经点了灯了。哥几个觉着挺乏累，听了听有流水的声音，韩天锦一愣，哎，听不远可有水啊。爱虎记住了，这大概就是柳江啊。小弟兄又往前走了一程，一直走到江边，一看呢，这盲人说的是一点不假。哎，五爷一琢磨，他不说了吗？给咱们准备一只船等着，他在哪儿呢？如果他说的是实话， 这个人呢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说什么不能放走他，非查一个明白然后再说。小哥几个在这儿站了也就一会儿的功夫，就见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来了四名水手驾着一只小船，船头上坐着一个人，离近了一看正是那位盲人。那盲人直提鼻子，哎哎，靠边靠边靠边，我闻出味儿来了，把爱虎韩天锦这四个人的味儿我闻着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呢，你们哥四个刚来吧。哎，老先生，我们刚到，你也来了。你看看人嘛，说话得有信用，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不立啊。哎呀，我这给你们请了一只船来啊，船钱我全都汇过了，用不着你们掏了，来来来，请上船请上船吧。哎，我一看这个船虽然不大，装二十来人还是绰绰有余的，小弟就名声蹭蹭蹭蹭跳上木船。盲人告诉他都坐好都坐好啊，一边歇着一边跟着走，走呢在这儿往内寨走还有二十五里呢，不过二更天咱们是到不了。来呀，开船。那几个水手也不说话，搬桨摇橹，哗哗哗，老少英雄直奔后山。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爱虎等小哥四个上了小船，时间不大就深入少华山的心腹重地。二更天刚过就来到后山的口岸，后山的口岸就是登陆的地点，正好是打着仗呢，离多远就见着火光冲天，火把晃动，喊杀阵地。爱虎就有点坐不住了，扭回头来看看那盲人，就见那盲人手捻着胡须，脸上带着笑容，稳稳当当，就好像没听见似的。爱虎就问他，老先生，这前边谁跟谁打仗，这是什么地方？哎，不要慌嘛，这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少华山的后山，前边就是渡口。大概这细脖大脑袋在这儿胡折腾的吧。哎，我说他凶多吉少他还不服气儿，怎么样，让我算准了吧。这会儿呢爱虎也没心问他是谁了，他就光注意战场了。小意识爱虎把飘带解开，外衣闪掉，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内科三个也紧收拾，船也靠了岸了，他们也收拾好了。爱虎长身去一看，真是方栓，这不叫人抓住了吗？那个是谁呀？爱虎一着急，这才大喊一声跳下小船，后面那四个人也下来了。爱虎提刀在前面开路啊，小意识性如烈火，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把掌中归零七宝刀抡开，左右开弓，肉肉肉肉肉，气质咔嚓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亮，哎呦我的妈，噼哧噗哧把喽啰兵杀得四散奔逃，刀头也被削掉了，枪杆也被砍折了，因为爱虎这是一口宝刃呢，碰上就死，挨着就亡。喽啰兵往左右一跑，把这地就给掀出来了，所以几个人没费吹灰之力就冲到冯盔章近前， 方叔安把眼睁开，扭回头一看，可乐坏了。老叔啊，快救命啊，我要玩完了。叔安，不必着急，五叔在此，我看他们哪个敢动。冯徽章一看，哦，这是开封府的了。哎呦，他怎么到了我的后山呢？对这地理他可真清楚啊。冯徽章用手一指，呆，狂徒，你们是哪里来的？报上名来。爱虎冷笑一声，要问我呀，杭州人，小义是爱虎师爷，这是我们小武义的磕头弟兄白云生，焚此杜陆贞，劈了鬼韩天锦。那个盲人是谁他也不清楚，所以也就没说。冯徽章闻听冷笑了一声，哦，哈哈哈哈，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闹了半天来了两对饭桶。白云瑞怎么没来？白眼眉徐良怎么没来？怎么把你们这饭桶都打发来了？都不够给本寨主垫刀背的。来了，在菜，还不把他们四个给我拿下。来的这些人一个也不准的逃跑，得令。是。喽啰兵重新组队，从外圈把他们就包围了。当然这个战场用不着喽兵身手，冯徽章有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呢。他大儿子冯云龙一晃掌中擂鼓瓮金锤，飞身行够奔小义士，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啪！爱虎，你可认识你家少寨主？爱虎用刀指了他一下，你叫什么名？冯云龙师爷。大寨主那是我爹。爱虎啊，小贼，你拿命来招锤！锤走流星式，把那爱虎就砸下来。爱虎一看这小子是一员猛将，这锤脑袋个儿可不小，跟那小号的西瓜差不多少，上秤腰一腰，这一对儿也得有80多斤。爱虎一想，我使的可是刀啊，从兵刃上说我吃着亏呢，不能硬碰硬。小义士想到这儿，翻眼睛盯着他的锤，眼看打到头顶上，爱虎上步侧身，嘿，往旁边一躲，肉一声双锤砸空了。小义士爱虎把宝刀一翻腕子，对准他的锤杆唰就是一刀，不敢砍他的锤头，砍他的锤杆还是可以的。冯云龙那也不是省油灯，急忙把双锤撤回，一转身招呼奔爱虎的腰部打来。小义士上步歇身，又跳到一旁，他第二次锤走空了。爱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冯云龙使了个老君关门，拿双锤往外一架，爱虎急忙把刀撤回来，一转身够奔他双腿。冯云龙脚尖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爱虎一刀走空，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书中代言，爱虎不是没能耐，谁不知道小侠爱虎啊，一出世大闹霸王庄，聚柄珍珠闹龙关，出手马超贤，血染石门县，张家庄龙虎豹结拜呀、啊，大闹冲霄楼，群雄俱破铜网阵，屡立战功啊！皇上亲自召见，见他武艺精通，这才恩封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当然了，分跟谁比，要跟徐良、白云瑞，他是比不了。在一般人当中， 那爱虎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啊。

再看他今天为了解救方若安捉拿紫面金刚王顺，小意识也就豁出去了，把浑身的能耐全抖了出来。这口龟灵七宝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冷气逼人，离远看就像一团白雾相似。别看方云龙兵刃上沾血，要想赢小意识势比登天。二十几个照面过去之后，他一个没注意，叫爱虎的七宝刀正砍在他左手锤的锤杆上头，耳轮中就听擦亮亮的哐当，把锤头给砍掉。方云龙吓得一哆嗦，一瞅呀，左手锤没了，手里拿的剩擀面杖了。他一愣的这功夫，爱虎手腕子一翻，七宝刀奔他的脖下，一股冷风就到了，吓得冯云龙使了个缩梗藏头式，哎，狠劲往下一滴，滴的慢点，刀来的快点，正好把他的帽子、脑瓜皮这一刀就给炫掉了，咔嚓，这叫硬剃头啊，脑袋上的给炫下挺大一块皮去，来了个炒肉拉皮。把冯云龙给疼得嗷一嗓子，单手提锤败归本队，把他爹可吓坏了。可过来一检查没事儿，光把肉皮炫起一块去，骨头没伤着，急忙命人拿过止疼药、止血药给他儿子进行调治。这时候他二儿子冯云虎一晃掌中八楞亮银锤，飞身形就跳过去了。哎呦，小子你甭走，休走招锤，这小子是一个劲儿往下猛砸，恨不能把爱虎砸成肉饼。粉子都如针在后头一看，恐怕武帝有失，呀单刀就跳过来，武帝你闪腿一旁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卢真是磕头的老四，人送绰号粉子都。这子都是列国年间的名人呐，长得又漂亮，能耐又大。如果卢真没能耐的话，能有这个绰号吗？六岁他就跟他爹爹卢芳学武，八岁就跟大武艺五个人学武，后来是又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呢，有一定的基本功。小伙长得漂亮，能耐还大，但是卢真这人呢面矮，在任何场合他不爱说话，一有露脸的事儿他往旁边缩，所以呢就显着名望不高。其实啊，卢四爷那也是有能耐的人，今天情况特殊，他不能再让人了，故此压刀直奔冯云虎。冯云虎一看面前站着人儿，长得水灵灵，好像个大姑娘，心说就你这样扎花写字儿还行，打仗你是个外行啊，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他又有点轻敌，结果两个人打到30个回合，粉子都卢真使了个虚招，这一招叫卧看巧云扫地刀，奔他的双腿。冯云虎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稍微慢着一点，被这刀尖子正砍到他脚后跟上头，咔嚓，这下热闹可大了，把靴子底儿给砍掉还不说，把后脚跟这肉皮给削下一片去。他跟他大哥正好两样，他大哥是头皮，他是脚后跟，把他疼得嗷了一声，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第三个过去的就是冯云彪，这老三呢手中擎着人面赤铜锤，飞身行赶奔卢四爷。卢四爷压刀刚要跟他伸手，玉面专诸白云生就过来了，老四你喘着劲儿，把他给我。这个白大爷呢更没有什么名了，要提起小武艺的大爷，
但是这个白云生跟白云瑞、白玉堂、白金堂都比不了，不是说能耐不行，他这脾气有点窝囊，平日之间有点烟不出火不冒，少言寡语，抢羊斗胜的事儿找不着他。他这一点呢跟卢真差不多，露脸的事儿交给别人，可有一样，你叫我干什么事儿，我保证竭尽全力干好。这个人是忠实可靠，在他身上找不着白玉堂那种傲气，也找不着白云瑞那种傲骨英风，更没有他爹白金堂那个能耐。今天由于情况特殊，白云生不得不卖命啊！他是疼他的两位兄弟，大爷晃刀过来抵住冯云彪，两个人打到十七八个回合，白云生双手捧刀往里一递，冯云彪来了个黄蓉转身，唰，正好转到白云生身后，抡双锤奔后脑就砸。白大爷就知道不好啊，万般无奈，缩梗藏头，把刀往身后一背，使了个苏秦背剑式，一只锤正好砸到刀上，咔！这刀呢也就垫到身上了。白大爷站立不稳，往前噔噔噔噔噔抢了七八步，扑通趴地上了，把爱虎、卢真、韩天锦吓得，哎呦，完了，我大哥完了。就在这时候，就见冯云彪抢步起身过去，把大锤往空中一举，小子你他妈给我在这儿，抡锤奔脑袋就砸。出乎意料的是，锤落下来了，没砸着人。白云生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往旁边一咕噜，双锤砸空了。由于用力过猛，锤正好砸地上的，砸的直冒火星啊，震得冯云彪手腕子疼痛。哎呦，他一抖了手，双锤扔了。白云生就利用这机会从地下一跃而起，捧刀就刺。这一刀由于着急扎偏了，正扎到冯云彪左边这屁股蛋子上头，啪！这边的疼的挠这一嗓子，败归本队。没想到白云生败中取胜，哎呦，爱虎这心才放下。赤发龙神冯奎章四儿子大力公子冯云汉嗷嗷怪叫，一晃冰铁压油锤，飞身行赶奔白云生。韩天锦一瞅，都打完了，该我的喽。大哥，您到后边喘喘气儿，把他交给我喽。咱哥四个一人一个哟，晃大棍直奔冯云汉。白云生点了点头，二弟多加谨慎，没说的，打他如同探囊取物。白云生回了本队，咱不说，单说韩天锦，站在这儿没伸手以前，先跟冯云汉比比个头，拿这手支量。冯云汉一看什么毛病，这是战场，这是比个的地方，这小子有毛病是怎么？你是何人？劈了鬼韩天锦呐，我可叫鬼呀，专抓活人。小子，今天你老老实实让我揍你一棍子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爷爷我可生气了啊。喂，其实你生气顶个六啊，冯云汉这火大了，晃亚油锤往上就闯，抡锤就砸。这韩天锦打仗不会窍门，他是属打铁的，硬碰硬啊，锤往下砸，他使了个横弹铁门栓，硬是往上招架，咔呦，啪啦，大锤正砸到棍上，
把韩天锦砸得身子一晃。

要么打到二十几个照面。韩天锦一想，这事不好办呐，妈丁叔这小子厉害，你看我那三个弟兄都没费劲儿，就轮到我头上费劲儿，人家都露脸了，要轮到我这现了眼，咱也太丢人了。哎，有主意了。你看韩天锦呢，傻中间呢，打着打着冷不丁的他往房云汉身后瞅。冯云汉一瞅，什么毛病？我身后有谁？他脑袋一溜号，用眼角往后一瞅，没人，上了当了。韩天锦就利用这机会，大棍子举火烧天，往下就砸呀。冯云汉一看不好，我上了当了，用单手锤往外一架，结果一只手的力量敌不住韩天锦，嘡啷一声，大锤被砸掉。与此同时，这棍子头正扫到他肩膀子上。您想想，韩天锦那条棍冰铁的，有压卵粗细，那要扫在身上谁受得了？就这么大个冯云汉呢，打得嗷了一声，摔倒在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败归本队。当时这膀子就抬不起来了。有人过来把他扶起来，把衣服撕开一看，肩膀子是红肿高大，给扫下一块肉去。韩天锦大获全胜，把大嘴一咧，我还以为这少华山净英雄呢，结果全是饭桶，一嘟噜一帮的都碰腿肚子啊！我说有能耐的没有？别叫饭桶过来，哪个还过来？我今儿包下了。韩天锦还吹上了，把赤发龙神风魁长气得青筋暴跳，甩掉衣服就想亲自下场。正这时候，在他旁边的过了一个人，谁呢？他的老前辈，海马追风走上官清。上官清为什么在旁边看热闹不过来呢？因为啊，他认为这个战场有失自己的身份，我要过去一伸手，我栽了。这帮人都不怎么懂武术，我这么高的身份，我能伸手吗？现在他一看呢，不伸手不行了。四个少寨主败了两对，大寨主要过去，我要再不伸手没法交代了。所以上官清这才过来，报万当兄，从下寨主杀鸡焉用牛刀，把他们交给我吧，我不费吹灰之力把这几个小娃娃当场抓获，交于寨主杀剐存里后任凭自便。说着上官清过来了，韩天锦一看过来个老头，小个不大，长得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这老头稍微点奔着头，窝口眼，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一缕山羊胡，穿青挂皂，打着半截鱼鳞锅腿，蹬着双千层底的洒鞋，背后背着独龙双拐，俩眼睛倍儿亮。多年的经验告诉韩天锦，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一瞅这老头这模样就知道不是好惹的。韩天锦刚想要伸手，就听身后唐锣响，嘡嘡。哎，我说韩天锦呐，露脸的事儿啊，到时候露足就得了，别紧抱着不放啊。看你们打得如此高兴，我这手也痒痒的厉害，来来来，把它交给我了。韩天锦也乐了，我今儿瞎子也上来了，你看得见吗？又一想，行，你别看这位没眼睛，这鼻子可好使唤，闻什么闻的都非常准。所以韩天锦压大棍回归本队，就见这盲老人敲着铜锣直奔上官清，离这不远，他不

往前走了，往这竹柜一站，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哎，我说老朋友，你算一卦吗？上官清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心说你是哪儿冒出来的？你跑这儿来算卦来了？我能信你这套吗？啊，又一想，我明白了，这是装蒜，他一定也是开封府的人，化妆改扮跑到这儿来助阵来了。想到这，上官清把脑袋一拨了，呸！你是什么人？你是真瞎还是假瞎？快快报通名姓，别吵吵喊喊的，有话慢慢说不行吗？你声大我就能怕你吗？刚才我都说了，我是个算卦的盲人，最没出息的人，你何必跟我动怒呢？但是这话也说回来了，我这没出息分给谁比？要跟你比起来，似乎比你还有点出息。不信你过来跟我伸伸手，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十个照面，我就白瞎了。上官清气得好像没乐了，心说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合着你这瞎是我气的？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我叫你装疯卖傻，休走结掌。这一掌恶狠狠直奔盲老人的面门。这盲老人呢，翻着眼珠就在那瞅着，连躲都没躲，可把韩天杰、爱虎大伙吓坏了。老爷子，他打你了，你怎么不躲呀？他没动。说时迟，那时快呀，被上官清这一掌正揍他脑门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啪！爱虎、卢真、白云生、韩天锦、小哥四个一闭眼，完了，挺好个老头，脑袋叫人打碎了。哎，怪可惜了的，他过去那会儿怎么就没拦着他呢？结果仔细一看呢，没那么回事儿。这老头不但没死，连动都没动，眼珠照样翻着在那儿站着。相反的，把上官清震的膀臂发麻，身子往后退了好几步。上官清就觉这个胳膊都麻了，虎口有点发酸，胸膛都有点发热。哎呦，我这老家伙是谁呀？好阔的功夫，能避住我这一掌的人可不多呀。方才我使用的是铁砂掌，慢说是人，就是一块砖头我也得打碎了，就块石头我也得打开了，怎么打到他脑袋上纹丝儿没动？这他正发急呢，那盲人敲敲堂锣，嘡嘡。哎，我说你怎么不伸手了？咱俩是在这下面呢，是在这动手呢。我说你怎么不打我呀？我方才都打过了，打了，你看我怎么还不知道呢？哦，对了，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刚才打个盹儿，你看看这事儿弄的，打了我都不清楚。众人一听全乐了，心说这位是木头块儿，揍脑门子那么响，别人都听见了他还不知道，其实这人是拿他开玩笑。就见这盲人咧嘴一乐，好吧，既然你打完我了，该我打你了。呸，等着。说着把唐罗明杖往地下一放，晃身去，要活拿上官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等着。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宇航员去一趟太空就能长高。哎，各位正在长个的同学，你们是不是天天都盼着能往上再窜几个厘米呢？好家伙，成哥发现了一个长高秘籍，不用吃钙片，也不用天天拉伸，只要去太空住上几个月，你就能原地拔高好几厘米。这听着是不是特别像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但别激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科学现象。说白了，这都是因为太空里的微重力在搞鬼。在地球上，咱们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受引力的压迫。你把咱们的脊椎想象成一根超级大弹簧，而在弹簧的一节一节骨头之间塞满了像软糖一样的椎间盘。在地面上，重力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天天在那儿使劲压，把这些软糖压得扁扁的。可一到了太空，这只大手消失了，你猜怎么着？这根憋屈了十几年的脊椎大弹簧终于舒展开了，那些被压扁的软糖也会像吸

0: 熬了水的海绵一样慢慢膨胀起来。据成哥了解，有的航天员在空间站待一段时间，身高竟然能增加5厘米左右，那可是足足半个手掌的高度啊。不过这种长高其实是有代价的，航天员得穿上特制的企鹅服，用拉力带强行把身体往下拉，给骨头和肌肉加压。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根弹簧拉得太松，骨头就会变得脆脆的，也就是咱们说的骨质疏松，那可就危险了。而且最扎心的是，这种长高只是暂时的，只要航天员一回到地球，那只叫重力的大手就会立刻重新上班，把这根弹簧又给压回去。用不了几天，航天员的身高又回到了原来的老样子。所以啊，想长高，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多运动，别挑食，早点睡吧。太空里的长高虽然酷，但那只是宇宙送给航天员的一份临时赠品哦。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今天的挑战当中，您准备演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河南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期待着大家参与、关注、互动、交流。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打进电话，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除了说戏、聊戏、品戏、唱戏之外，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三种互动方式，在线下同时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特别是咱们家里的孩子现在呢正值暑假，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不妨呢给孩子来录上一段啊。到时候呢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让我们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听段戏了，在听戏之余，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开个嗓，因为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唱段，这也是在昨天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位朋友一连三条信息啊都在点播连老师的戏，我们就来听到这一段《进而等一个个》。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咱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当然了，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演唱，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孙老师，他今天要演唱《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春秋配》当中的唱段。印象里这位老师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上互动，他唱得非常的用心，通过视频能够感受到没少下功夫，包括他的表演也是自然而然，不是说像刻意的去模仿，而是通过演唱去理解了解故事的脉络走向，把这样的一个动作自然而然的通过自己的表演呈现出来了。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松一点点，现在有点紧了，感觉每一个字在发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硬了，通过我们的发音让字儿很巧妙的唱出来。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我们在发音的过程当中要圆润，这样呢听起来声音会更美一些。大家在听完了刚刚孙老师的演唱之后，或者在平日里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妨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佩》当中的一段唱腔。如果这段唱你也会唱，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时刻去保持一种松弛感，那在舞台的表演当中，它能够很好地去提升这样的一个表演效果，还能够让表演者更好地融入到角色当中，和观众产生共鸣。而且松弛感呢，也是一种内在平静的自信，让表演者在舞台上自然真实地呈现自己，不被外界所打扰，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去把表情、情绪、动作传递角色所要表现出来的情感。当然了，在学习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啊！有请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好朋友们，您在听完张老师演唱之后会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把信息呢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还没有进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张老师他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也为这位老师来点赞。接下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动作，让我们整个演出呢变得更加的立体。因为现在只是单纯的在站着唱哈，声音已经打动了我们，气息也非常的稳，但如果说增加一些表演效果出来就会更好了。因为咱们经常说戏曲呢它也是一个综合的艺术，除了要有好的嗓音之外，也要有好的表演，要有好的眼神，好的表情，对不对？刚开始我们这个动作不用加太多，适当的增加一些，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再增加。演员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无论是否装扮上，他的动作不多，自然而然由内而外的进行一些动作的展示。所以也是期待着这位张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一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那么喜欢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好朋友，接下来我们不妨一块儿跟着唱一唱。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一段唱。

直为国大忠心。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注重的就是大小嗓的结合，一般在唱的时候呢，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所以我们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些演唱特点。比如说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吐字一定要非常的清晰，在行腔运气的过程当中要轻松自如，把握住高亢激昂委婉细腻的演唱特点。您是不是也特别爱唱豫剧马派唱腔的？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啊。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来欣赏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您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唱段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听上一段乐调毛派唱腔《白奶奶醉酒》当中的一段《适才房中打了一个盹儿》。

小闺女，小闺女就是我的心尖子，她想是我给她山珍海味，她想穿我给她绸缎衣，想下海我给她找龙鱼，想上天我给她搬梯子，吃喝穿戴。

0: 每一个字。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5: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0371-6599-5976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加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

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录制的时候，视频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所以在这里，侯岩就期待着大家来录制短视频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有请一位小白同学，他今天要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听听看。

掌声也给到我们这位小白同学。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台花轿当中的唱段，这段唱呢是拍摄在他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个场景啊，台下的这个观众给了他很多的掌声。整体来说他的表现力也是非常的好，而且眼睛特别的有神。接下来就是在音准上面我们再加强一点训练啊，个别地方音准呢稍有欠缺，当然了已经非常不错了，非常具有表现力。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觉得哎，自己家里的宝贝也会唱这段戏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他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就把孩子演唱的视频拍下来就可以了，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也是让我们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大家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着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节目当中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0371-65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因为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让每一位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与陪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牛长新老师在《困黄陵》当中的唱段，这也是我们来自于南阳的一位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要想成为感动人的父母，就要为你的孩子付出真心诚意的爱，这一点非常关键。当然，父母最好的示爱方式就是理解孩子。理解也常常成为亲子关系中受到最多批评而且最为缺乏的方面，特别是对待叛逆孩子时，父母最不容易持理解态度。令人悲哀的是，父母认为自己对孩子付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孩子却感受不到这些。原因就在于父母并没有真正理解孩子。为人父母又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孩子，就会影响我们看待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往往因为不理解孩子，我们并不会按照孩子的本来样子来理解他。我知道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也知道许多父母并不理解孩子。父母如果没有学会怎样理解自己的叛逆孩子心灵深处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就不能把握如何打破孩子叛逆的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在之前介绍的书中有提到共情这个词，要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我觉得大人在与孩子的相处过程中也要学会共情，但是父母很容易忽视孩子的感受。比如在他更小的时候学走路，